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崭新的一天从我们的声音开始。
0: 昨天晚上呢，咱们乌鲁木齐啊经历了雷电天气，那新疆气象台呢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天气会逐渐好转，但是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多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
1: 同时给各位自驾爱好者提个醒，从今天开始，独库公路的北段未预约通行呢将正式处以罚200元并记1分，如果您计划走独库北段，也就是那拉提到乌苏伊的这一段，务必提前1到7天通过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或者是新疆交警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完成预约，每天分5个时段限流，名额有限，南段暂无需预约，大家提前做好规划。
0: 球迷朋友更为关注的今天凌晨开始的世界杯1/4决赛，那每场的都是强强对决，今天凌晨法国队已经提前出现，剩下的四大种子球队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能否会师4强，让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看球啊也要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昌吉州东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

阿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克州等地山区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区域呢，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

0: 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是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在7级左右，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温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9号14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亳州、塔城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南疆西部和北疆的西部、天山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部、内蒙古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西南部、甘肃南部、四川北部、西藏东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北部、北京东北部和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0: 安徽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东海南部海域将有11到13级风，阵风是14级，台湾以东洋面将有11到12级风，阵风在13到14级，巴士海峡将有8到9级风，阵风是10级，东海北部、台湾海峡等海域将有7到8级风，阵风9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先放眼全国。日前国务院印发1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今年上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参保率稳定在95%。
0: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1: 记者7月9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0: 商务部等9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措施，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势、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 夏天燥热烦闷，不少

0: 有人呢会来买凉茶来降火充剂来调理身体，却忽略了菜市场随处可见的鲜百合。比起各类的加工降火饮品呢，鲜百合温和养生，可惜大部分人只是知道清炒啊，不清楚它的食疗的作用。
1: 入夏之后呢，每天啊都适合吃一点鲜百合，给身体带来不少好处。首先，百合呢含有丰富的百合多糖与粘液蛋白，燥热天气容易口干咽痛，那干咳少痰的人呢常吃能够润燥清肺，缓解咽喉的不适。另外，多种生物碱呢可以缓解我们的舒缓神经，上班族、学生熬夜失眠、心绪烦躁的时候，晚餐搭配百合食用，有助于平复情绪，提升睡眠质量。
0: 同时呢，膳食纤维充足，清热不伤脾胃。那像爱吃烧烤啊、辛辣重油的食物啊，容易像积食便秘，鲜百合呢能够温和润肠，不会刺激肠胃。同时呢，低升糖、低油脂、控糖的人群也能正常的适量食用。
1: 分享两道零难度的夏日家常百合做法，厨房新手也能轻松上手。第一道呢是清炒西芹百合，把鲜百合撕片洗干净之后去掉内膜，搭配上脆嫩的西芹，大火快炒，少许盐调味就可以了，清淡低脂，特别适合日常减脂餐。
0: 第二道呢，银耳百合莲子羹啊，干银耳呢泡发炖煮半个小时，加入鲜百合、莲子，小火焖10分钟，放少许的枸杞啊，冰镇后呢食用，是解暑润燥的家常的甜汤。
1: 不过这几条食用禁忌啊，一定要记牢。每天的鲜百合食用量控制在50到100克，过量呢容易引发腹胀、腹泻、风寒咳嗽、胃寒怕冷，常年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群啊，不适合生吃百合，千万一定要记住，要煮熟之后再食用。
0: 最后提醒大家，鲜百合呢属于日常的食疗的食材，仅能起到润燥安神辅助的作用，不可替代药物。长期失眠、呼吸道慢性病、血糖异样的人群呢，遵循医师的指导调理。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的这道题特别应景儿。
1: 是的，
0: 昨天晚上乌鲁木齐电闪雷鸣，各位都在哪儿呢？有没有在家里关好门窗啊？离门窗远一点，以及避免一些等等等等。再说把答案说出来了。
1: 是，今天我们这道题目啊，就和这个短时雷阵雨有关。乌鲁木齐7月突发短时雷阵雨，那么户外出行的正确应对方式是什么呢？有这么4个选项 ：A 呢是树下、广告牌下躲雨避晒。B 呢是迅速进入室内店铺、车内躲避雷雨。C 是站在开阔广场观赏雨后风景。D 是撑金属骨架的雨伞长时间露天停留。
0: 好，ABCD 4个选项。其实这小孩是不是学紧急避险的时候有这么一课？
1: 有啊，就是避免雷电选中你
0: 啊，应该怎么办啊？就是它是很美，拍出来也确实挺好看，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一下个人的这个安全？
1: 没错。
0: 所以 ABCD 4个选项，各位您觉得哪一个是户外出行的正确应对方式呢？来，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新疆的科技创新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就在7月8号上午，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新疆共有5项成果荣获国家级科技奖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1项，以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3项。这一系列的硬核成果充分展现了新疆在科创领域不断攀升的实力。
3: 科技赋能发展，文化润泽人心。同样是在7月8号，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主题活动在克拉玛依市成功举办。来自各大互联网平台的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达人以及新农人代表齐聚一堂，大家通过真实的故事和鲜活的案例，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新疆的网络正能量与民生新风貌，让大美新疆的温暖烟火气通过全网镜头走进全国大众的视野。
2: 在文化与科技并进的同时，新疆的新能源产业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7月9号到10号，2026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乌鲁木齐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幕，这是该项国家级行业盛会首次落地新疆。大会围绕煤炭资源开发与运输体系优化、电煤保供等议题开展了多场的专项活动，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我国煤炭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3: 说到高质量发展，新疆的现代农业同样硕果累累。7月9号，记者从兵团第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了解到，经过10余年的科研攻关，新疆成功培育出疆玉、疆艾两大耐盐碱草莓新品种。目前，全疆首家标准化脱毒草莓种苗3级繁育中心已经建成，年产优质脱毒种苗可以达到100万株。种苗供应不仅覆盖全疆，还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再来关注新疆的育种技术再迎突破。近日，首批由本地的种鳖产下的乌鳖蛋成功破壳，这标志着新疆乌鳖产业彻底告别了南苗北运的历史，真正的实现了本土化育苗从零到一的跨越。这也是继三文鱼、螃蟹、龙虾之后，新疆在盐碱地特色水产养殖降本增效方面取得的又一硬核成果。
3: 随着暑期到来，新疆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交通出行也更加便捷了。东航西北分公司近日新增了西安至新疆伯乐的暑运加班航班，在7月10号到8月31号期间，每周将新增1班往返航班，届时西安始发至伯乐的航班每周将增至11班，大幅提升了陕江两地的航空通行频次，为旅客搭建起更加高效的空中桥梁。
2: 再来关注近期的天气情况，新疆气象台发布提示，7月11号到18号，全疆大部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哈密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达到45度以上，乌鲁木齐城区最高气温也将达到35度到37度。此次高温将加剧气象干旱，同时呢，零度层的高度抬升与局地的暴雨叠加，融雪型和混合型洪水风险加大，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防范气象灾害，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3: 关注道路出行，截至昨晚23点，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39天，从早8点到晚21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3.45万辆，同比下降16.12%，环比增长31.54%，人员流动量6.15万人次，同比下降14.28%，环比增长34.47%。
2: 截至昨晚22:30，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有3条4处，详细情况请登录微信公众号新疆路网进行查询。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7月突发短时雷阵雨，那户外出行方式应对正确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树下广告牌下躲雨避晒， B 呢是迅速的进入室内的商铺车内躲避雷雨， C 呢站在开阔广场观赏雨后风景， D 呢撑金属骨架的雨伞长时间露天停留。
3: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的听友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2: 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平针绣、乱针绣、齐针绣、打籽绣，绣刺的方法有很多，每种的针法技巧都不同。今天的工会之声，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刺绣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开创了融合四大名绣与新疆民族特色的江绣技艺的手艺人钱美荣。今年57岁的钱美荣出生于安徽省利辛县的刺绣世家，8岁时便能够独立完成绣品。他说，童年最深的记忆是姥姥和母亲做刺绣时的身影，他们灵动的指尖像魔法棒，总能够绣出令人爱不释手的物件。婚后随丈夫来新疆创业的钱美荣选择延续家族传承的刺绣手艺，她将绣好的枕巾、被套等生活用品拿到市场售卖，生意异常红火，邻居见状纷纷拜师学艺。随着学徒的增多，她顺势办起了刺绣培训班。钱美荣回忆道，那时啊，我边教学员边钻研中国四大名绣技艺，发现各有所长，要想走得更远，必须要博采众长，形成独特的风格。在新疆生活多年后，钱美荣逐渐感受到新疆民族刺绣的丰富性，他想何不将四大名绣的针法、色彩、风格与新疆民族刺绣的艳丽奔放、粗犷线条相融合，打造具有新疆特色的绣品和品牌。带着这样的思考，他开始深入天山南北体验生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0年的探索，他成功将江南刺绣的细腻工整与新疆民族刺绣的热情豪迈相融合，创造出了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江绣。2000年至今，钱美荣奔走于全疆的各地绣坊，累计培训30000余名各族绣娘。许多从未执过针的乡村妇女通过培训掌握了谋生的技能，甚至有人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工艺美术大师。近年来，钱美荣的作品先后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国家级展馆展出，天山雪莲、节日等代表作更被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钱美荣说，这些荣誉啊，不仅是对于个人的认可，更是对于江绣文化的褒扬。如今桃李满天下的钱美荣依然奔波在了传承的路上，他誓言将会培养更多的刺绣人才，让江绣作品成为展示新疆魅力的文化名片。

0: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半点

0: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14到29度，西风3级。塔城多云，15到31度，西南风3级。伊宁多云，19到31度，东南风3级。伯乐多云，18到33度，东北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23到35度，西北风3级。奎屯多云，21到35度，西风3级。石河子多云，18到35度，西北风3级。昌吉多云，20到33度，西北风3级。哈密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西风3到4级。吐鲁番小雨转阴，26到38度，东北风3到4级。库尔勒多云，20到32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小雨，23到33度，东风3级。阿图什多云，19到35度，东风3级。喀什多云转小雨，22到37度，东风3级。和田阴，21到35度，东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3: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4: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3: 嗨，资讯来了。
4: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我们把目光投向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近日，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防范校外培训风险致家长一封信，信中明确提醒，目前乌鲁木齐市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全部清零，任何以一对一、住家教师、高端家政等名义开展的学科类的培训均属违规。
0: 家长在选择非学科类培训的时候，务必查验办学许可证及营业执照，并且通过教育部校外培训家长端的APP 进行选课缴费，优先选择先学后付模式，使用官方示范合同，以防范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风险。
4: 在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的同时，乌鲁木齐市的房地产市场也迎来了严格的监管。近日，乌鲁木齐市启动了为期半年的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0: 此次行动将分自查自纠、集中排查整治和总结巩固三个阶段推进，重点针对商品房销售交易、交付、房产中介及住房租赁等领域，切实保障群众的购房、租房合法权益。
4: 为了让房产中介市场更加透明规范，乌鲁木齐市住建局近日印发了相关通知，全面规范经纪机构的备案管理。目前，全市凡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均需严格地办理备案手续，并落实从业人员的实名登记制度。
0: 此举旨在解决部分门店挂靠、加盟、规避备案等监管空白问题，从源头上减少信访纠纷，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乌鲁木齐市志愿服务联合

0: 会近日发布《美好家园志愿先行倡议书》，号召广大志愿者积极行动。倡议提出，大家要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垃圾分类，守护城市颜值。旅游旺季里，用微笑和贴心服务做好文明引导，传递乌鲁木齐的热情。
1: 同时关爱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促进民族团结，并融入社会治理，传播文明新风。联合会表示，后续将统筹组织常态化志愿服务，以点滴善行汇聚力量，共建美好家园。
0: 七月八号起，中国南方航空联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乌鲁木齐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上推出一客登机服务，汇集更多的出行旅客。
1: 一客登机服务是南航于2025年七月八号在行业内首创的创新服务。该服务基于旅客需要，通过智能化技术升级及业务变革，打破国内民航业普遍提前30到40分钟关闭值机柜台的惯例，减少传统值机截断的截载时间对旅客改签的限制，进一步把时间留给旅客。
0: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项惠及民生的好消息。近日，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公布了量价指数较低的100家药店名单。
1: 参保群众只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乌鲁木齐市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就可以一键查询药品价格，并且根据量价比较指数精准导航，轻松找到价格更优、距离更近的定点零售药店。这一举措也让买药像网购一样货比三家，真正实现了智慧购药、明白消费。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我们今天说了乌鲁木齐七月突发短时雷阵雨，户外出行的正确应对方式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其实挺好选的。
1: 嗯，是的，主要是为了躲避雷阵雨，也是为了避开这个危险的因素。
0: 嗯，
1: 那正确答案呢就是 B， 迅速的进入室内商铺或者是车内躲避雷雨，因为房屋啊、建筑啊它都有一定的避雷的措施。那夏季呢，对流雷雨，这个对流雷雨伴随着雷击的风险，树木啊还有金属雨伞、空旷地带等等都存在安全隐患，而建筑物和密闭的车辆呢是安全避雷的区域。
0: 嗯，那微信平台当中答对的朋友很多啊，那我们的微信回执也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每天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7月17号到8月12号，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举行。81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经典折子戏将以20台专场演出的形式在长安大剧院、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2: 其中乌鲁木齐市秦剧团《打神告庙》将于7月20号在长安大剧院上演。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超过23亿元。
2: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重竞技运动体育训练中心了解到，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摔跤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正式公布。24岁的新疆籍运动员阿伊都斯哈德将代表国家参加男子自由式摔跤86公斤级比赛。此前，同样来自该中心的跆拳道运动员马静月也获得亚运会参赛资格。
1: 国际奥委会8号确定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比赛项目，共有6个项目将在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其中，上海站将举行3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4个项目的比赛。
2: 北京时间七月十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2-0战胜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
1: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

0: 节目内容。
1: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房产签合同卖给他人不过户，能不能转移房产所有权呢？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

0: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04。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就架起了沟通和交流的桥梁，我们准时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的疑难小事，日常政策的困惑问题，出门办事的各种难题，大家此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您想问什么，您想知道什么，您想了解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沟通和互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在节目中要重点给您说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针对听众咨询的房产转移过户的时候，只签合同不办理过户手续到底算不算数？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邀请大家守候在电波旁，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人士跟听众朋友来解释这位听友咨询的问题。同时就这个大家有普遍性疑问的问题，房产的转移，签了合同之后，是不是这套房产就等于已经是对方的所有权之下的房产呢？那这个问题我们会请专业律师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或者收听到刚才我们介绍的内容，也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0度，体感非常舒适，大家可以在今天周末的这个时段享受清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可能是到了周末，多条道路呢现在基本保持畅通，像东西外环以及河滩快速路，此刻呢车流量不大。我们要关注的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这条路呢现在有车辆缓行的情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1.9， 平均时速是 21.6 公里。这条道路呢大家提前规划绕行，其他路段现在可以正常通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那在身边人身边事儿当中，您有哪些问题，您有哪些困惑或者是疑难需要我们帮忙的，需要我们找寻专业人士跟大家介绍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和您共同来关注。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则义诊的消息。如果说您的孩子出现了肩膀一高一低、背部隆起不对称的小包、走路姿势歪斜，请大家一定要重视，这很有可能呢是脊柱侧弯的早期信号。今天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骨科医院将联合至善公益基金会举办至善脊梁工程大型脊柱畸形义诊活动，为全疆各族患者提供免费的专业评估，并推出挂号费、关键检查费全免和困难家庭手术费救助3项重磅福利。这项公益活动的具体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脊柱外医科主任医师马元主任，针对这个问题跟听众朋友做具体介绍。马主任早晨好。
1: 哎，早上好。
0: 早晨好，马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您把今天咱们要进行的至善脊梁工程大型脊柱畸形的这次义诊活动的详细情况和如何参加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脊柱外医科呀搞这个 疏散脊梁工程，这个义诊大型义诊已经是第七年了。那么这个大型义诊的内涵在于帮助我们全疆各地的各民族的青少年的脊柱畸形这一块展开一个诊断和一个治疗，并且咨询回答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活动了。我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能通过这个电台来知道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这个2026年疏散脊梁工程这么一个活动，也希望能够帮助广大的青少年的患者能够解除病痛咨询回答一些问题。好，谢谢。
0: 嗯，马主任，在这我咨询一下您啊，咱们这次针对的是这个脊柱侧弯的一些患者，那么这些患者在如果咱们平常生活当中作为家长，能不能有哪些信号可以提前去发现，来提示我们家长要及时就医和就诊呢？
1: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广大的青少年这些他们的成长，包括他们的脊柱的成长发育这一块，就也得引起广大的家长们的这个一个认识和知道它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孩子从开始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脊柱的发育啊会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脊柱畸形、脊柱侧弯啊。这个侧弯呢，这个分两

0: 啊 B1 和 B4 门诊来进行一个诊断和一个咨询。
1: 嗯，马主任，最后节目的一点时间呢，想麻烦您给大家提醒一下，家长在孩子多大年龄阶段去注意观察孩子的这些，比如说走路呀，或者明显的一些症状，提示是不是有脊柱的问题，在多大年龄的时候就可以关注他了？
0: 一般来说，孩子从出生的那天算起，母亲啊，广大的母亲就要注意了啊，孩子的这个趴的姿势啊，和坐的姿势啊，还有他的两个肩胛不对称，出生的时候都这多半是先天性的啊，先天性出现，后天性的就特发性的，那么多半都在小学的时候啊，这个5到7岁啊，7到10岁这个之间呢，他容易这出现一些脊柱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坐姿、站姿，还有的是背书包呢，他可能两边不平衡嘛，身体会倾向一边倾斜，还有的孩子喜欢翘二郎腿啊，坐姿啊有问题。还有的就是他站姿有问题啊，习惯性的站姿有问题，还有的是呢眼睛的视力啊这一块可能导致脊柱它会向前倾斜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后凸畸形，多半都是侧凸畸形比较多。
1: 嗯，好的。
0: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一个事情。
1: 好，因为马主任非常繁忙，一会儿还要在这次活动当中对大家进行义诊和咨询啊，那我们就不打扰马主任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脊柱外医科的马元主任，针对这次的义诊活动，包括大家关心的一些日常我们脊柱问题的大致科学医学知识给大家做的普及，谢谢马主任。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辛苦您了，再见。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好，再见。
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在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骨科医院呢，将联合至善公益基金会举办至善脊梁工程大型脊柱畸形的义诊活动。那这次呢，是一些专业的评估，为全疆各族患者提供专业免费的评估，挂号费、关键的检查费全免，困难家庭的手术费呢会享受3项重磅的福利。如果说观察到自己家孩子有这些问题的朋友，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到咱们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也就是之前我们以前说的建工医院，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这一次的义诊活动当中。福利这个义诊当中的福利呢，在这儿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挂号费是全免的，所有参加义诊的患者一律免除挂号费。另外呢，全脊柱的 X 光片免费拍，由至善公益基金会全额资助，为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患者免费拍摄全脊柱正侧位 X 光片。这个 X 光片呢是诊断脊柱侧弯的金标准，义诊当天费用全免。那困难家庭手术费呢可以救助，可以申请。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如果说家庭经济困难，可以自愿向至善公益基金会申请至善脊梁工程手术治疗救助，经过基金会核实之后，为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部分手术费的捐助。义诊面向的人群，那一个是疑似或者是确诊了脊柱侧弯、脊柱后凸，也就是驼背的青少年和儿童，另外各类脊柱畸形、体态异常的需要专业评估的患者，还有既往呢做过脊柱畸形矫正术需要复查评估的患者。除此之外，针对家庭困难无力承担检查费和手术费的患者优先。那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今天的这次义诊活动啊，抓紧时间早间来到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进行诊治。另外呢，给大家提供一个提示，建议呢把以前检查的资料，像 X 光片、 CT 核磁这些呢带上，方便专家对比评估。另外呢，青少年患者建议由家长陪同。这次的义诊福利只是在今天当天，所以希望大家呢提前安排好时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4个产品选入了 国家基本医药目录。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生物

0: 医药产业再贴国家级名片。7月9号，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了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版，特丰药业旗下的四个产品被收录其中。具体的情况，哪些药品被收录其中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邀请来自特丰研究院秘书长孙丽丽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孙秘书长，早晨好。
1: 早上好，老师。
0: 早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孙秘书长把咱们这次特丰药业旗下的四个产品被收录到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版的具体情况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老师们好，听众们好，我是特丰制药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孙丽丽。很荣幸参加这次的一个讨论啊，就是我们这次特丰制药呢有四个品种入选了国家基药目录，分别是水合氯醛糖浆组合包装、水合氯醛灌肠剂、盐酸米达唑仑口服溶液以及地区孕酮片。这个呢确实是我们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下面呢介绍一下咱们这四个品种的一个基本情况。首先我想说一下咱们这个水合氯醛那个系列。就是活力泉的灌肠剂呢，是我们企业2019年获批上市，它呢是国内第一个就是首个儿童专用的水合氯醛的一个上市制剂。然后紧接着在2021年呢，我们又就是水合氯醛的糖浆的组合包装呢又获批上市了，它呢是国内首个儿童专用的口服的水合氯醛的一个上市制剂。这两个上市产品呢填补了国内上百年来没有水合氯醛商业制剂的空白。因为在过去呢，这个儿童镇静药物主要是靠医院制剂或者自我调配，它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商业制剂的，而且呢它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就是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通过呢不断的这个剂型创新和质量攻关，真正把这个临床急需的品种变成了标准化产业化的一个产品。那盐酸米达唑仑的口服溶液呢，它同样是针对儿童诊疗操作前的一个镇静需求的一个制剂的一个进行的一个创新。第四个品种这个地区孕酮，它是聚焦在女性健康领域，就是用于内源性孕酮不足引起的多种的一个妇科疾病。所以这四个产品能够进入国家基药目录呢，意味着它们经过了严格的循证医学的评价、药物经济学的论证以及多维度的一个临床价值的审核，是国家层面对于这个安全有效经济性的一个权威的认可。所以作为一家扎根高新区新市区的一个企业呢，能够获得这样的国家级的认可，我们还是倍感振奋的。
0: 那这一次您刚介绍的水合氯醛系列产品呢，此前已经是在咱们国家医保目录当中了，这一次再录入到基本医保目录的药物目录当中，那对临床的可及性会有哪些提升呢？
1: 这两个目录呢，就是首先它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国家医保目录它解决的是患者支付的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呢解决的是临床配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基本药物，它是临床首选优先使用的一线药物，所以进入这个基药目录呢，就意味着全国公立的医疗卫生机构在配备药品时会优先选择这些品种。我们水合氯醛系列呢此前确实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而且这个米达唑仑盐酸米达唑仑口服溶液也是医保谈判的品种，现在再次进入这个基药目录呢，相当于从这个能报销升级到了优先用。所以对于广大患儿来讲，意味着更多的医院能够用上标准化的儿童专用的镇静制剂，不再需要这个医院的自配的一个制剂。对于地区孕酮片而言呢，也是在妇产科的临床科室的配备呢会更加普及，所以会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女性患者。整体来说，就是从医保到基药，它是从用得起到用得上的一个跨越。
0: 好的。那么另外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特丰药业是长期在专注于儿童用药和女性用药和这个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研发这方面的，那这些产品入选咱们基药目录之后，是不是也印证了企业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
1: 对的，完全印证了我们的企业发展一个方向。我们是一家及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一个高新技术企业，所以我们长期就是专注于儿童用药、女性用药以及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的开发与产业化。目前研发中心也正在进行的这个研究项目呢有数十项之多，也是聚焦在这三个方向。公司在 乌鲁木齐和南京建有两个。

0: 研发中心，与新疆一个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呢，也有深度的一个合作。这次入选的这四个产品里面，这个水活力泉系列，它就是国家在2016年发布的这个首批鼓励研发的儿童药品清单中的所以我们在选题呢也是比较契合咱们整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这个有我们四个产品中有三个是儿童用药，有一个是女性药，正好覆盖了我们最核心的业务板块，也就说明我们长期坚持的战略方向是符合临床需求和这个国家政策导向的。公司近三年来呢，投资了近1亿元用于各种药品的一个研发，近年的平均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额的10%以上，所以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尤其在新疆特色资源药物方面会加快布局。
1: 刚才您在介绍当中介绍了咱们特丰药业是落户在高新区新市区的企业，那咱们高新区新市区的产业生态和政策环境为咱们企业研发和创新提供了哪些支撑，在这儿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确实是这样的，高新区新市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创新土壤，因为这里头它汇集了全江70%以上的生物医药的企业，注册企业呢也突破了2000家，产业产值占乌鲁木齐市85%，整体规模呢接近240亿元，已经形成了从中药材种植、原料研发、中式生产到检验检测、终端流通这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从具体的这个支持来看，高新区新市区大力推进政校企的一个合作，我们和新疆医科大学在研发这个攻关上就有非常深入的一个合作。政府呢还在积极推进中国新疆自由贸易实验区、乌鲁木齐片区、高新功能区块的一个建设。我们作为自贸区首批重点项目的一个签约企业，也签订了500吨的乳酸钙等重点生产的一个项目。在专项资金的申报、项目落地建设等方面呢，园区也提供了许多专属的一个保障。可以说呢，从研发支持到产业配套，高新区新市区为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平台。
1: 那咱们这四种药品入选到基本药品目录之后，企业在产能和市场拓展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布局？
0: 是的，这次基药目录后呢，就是国家公立医疗机构的配备需求会大幅的增加。我们已经在积极准备产能提升，目前企业在新疆、南京、兰州等多个生产基地呢是具备生产能力的。水活力泉灌肠剂可以实现年产能2000万只，我们也会根据市场的需求进一步优化产能布局。在市场拓展方面，借助基药目录的优先使用的政策，我们产品呢将会更广泛的进入全国各级的公立医疗机构，同时呢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实验区高新功能区块的政策优势，我们也在积极关注打造特色医药产业、建设大宗原料生产基地等方面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机遇，从而为我们未来更好的拓展市场呢做好准备工作。
1: 好，今天的介绍非常感谢来自特丰研究院秘书长孙丽丽，针对这四个产品入选国家基药目录的相关情况和企业发展情况进行的介绍。谢谢孙秘书长，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再见。
1: 以下时间，大家如果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疑难事儿，或者您想问的事儿，都可以通过节目来找到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在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集，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

0: 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和11号晚间的22点35分，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的自驾游呢，今天呢就要出发了，所以大家做好准备。如果是还没有了解到相关，就您已经报名了，但是呢相关的这个出行呀，包括您需要准备的一些物品呀等等这些详细情况您还没有了解的朋友，那么就可以通过在您加入的这个识别二维码的微信群当中去询问我们的领队，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积极做好准备，大家做好出发的出行前的最后准备啊。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生活中的那些事儿，有问题您及时联系我们。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学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此时实时温度是21度，天气凉爽。今天总的来说呢，天气比较不错，阳光充足，但是气温不高，大家可以安排自己的户外出行。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在河滩北路的辅路，从李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现在是严重拥堵，平均时速只有

0: 有8.2公里。另外，北环高架路从外环路到蜘蛛山立交桥由东向西拥堵延迟指数是4.8，平均时速只有14.8公里。北环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拥堵延迟指数是3.7，平均时速是18.1公里。另外，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迟指数是3.1，平均时速是14.1公里。此刻呢，大部分的这个拥堵路段啊，集中在河滩路，和这个北环高架，包括呢城北的方向，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朋友，大家注意绕行。通过我们的及时规划和调整路线，如果说您在通行当中也有路况讯息，和我们随时可以联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您有问题，您有困惑，您有疑问，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重点关注。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回复一位听众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这位微信听友发来微信说，自己的房子要卖，和别人签了合同，但是签合同没有过户，那这算不算已经把这套房子的所有权交给对方了？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邀请专业律师给大家解疑答惑。以下时间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给听众朋友来回复一下。那房产合同买卖之后不办理过户，能不能把房屋的所有权转移到对方的名下？马律师早晨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早晨好。马律师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针对这位听友咨询的问题，房产呢在自己卖给对方的时候签了合同，但是没有做过户，这算不算把自己名下的房产的所有权已经转移给对方了？这个问题您先给这位听众分析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从咱们过去的物权法到现在民法，到现在民法典都是一个主义，就是说对于房产它属于不动产交易，不动产交易的所有权的转移标志是以办理过户为转移。如果说只是签订合同而没有办理过户，它就不叫做发生所有权转移，这是第一个。对于动产它和不动产是相反的，不动产是以交付为所有权转移发生转移。例如我为他卖了一个车，即便我合同没签，但是我把车给他了，那所有权就有可能已经发生了转移。因此来说，作为动产，作为不动产以登记变更为所有权转移，与作为不动产作为动产是以交付为所有权发生变更为转移。
0: 那么在这儿我想再替这位听众咨询一下马律师啊，如果说这套房产在买方卖方签了合同没有过户之前的这个时候，买方或者卖方有一方突然反悔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反悔？我这个合同不算数了，我这个房子不卖了。如果说买方提出来，你这个房子已经和我签合同了，就算是我的房子了，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解释，卖方这种反悔的行为能不能站得住脚？
1: 卖方如果说反悔了，他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但是他铁定要赔损失，包括违约金，包括因为买方。

0: 为了买这房子而造成的一些损失，那个作为卖方他就要一并进行赔偿。
1: 嗯，好的，好，回复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具有代表性啊，很多朋友都是先签合同之后呢再去过户，甚至有些朋友是签了合同之后并没有过户，很长时间以后买方已经找不到卖方的去向了，这个时候才想到啊，这个房产还没有过户到我的名下。经过今天马志福律师的介绍之后，大家应该知道了，那在签订合同之后，如果双方意思达成一致，马上办理过户，这样也避免以后产生的一些纠纷。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针对听众的问题进行的解答和提示，谢谢马律师，辛苦您了，那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关于这个房产过户的问题啊，有很多朋友呢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或者是在办理过户之前呢，大家不知道这件事儿到底从哪入手去办，甚至是在签了合同之后，我们到底要做哪些事儿，要把这个房产清清楚楚的分割清楚，把哪些交接清楚，把这个房产呢过户到对方的名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预防今后有风险出现和发生的苗头。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如果在做过户交易包括签订合同当中有哪些问题，有哪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和我们呢共同关注您的问题，我们会针对您不同的问题邀请到不同的专业人士或者不同的部门给大家来解疑答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您随时留言，随时我们为您搭起沟通和在这个连接您和专业人士之间的桥梁。我们节目呢也非常感谢中国电信新疆公司的支持播出，其他朋友有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将走进我们的人设知识普及的时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企业职工的病残津贴这些问题来采访来自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处长马永平，针对这些问题给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马处长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晨好。马处长，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首先哪些人可以申请病残津贴。
1: 好的。那么为了完善咱们的社会保险制度，2024年国家出台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病残津贴的暂行办法。那么这个办法的出台也同时就咱们过去大家俗称的病退也就不再执行了这个政策，因为病残津贴它其实是个全新的一个制度。哪些人可以申请呢？基础条件就两个，第一个是他首先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第二个是还没有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啊，这是基础条件就可以申请咱们的病残津贴。
0: 那咱们病残津贴的领取条件和领取标准是怎么计算的？另外在计算方面咱们有哪些问题，在这儿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那么病残津贴的领取条件具体来说有两个，第一个是就像刚前面说的，你一定是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是不可以的。第二个是要完经鉴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因为自身的疾病，第二个是因为非因公致残的，必须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比如说鉴定我们还会有部分丧失劳动力的，这种是不符合咱们领取条件的。那么领取病残津贴的标准是怎么计算的？主要是分为这个三个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就是说，我们参保的个人他的累计缴费年限达到了咱们最低的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比如限制是15年，而且他这个距法定退休年龄在5年以内的病残津贴的领取和咱们的基本养老金的领取的方法是一样的，那这里面就包含了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如果他有视同缴费年龄还有过渡性养老金。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虽然您这个缴费够15年了，但是您这个年龄还没有达到立法定的退休年龄还有超过5年以上的，那病残津贴也是按月领取，但是呢只能领取基础养老金的部分，没有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这个过渡性养老金。等到咱们年龄到达这个具体法定年龄这个5年的时候啊，这个病残津贴会进行重新的核算，把这个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养老金再给大家加上。第三种就是说，您这个缴费年限达不到咱们最低的缴费年限，这种情况呢，病残津贴领取它和咱们的缴费时间是绑定的。比如说缴费年限不足5年的，那么病残津贴支付的时长是12个月，超过5年的，每多缴1年费，咱们增加3个月的病残津贴。主持人。
0: 好的。刚才您在介绍当中呢提到一个劳动能力鉴定，那么在这儿想请马处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申请病残津贴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是由哪些机构来鉴定的，鉴定之后这多长时间有效，是不是咱们长期可以用这个鉴定的级别和结果，或者是经过多长时间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再次的鉴定？
1: 是这样的，咱们病残津贴劳动力的鉴定和咱们其他工伤鉴定这些机构都是一样的，是由咱们领取待遇地或者参保地的这个地市一级上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做出完全丧失劳动的鉴定。那么您在申请病残津贴时候，这个鉴定的结论的有效期是1年时间，如果超过1年时间，这个病残津贴你没去申领，或者说要去申请的话还要进行做2次的鉴定。
0: 那么申请这个病残津贴审核通过之后，什么时候可以发放病残津贴，通过什么 渠道去发放，另外这个病残津贴的领取地怎么来确定，这个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答复一下好吗？
1: 好的，病残津贴呢，我们是通过审核以后是从本人申请的次月起发放病残津贴，现在我们统一是通过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障卡的银行账户要发放，所以我们平时参保的群众注意要把我们的社保卡的个人账户要银行卡要激活，这也方便大家后续领取各种社保的待遇。那么病残津贴的到底在什么地方领取？它这个和咱们基本养老保险确定待遇领取地的政策是一致的。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咱们户籍优先，然后当这个您这个参保关系不在户籍地的时候，我们要追溯

0: 上一个缴费满十年的地方，啊，在自治区范围内是咱们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它自治区范围，它从国家层面作为一个统筹地区，就是说找上一个十年的话，我们一定是就是说跨不同省之间参保的。如果自治区范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嗯，同时呢，我们在领取待遇的时候，因为咱们的领取病残津贴和咱们缴费时长是挂钩的。如果您有在多个省份参保的这种经验，一定要把其他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要归集到咱们现在待遇领取地，这样才能保证咱们领取病残津贴的时候不受损失。
1: 嗯，那领取这个病残津贴期间，能不能再去缴纳基本的养老保险费？如果是继续就业，而且又缴纳了养老保险费之后，还能不能继续领取病残津贴呢？
0: 如果是在享受病残津贴期间时，我们是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那如果是因为病残津贴，刚才讲介绍了，像这个缴费时间不够十五年的，它是领取，它是一个阶段性领取。如果领取完，可以继续按照国家的规定就业后继续参保。从这个恢复缴费的次月起，病残津贴就停止发放了。
1: 哦，那介绍了以上这些规定和条件之后呢，最后我们想请马处长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申领病残津贴我们提前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0: 病残津贴的申领啊，实际上我们在申领的过程中，根据国家的要求啊，咱们比如说需要我们有准备身份证啊、户口本啊、劳动人民鉴定的结论啊、社保卡呀、如果有人事档案的，还要提供咱们人事档案以及视同缴费相关的材料。如果是委托别人办理的，还要提供一些委托书以及代办的身份证。如果单位办的呢，有单位来通过咱们的社会保险的网厅来办理。当然我们自治区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已经做了这种简化优化的一些程序。如果个人申请的话，通过新疆智慧人社的 APP 申请的话，像这个身份证啊、这个相关劳动人民鉴定的结论书啊，这些我们会通过我们系统去获取，包括社保卡的这个信息，不需要个人去提交。
1: 嗯，好的，好，今天以上内容的介绍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新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的马永平处长，针对咱们企业职工病残津贴的一些常见性的问题，给大家做的介绍和普及。谢谢马处长，辛苦您，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主任。
1: 以上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企业职工病残津贴领取的一些常见问题和规定。但在领取过程当中呢，有些朋友在办理当中啊，如果还有一些特别的问题，或者是您自己的个性化的问题，需要我们传递给咱们人社部门，对您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解答，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抓紧时间呢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通过节目下来之后的及时传递，邀请专业人士帮您解疑答惑。以下的时间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在您的衣食住行、就医、健康保健，包括您的教育政策、求职等等这些政策方面，大家需要和我们共同关注的，那也都可以走入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通过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微信平台的加入方式，和我们共同关注您的问题。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今天呢，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红雁街道乌拉坡村的花海游园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百家宴即将热闹开场。60亩花海正值盛花期，再加上乌拉坡水库的秀美风光、生态美景和乡村烟火气完全完美的融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场花海中的百家宴，听听乌拉坡村如何利用一场温情家宴，连接邻里，温暖游客，也为乡村文旅增添活力。以下内容的了解，我们来联系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红雁街道乌拉坡村党支部书记蒲江荣，跟我们带来最新的信息。蒲书记，早晨好。
2: 早晨好，主持人。
1: 早晨好，蒲书记，接下来的是。

0: 姐，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天山区鸿雁街道乌拉坡村的这个花海游园在哪个位置？今天我们的这个花海中的百家宴什么时间在这儿举办呢？
1: 今天是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这个乌拉白村，在这个天山区鸿雁街道乌拉白村，今天举行这个相约花海，同会美好，共享幸福，天山区鸿雁街道乌拉白村美丽乡村游等你来。我们准备在就今天的11点，在我们乌拉白村举行这个佳美宴。
0: 那咱们乌拉坡村的这个花海游园，如果是大家要想去参与的，在导航当中能不能搜索到？大概在咱们乌拉坡村的哪个位置？
1: 坐312，坐312这个公交车和528就到了。
0: 哦，在哪一站下车呢？乌拉坡村下车就可以了，是吧？
1: 乌拉坡坐到终点站，到了以后往前走就到了。
0: 哦，那么这一次咱们这个百家宴的具体活动的内容，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介绍一下好吗？
1: 今天我们结合我们这乌拉坡村，就是这占地面积是70亩的花海，每年盛夏到7月份时候，我们从已经连续搞了四年，就第四届，就美丽花海这个盛宴，百家宴。去年我们也搞这个百家宴，今年我们继续搞，就是花开盛开的时候，我们就是欢迎就是乌鲁木齐市的市民到我们乌拉白村来观赏这花，这各种花呀啥。
0: 那咱们这60亩花海当中都有哪些花？现在正好在盛花期，咱们市民可以到这儿去观赏这个秀美的风光呢。
1: 总共有7种花，像是节节高，像这个。像是它牡丹花，像这个还有这个千里草，还有这个薰衣草都有。
0: 咱们的花期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
1: 九月底
0: 到9月底啊。也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呢，这时间跨度比较长。对，在这个
1: 现在花期是开的最旺盛的时候。
0: 那这段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啊，正好今天是周末，今天下午或者是明天后天，咱们也可以到乌拉坡村的花海游园到这一赏美景啊。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鸿雁街道乌拉坡村党支部书记蒲江荣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一次盛花期，包括咱们的花海景象和咱们的百家宴的具体情况。谢谢蒲书记，那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谢谢。好，
0: 大家如果说今天有时间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清凉，您可以在下午傍晚的时候拍拍夕阳，到这儿花海去畅游一番，而且呢还可以和这个鲜花打卡拍照。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问题传递和大家的交流，包括关注的身边人身边事儿呢，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暂时只能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今天呢，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啊，好天气又来了，但是高温的天气也要来了，大家做好准备了吧？来看看今天吧。今天是多云转晴，30度到20度，明天就是晴，32到21，后天也是晴，直接就是34到24度。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呢，咱们一直到下周天气呢都会比较热，要在高温呢要在32到37度之间，所以呢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了。但是昨天还真的是超级舒服的一天，是吧？昨天下了几场阵雨啊，就是上午刚好这个下了一场，下午也下了一场，晚上又来了一场，不知道大家都赶上了没有。昨天上午下小雨的时候和下午上班时间下小雨的时候，我都在电台院子里面走了几圈，我专门就打着伞走了几圈，就是要感受一下这个清凉，真的忽然觉得好舒服啊，大家觉得是不是？而且昨天这个雨不大，就是一点点小雨，在雨中散散步心情也好，然后呢也感觉非常的凉爽，空气也非常的清新。你还别说，就是打个伞走了两圈，你都会突然觉得前些天积攒在体内的这种燥热好像突然啊就给赶走了，就一下舒服了很多啊，通透了很多。大家昨天有没有去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阵雨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微信上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今天也是周末了，今天是周五了，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好的计划呢？去哪里玩？有什么好吃的要去打卡？有没有分享推荐的？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哦。对，然后袁野发微信说昨天晚上还闪电了，是昨天晚上呢有这个打雷有闪电，就突然觉得好像真的有好久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这个天气了，是不是？然后我还专门把这个窗户打开，那个时候呢就感觉还有点风，体验了一下那个凉风，然后看了一下外面的天空啊，就是有点阴沉，然后还有一道闪电闪过，还觉得这种景象真的好久没见了。上一次见啊还是好几年前我记得啊，是不是？应该是好久没有过这样的天气了，不过昨天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就是一阵儿一小会儿就过去了。然后窗户打开的时候，晚上整个非常的凉爽，小风吹一下，然后整个房间的温度都降下来了，空调可以不用开了，晚上睡得也超级好。昨天睡得特别的香，特别的沉，都没有做梦啊，就是这么凉爽的天气睡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好吧，今天呢阳光灿烂的一天开始了，好心情也从现在开始吧。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要说到这个周末，大家出去玩，不管是去吃美食啊，还是去哪一个景点看一看，还是选择一个避暑纳凉的地方去露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计划起来了。最近呢就是全国的暑期文旅消费季也启动了，有超4.5亿元消费券来了，大家呢可以去这个你喜欢参加的活动，包括美食呀旅游啊，都去抢抢券去得到这个实惠。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的主场活动，正式就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了特色的文旅活动和惠民的措施，提高应季的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那么这次的暑期的文旅消费季呢，咱们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底，就整个暑假。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呢推出了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优惠的措施。主场活动上呢，中国银联推出了景区门票立减， 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还有这个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呢围绕消暑避暑、消夏避暑、海滨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学、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的需求，增加了优质的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就是助力大家各位游客们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的旅程。怎么样，涵盖的内容非常多吧，有没有你计划之内的呢？咱们都可以啊赶上这波优惠啊。然后这个来看微信平台快乐芒果发的微信啊，他说昨天我刚从公园回来，刚到家大雨闪电。那你回家回的真及时啊，你这个时间把握的刚刚好，再晚一点的话就淋在雨里了。而且关键是如果遇到这种打雷闪电又下雨，你在路上的话是不是还挺紧张的啊？然后呢大家这个也会突然觉得这个要考虑自身的这个安全，怎么避雨，怎么避开这个闪电，避开这个打雷。昨天也看到了很多小视频啊，都是大家拍的，有人就钻到商店里面去了，有人呢就快步的上车，赶紧开车走。我感觉大家的这个安全意识都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天气情况，第一点要想的就是先保护自己啊，咱们能找个避雨的地方，能赶快回家那是最好的。看来这个快乐芒果你运气非常不错啊，你是刚刚进家门就天气有变化了，回家的很及时。你是每天晚上都要去公园吗？最近因为天气特别热啊，各公园不是花开的也非常的好，然后这个有很多这个去公园跳广场舞啊，去活动的一些这个场景，所以这个好多地方就好多公园就专门给你设置了这个区域，你像人民公园，像红山公园，它都有这个固定的大家就去跳广场舞啊，去唱歌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很多的人现在晚上都喜欢在公园逛逛。你们都喜欢去哪家公园呢？是不是离家近的就可以去啊，都可以是吧？你们都去哪里可以说一说。来看微信平台上小喜发的微信啊，有个图片，哇，这是昨天拍的吧？他说昨天本来准备去爬山的，但是呢看到了一大片乌云就没去，幸亏没去啊，又是打雷又是大雨又闪电的，对，幸亏没去，这是昨天你准备去之前拍的吧？这个是傍晚的时候，就是啊，你看特别明显的一大坨乌云，这个乌云压顶的这种感觉。是啊，见到这样的天气的话，你的计划是对的啊，就不去了，能不去了就不去了。是啊，幸亏我昨天呢也是啊，这个回家的及时，昨天吃了一个不错的烤鱼，可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周末大家如果是打算出门逛吃逛吃的话都可以，而且不是天气热嘛，这周末又开始热起来了。

烤鱼放在一起烤的那个真的是很好吃，酸甜辣，然后里面呢还可以给你加汤，炖点豆腐啊，金针菇啊，然后那个它的宽粉是那个紫薯宽粉，就是紫色的宽粉，紫薯宽粉口感也是很不错的，而且我是团购的，就99块钱，好多菜，然后再加上这个 一整条好大的一条鱼，然后米饭呀还有这个水果都是免费畅吃的，嗯，真的挺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山野茶汤烤鱼，鱼月花开，叫鱼月花开，在这个德惠万达，我感觉口感很不错，而且它用的是这个清江鱼，我还是第一次吃清江鱼，这个鱼刺特别少，都是大刺，肉也特别的紧实，就紧致的那种肉，口感整体来讲是相当不错的，还是很惊喜的，超乎我的想象哦。在德惠万达大家也可以去周末体验一下，而且周末不是明天咱们就是那个功夫女足上映嘛，我都已经预约了票了，订票了，打算明天去看一下。周末如果大家觉得热，不如看场电影，吃个美食，在商场里面吹吹空调，我觉得挺舒服的啊。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快乐芒果说，是的，就是运气好嘛，刚刚到家就是大雨闪电了。他说我是在南湖公园，每天晚上跳舞的人很多。哦，就是因为我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到那个人民公园逛逛，因为人民公园离酱园比较近嘛，我有时候住在酱园的时候我就会到那儿去逛逛，晚上也是啊，吹拉弹唱的都有，跟早晨这个晨练的人是一样多的，而且就是大家才艺都很多，我突然发现好像没点才艺都不好意思去公园展示了，人家唱的也很专业，还有唱美声的，人家跳舞也很专业，跳各种舞蹈的都有，哎呀，就姿势都很美，动作也很帅，我感觉我在那儿好像吃不开啊，不知道哪一波团队能要上我，我感觉我去了都是捣乱的，唱也没人家唱得好，跳也没人家跳得好，然后晚上的时候天一黑，好像这个别的活动也不好开展了。人民公园上一次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人民公园说还有专门打双扣的地方呢，不过这个肯定是白天打，早晨打，晚上也不能打，对吧，晚上也看不见，所以你看其实公园现在是大家休闲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各种活动都有啊，看你喜欢哪一个，总有一个适合你。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昨天这个天气你们感觉到凉爽了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以互动互动啊，什么样的经历，然后这个周末好吃的好玩的想去哪里都可以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今天奇了怪了，今天为什么没有人问围城去哪了，你们是不是都知道他去哪了？平时要是我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一开场说了5分钟话就有人问，哎，那个男的呢，哎，那个男的呢，今天没有人问呢。好吧，既然你们都不问呢，我也不说他去哪了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这个时间呢我们看一看这个路上的情况吧，看看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啊，现在是苏州东街的辅路，就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现在呢是车流量比较大，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啊。还有一个就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这些地方呢车流量大，大家有急事的话呢就选择一下绕行，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有没有提示的，大家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播报一下路况，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袁野说围城不是自驾游去了吗？诶，对呀对呀，大家对这个日子看来记得还是很清楚啊。我们今天阿勒泰环线的自驾游正式出发了，
今天是7月10号。

今天早晨，围城就带队出发了。这一趟呢，我们科科托海呀、阿可公路、阿河公路、喀纳斯河木、乌伦古湖，咱们也是转一大圈啊。已经报上名的听众现在已经快乐的出发了，嗯，刚刚好。接下来的几天呢，要迎来比较热的天气了，他们是完美的去阿勒泰避暑了。对，然后快乐芒果发了个微信啊，快乐芒果说，就是感觉好像今天缺了点什么，原来是围城没来呀。对，你才感觉到今天少了个人吗？我不说，你是不是都觉得，诶，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少了点什么？才突然恍惚，这个突然一下这个梦中惊醒是吧？哦，少了个人，围城没来。然后这个加载中，加载中啊，他发了个微信，他说那个男的今天放飞自我了。对，那个男的今天就是去放飞自我了。跟他一起去放飞自我的听众挺多的，这次呢我们有自驾车，还有这个大巴车，还是呼呼啦啦的，咱们一起快乐的出发了啊，一群人一起快乐的出发了，去放飞自我了。这一次啊，是一群人一起去放飞自我了，不仅仅是那个男的，呵呵，一群人一起放飞自我了。然后来看这个原野说，说想问你明天去看这个功夫女足吗？是的，我已经把这个时间预约好了，就是我在那个网上购票嘛，时间就预约好了，场次也预约好了，明天早晨我来上节目，明天早晨我上节目上到中午1点钟，下了节目我就直接去美美二了，我就在那儿吃个中午饭，然后3点半我就看电影了，我就预约了3点半的场次，然后观后感怎么样，下周一的节目再和大家分享吧，我先去给大家看看啊，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周末你们有什么计划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说完看电影，咱们再说说近期的一些这个好戏吧，就是一些活动，一些演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大家肯定是有自己喜欢的啊。咱们可以计划一下时间。你像接下来的时间，戏曲、音乐会、歌舞剧，整个7月份就是好戏连连啊，轮番上演，咱们想看哪一个都有。你像这个2026年的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在7月10号到12号，哦，就今天就开始了。地点呢是在这个塔城地区的乌苏市第一中学的运动场，在这儿。9151票5微信小程序可以购票，票价是99到588元。咱们就是在塔城的朋友可能会非常方便直接去，如果周末有打算去塔城玩的朋友啊，到这儿去参加一下这个啤酒节也挺不错的。接下来呢还有这个烛光音乐会，夜曲烛光音乐会，这个呢7月18号是在乌鲁木齐晚报剧院，58到168元，猫眼 APP 可以购票。接下来呢就是原创的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这个呢是7月18号到19号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乌鲁木齐大剧院80到480元的票价，大麦 APP 91票5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接下来中国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个是7月24号到25号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票价呢是180元到780元，购票的渠道呢是大麦 APP、 猫眼 APP、 91票5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接下来还有一个一只卖羊语喜剧互动专场，这个是美梦一日游，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是7月25号，也是在这个大麦 APP、 猫眼 APP 购票。接下来是惠民的暑期的一个惠民演出，就是冰雪女王二冰火重生，这个是7月26号在这个12师的文体中心，38元到128元，猫眼 APP 可以购票，有喜欢的都可以去感受。接下来还有一个啊，哈利波特加勒比海盗沉浸视听音乐现场，这个应该很不错啊，7月31号在阿拉木汉剧场，
68元到468元的票价，之间啊，在大家可以选择，也是猫眼 APP。怎么样？整个七月份的这个演出是不是都特别的精彩？好多的这个让人期待的剧目，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去看一看，提前购票啊，咱们提前购票。好的，来看微信平台，小喜说，功夫女足可以观后感，但不要剧透哦。对，我那个下周一来，我就说一下我观后感，我不给你大家剧透，我就不分析了啊。他说，因为我也准备工作日的时候去看，他说周末实在是不想出门了。他说，而且我们这个女足呢进过世界杯哦，为我们女足点赞，点赞。然后这个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啊，他说围城虽然不在，但是我们都在呢。对，你说得好，有你们就够了。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久违说小慧一出来阳光都变得烫手了。是吧，这个时候你抓着方向盘是不是感觉有点烫啊？哎呀，主要是这个赶巧了，刚好围城他今天不在，刚好今天太阳出来。是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对，最近就是演出，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演出真的就一场接一场，特别丰富，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就可以去看一看，尤其是带孩子去看，我觉得体验感应该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最近这个暑假档的电影一波接一波上映了，功夫女足只是我想看的第一部，接下来还有好几部呢，我都得安排上，估计这个月要看4场电影吧，我的计划是这样啊。因为我算了一下，有四个影片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大家呢，大家想去看哪一场。然后这个久违又发的微信啊，久违说前两天这个抖音抢的双人8元抵20的观影券，打算周末去。对，我也在这个抖音上看到了，就是这个功夫女足，8.8元9.9元的都有啊，就是抢然后抵多少钱的这个券。然后主要是我那天操作了一下没操作成功，我不知道咋操作，这确实操作的不太流畅啊，不太会使用，所以那个我感觉对我来讲技术有点难，有点复杂。久违你是怎么操作的，你能给我们的听众都说说吗？这样的话大家去看电影还可以省点钱呢，就是你这个8元抵20元的券你怎么操作的呢，可以给我们说说吧，你就详细的说说怎么用，这样的话呢我给听众朋友们都讲讲。最近的电影这么多，肯定是有孩子的家长呢，就孩子想看的电影也特别多，所以这个暑假我觉得这么多场次，咱们如果能抢到这个多少钱抵多少钱的券真的是很好。然后这个以你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你好，东亮去哪儿了，听了好多年他的节目和你的节目都非常喜欢，现在怎么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东亮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去完成，等他完成了这个工作之后还会回来的，还会回来的，他现在有一个其他的工作安排，然后呢过段时间他就回来了，所以喜欢东亮的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啊，他还会回来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现在提示大家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还有这个河滩北路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另外呢就是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另外这个温泉路高架咱们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还有六道湾路的辅路，从这个外环路辅路到六道湾桥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有急事的朋友呢选择一下绕行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啊。这个小喜发了微信啊，小喜说
咱们女足进了27年的世界杯了哦，虽然热度不高，但是值得我们为她点赞。然后她拍了这个图片过来，2026世界杯吧。

这个图片上的这个消息是中国女足夯爆了，中国女足进四强直通世界杯，哇，真的特别棒，点赞啊，点赞，超级棒，超级棒，我的骄傲，非常非常的骄傲啊，自豪，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恭喜中国女足晋级2027世界杯，好的，这个好消息是2026年来的啊，咱们期待吧，鼓足了劲儿加油。现在呢，大家要这个，吃好喝好，把这个气血养足，到时候用最洪亮的声音喊出来加油，好不好？咱们为中国女足加油！真的太棒了，太棒了！你说的现在，你这个消息你发过来我才看见，我真的好激动，好兴奋啊！我们的骄傲，然后这个以你说好的，谢谢小慧，非常喜欢你的节目。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929的关注，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对东亮的关注，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常收听哦。好的，马上要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到节目当中互动，就是大家周末有什么好的安排，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咱们都可以继续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零上30度，最低气温是零上20度。

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一下这个跑路的人生发的微信啊，他说：“请问 S101 现在正常通行吗？”现在呢 S101 全线呢还没有完全正常通行，就是咱们这个呼图壁线的这个 K92 到 K99 公路，因为从6月28号23点开始呢，它就有这个双向的临时管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除啊。如果说这个有最新的消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这一条路上呢正在这个清淤，所以这个大家注意安全行驶。现在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呢，计划一下其他的线路吧，计划一下其他的线路。就是这一段呢大家通行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出行前对这个路况的及时的了解，安全的出行，保证安全的出行啊。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最近呢真的是这个暑期旅游热来了，咱们新疆也新开了多条的航线，方便大家的出行啊。首先就是南航长沙直飞阿勒泰，阿勒泰航线呢增至了7条，就是南航正式开通了长沙到阿勒泰的直飞航线，每周三、周五、周日直飞。然后呢，咱们这个新的航线开通之后，华中地区的游客呢可以一站式奔赴禾木喀纳斯这样的美景了。然后呢，咱们新疆的游客呢也可以便捷享受长沙深厚文旅底蕴，进一步激活两地的文旅活力。另外呢，就是暑运期间的南航在阿勒泰执行7条直达的航线，连通了北京、广州、上海、长沙、长春、哈尔滨、乌鲁木齐，然后这个形成了辐射全国的航线集群。今年上半年的南航在阿勒泰市场的运输旅客近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另外呢，乌鲁木齐航空也新增了2条航线，这个连接了鄂尔多斯、福州、天津、景德镇。7月11号开始，就是从明天开始呢，乌鲁木齐航空增开了乌鲁木齐到鄂尔多斯到福州的航线，航班呢是每周二、周四、周六。还有就是7月12号开始开通乌鲁木齐到天津到景德镇的航线，班期呢是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飞行的时间呢也都挺不错的，刚才说的这些航线的起飞时间和降落时间安排的呢也都是不早不晚啊，刚刚好，就是大家也不用起得特别早，然后呢晚上抵达目的地的时候还能去吃个美食。另外呢就是2条航线，就新的航线啊，就横跨了像西北、华北、华东，就是给我们的往来呢确实增加了非常大的便利的条件，就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便利。打算出行的朋友提前订票吧，提前规划好你的行程。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书上说的发的微信啊，书上说的说：“小慧，你的后面我在呢。”好，呵呵，我感觉很安全，我的后面大家都在，你也在。然后他说：“这个西外环从大巴扎上桥到飞机场一路畅通。”好的，好的，一路畅通啊！大家这个畅通也要自己掌握好自己的车速、车距，安全行驶啊。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久违说应该和围城连个线，让我们听听他工作日不上班嘚瑟的声音。他现在嘚瑟的吹着口哨开着车呢，自驾由他带队出去，他是要开车的，所以跟他连线一般都连不到。他要开车，他要认真的开车，还要给大家报路况。是的，因为每次自驾由他带队出去的话，他要开车，他要负责这个路上的一系列的工作。但是我带队自驾游出发的话呢，就是会有这个专业领队加司机开车。我一般带队自驾游的时候，大家都能听到我的声音，我都会连线，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围城他要亲力亲为，他要自己开车。然后这个
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这个阿巴拉古出发了，对，阿巴拉古四处流浪，他又四处流浪去了啊。今天呢，我觉得他应该很开心，因为乌鲁木齐前段时间特别热，他也热坏了，他就想找个山里面钻一钻。今天终于出发了，今天出发，这会儿应该就是在高速上驰骋了，一会儿到中午就可以到科克托海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凉爽的地方啊，真的科克托海好凉快啊，什么时候去啊都感觉，尤其是夏天都感觉它那里比别的地方低好多度，但是冬天确实也是冷的啊，富云县的冬天确实很冷，但夏天真的很舒服，尤其是在科克托海镇，科克托海镇上睡觉，是特别舒服的。每次自驾游大家都觉得睡得很舒服，它那里的就是空气非常的好，让你呼吸特别的顺畅，可以达到深度呼吸，然后睡眠就可以进入到深度睡眠，关键是凉快呀，又安静，很安静啊，就是你感觉进到酒店房间里面一下就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与世隔绝的那种感觉，突然就世界都静了，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所以真的太适合去避暑休息睡觉。长时间如果睡眠不好的朋友在那住一段时间，你感觉一下，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的。然后这个飞腾又发微信了，飞腾说围城肯定这趟回来他又要说我是阿勒泰长大的娃娃了。对，这个话他以前没说过啊，他以前大家说哪他都会说他是在哪长大的，这个阿勒泰长大了他是真的没有说过，这趟回来问问他啊有没有这种体会。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拍了一个图片，哦，这不是拌面吗？这不是拉条子吗？然后你咋说这是昨天吃的大盘鸡呢？他说被我吃完了太爽了，这个你拍图片你是不是拍错了，你给我发了一个拌面呀、啊、这明明是个拌面，就是我也是新疆长大的娃娃啊，拌面和这个大盘鸡我还是可以认清楚的，不带这么蒙人的啊。这个有点过分了，我认识大盘鸡呢。好吧，大家周末有什么好的安排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可以推荐推荐啊，周末了嘛。然后这个飞腾拍了一个图片发过来，哇，这是哪里的美景啊，这个是水里倒映着雪山嘛，好漂亮啊，你这是你在哪拍的，你去哪玩了，把这个好的地方也推荐推荐啊，你这个图片都可以当手机的屏保了，看上去特别的静谧然后又安静，尤其是这么热的天啊，好适合你一看这个图心里都觉得凉了很多，自然降温啊，很不错，很适合夏天来看这样的图片，感觉有点那个望梅止渴的那个意思，就是很热的天看到湖里倒映着雪山，一下凉爽了，安静了。好吧，大家想不想凉爽一点呢？凉爽一点的话呢，咱们最近都吃了什么好吃的雪糕呢？可以在这个接下来的高温里面推荐过来啊，推荐过来，大家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降降温。这几天我反正是每天都要吃一个雪糕，每天就是感觉不吃少了点什么，心里都烧烧的，肚子里也热热的，吃点雪糕就降温了。大家最近吃到什么感觉不错的，味道不错的，都可以推荐推荐啊。一会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推荐我们的手工的冰淇淋啊，手工冰淇淋最近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呢，大家呢都可以去选择选择，总有一个是你喜欢的。然后来看这个穷库什台霍斯堡屋民宿，穷库什台霍斯堡屋民宿，你这个民宿叫霍斯堡屋吧，他给我们发了一个微信，拍了一个图片，这是你拍的穷库什台吗？是不是今天早晨的穷库什台啊？感觉炊烟袅袅升起的那种感觉哈，早晨那种薄雾，然后草原鲜花真的好漂亮啊，好漂亮啊。你跟我们说说这个具体的你拍的是哪吧，然后你这个是不是穷库什台今天的早晨，你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说说凉爽的冰淇淋吧，刚才一说到这个冰淇淋，踏雪寻梅就发了一个笑脸过来，
你这个笑脸的意思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你就想吃这一口是不是？好吧，现在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古兰丹木冰淇淋的慕尼热，给我们说说咱们手工冰淇淋啊，咱们现在吃都

0: 什么口味儿，手工冰淇淋它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我们都了解一下。慕尼热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热天咱们就要吃点凉的，现在的手工冰淇淋是不是在一年四季当中它已经到了最受欢迎的时候了？
1: 是的，最近呢我们最受欢迎的是金链原味和波旁香草巧克力，这三款就是卖爆了，其他的暂时就是没有了，我们是下周可能就到货。现在的话店名是金链原味，然后巧克力、波旁香草、抹茶这四种口味。
0: 那个叫什么香草？
1: 波旁香草，这是一个波旁岛的香草，是很香的那种，也不是特别黏。
0: 这个手工冰淇淋听你的意思是好些个口味现在都卖断货了呀？
1: 对，
0: 哇，
1: 因为现在正是旺季嘛，人特别多。
0: 每天人都特别多。
1: 是的。
0: 咱们这个古兰丹姆冰淇淋在什么地方呢？也可以说说咱们冰淇淋的这个店。
1: 咱们店呢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里面。
0: 就是新疆人民剧场，咱们看电影就能吃这个冰淇淋。那这里的游客应该挺多的吧？
1: 是的。
0: 你每天可以见到来自哪里的游客呢？
1: 昨天好像来了一家人，从台湾来的好像。他们说在网上看到的这家冰淇淋，然后去伊犁也吃总店的，说的
0: 伊犁的总店也去吃了。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都有啊。那咱们这个人民剧场本身它也是一个地标性的打卡点，就是游客到这儿拍照啊打卡的人也很多，刚刚好咱们这个冰淇淋也在这儿，而且就在这个地铁站的门口，这个门面还是非常醒目的，一下就能看得到。咱们这个店的装修风格感觉跟六星街的那个风格还是挺像的，因为六星街的总店我也去过。
1: 对，
0: 是沿用的一种风格啊。那你刚才说下周还有一些口味要到，下周我们能吃到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口味呢？
1: 咱们除了经典原味以外，是还有标准原味的口味的冰淇淋。标准原味呢是，价格比经典原味便宜一些。然后原味呀、开心果呀、葡萄干呀，还有一些草莓呀，这种口味都会有。而且可能会出一些新的这。关于今天这个夏天的一些水果口味的冰淇淋也会有的。
0: 新的产品，水果口味的。
1: 对，
0: 咱们的这个冰淇淋是要选择干果啊，还有一些这个果酱，就是可以自选的自助的那种冰淇淋吧。
1: 是的。
0: 就是
1: 哪怕你买任何一杯都可以任意添加我们的坚果小料，无限量添加，只要冰淇淋没吃完您可以坐着边吃边加都可以的。
0: 果酱然后干果，咱们有多少个种类可以选择呢？
1: 果酱的话店里有五种果酱，就是桑葚呀、树莓呀、杏子呀，然后黑加仑、野酸梅子，五种果酱。坚果的话有25种。
0: 25种啊，
1: 30种果酱坚果。对
0: 哦，那品种还是非常多的啊，就是只要你在冰淇淋吃完之前随便加，想选哪一个口味都可以。
1: 对，
0: 大家喜欢什么口味的？
1: 有些客人喜欢偏酸一点的话，我们是推荐这个野酸梅果酱，因为果酱的话你加多了酸和甜的混合起来影响这个冰淇淋口味嘛。就是建议是只加一种果酱。甜的话是建议这个树莓酱的话，大家都是比较认可这个树莓酱特别好吃。然后坚果的话你就新疆的本地特色的坚果就是随便加，怎么配都是很好吃。可以边吃边加。
0: 好的，那我们就有时间冰淇淋见店见吧，咱们在最热的时候清凉一下。那拜拜。
1: 好的。
0: 好的。我觉得就是手工冰淇淋呢吃起来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的太凉，没有那么的太冰，但是它也足够给你降温，让你吃得很舒服。关键是口味现在创新的确实还是非常多的啊。大家可以选加上干果加上果酱，坐在那儿慢慢的吃也是一个体验。就是有很多的人都喜欢去咖啡厅喝咖啡，感觉跟自己冲的那个就是不一样。坐在那儿呢其实要的就是那种感觉，一种体验。我觉得这个冰淇淋也是一样的，你们买根雪糕吧，一边走一边吃，它也能让你感觉 清凉。

一下，但是跟去冰淇淋店坐在那儿慢慢吃，还聊着天，然后跟朋友聊着天慢慢吃，那种感觉又不一样了，突然有一种吃西餐的感觉，是吧？因为它还可以加很多的果酱呀，然后加这种干果啊，然后那种品味感一下就给上来了，然后你自己还在那里选择，然后这个店装修的也是非常的舒适，还挺这个有特色，然后呢就感觉好像吃冰淇淋都是一种文化了，就是现在新疆的手工冰淇淋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最近呢在很多的这个视频上都看到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吃的时候，在品味的时候发的这个小视频，突然觉得好久没吃了，还挺想念的。大家有去这样的专业的冰淇淋店吃冰淇淋的体验吗？如果你还发现了有更好的店，也可以推荐推荐啊，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咱们在最热的时候就来点凉爽的吧。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也可以推荐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哦。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微信平台上这个穷库什台霍斯宝屋民宿发的微信，他说是的，是今天早晨的这个穷库什台，他说这个穷库什台六月份七月份的日常都是这样的。哇，真的好美好美哦。我也好想去啊，这个地方一看就是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啊。我觉得你在这个穷库什台，你现在还是需要穿一个外套的吧，是吧？如果说这个早晨起来的话，没有外套还是感觉会有点凉的吧。中午的话就可以穿短袖了。这就是来新疆旅游的妙处。这么热的天，我们的任意一个景区，它都是凉爽的，就是早晚温差非常大，外套要穿。然后这个中午的时候可以穿短袖。然后这个穷库什台霍斯宝屋民宿又发微信了，他说早晚不到20度，对吗？早晚不到20度，那非常的凉快，跟我们直播间一样，我们直播间全天都不到20度。然后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手工冰淇淋我的最爱，富康街的泰西纳曼，口味超好。哦，这个名字叫泰西纳曼啊，在富康街，那离我们也很近啊。他说想吃手工冰淇淋就去中湾街、吉顺街、富康街，颠覆你的想象。好，我记住你说的地方了，中湾街、吉顺街、富康街，颠覆我的想象。我现在吃手工冰淇淋呢，我就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南门人民剧场的这个古兰丹姆冰淇淋，另外呢我就去大巴扎了。大巴扎美食街这不是也有那个手工冰淇淋店嘛？然后每次去人都特别多，游客们都在这里啊，吃这个手工冰淇淋。然后这里的手工冰淇淋还有一种那个馕冰淇淋，就是馕和冰淇淋在一起的那个，我打算过两天去尝一下怎么样，那个我还没有吃过，但是这种加干果加果酱的我还真的是很喜欢的，我一般我就这两个点儿。那你说的这个就是富康街的泰西纳曼，我这两天我也去尝一下，离我们很近啊，中湾街、吉顺街、富康街，哦，就记住了，这个都推荐给大家，可以去体验。哦，和田二街也有，对对对，我怎么把和田二街忘了？和田二街也有这个手工冰淇淋，而且这个老板还非常会炫技，他把那个冰淇淋放在这个碗里，然后扔起来，扔到空中，在街上，他来回要这么扔几回。据说经过他这么摔打，这个冰淇淋的口味更好。下一次去大家也可以尝一尝，还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表演，就感觉他这个确实是个技术啊，接不好这个冰淇淋都掉地下了，能拿碗接得这么准，还能扔得那么高，真的是才艺了，我觉得是一门绝活技术啊，这个冰淇淋一定很好吃。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我喜欢吃巧克力脆皮雪糕，对，巧克力脆皮雪糕也很好吃。我喜欢吃梦龙的那个香草巧克力脆皮雪糕，里边像是那个香草口味的，奶油味也很浓，就是那个香草味也很浓，整个的味道很浓，它外面的那个脆皮的那个巧克力也很纯，就是梦龙的那个香草脆皮巧克力，大家可以试一下，很好。最近就是今年新出的恰恰瓜子的那个
焦糖海盐的，它也是巧克力脆皮的，它巧克力脆皮上面沾了恰恰瓜子儿，有恰恰瓜子儿在上面，然后里边呢是

那个就是海盐味的，淡淡的蓝色，那个味道超级好吃。今年这个就是阿尔卑斯咱们都知道那个糖嘛，今年阿尔卑斯也出了这个脆皮巧克力的雪糕，它也是那个焦糖海盐味的，也是外表是巧克力的，上面有这个坚果，它的坚果是开心果，巧克力上面有开心果，然后里边呢也是那个海盐味，淡淡的蓝，但是它的海盐不是纯海盐，它里边还有一些巧克力，就是海盐和巧克力融在一起，感觉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如果喜欢吃脆皮巧克力的听众啊，刚才这三个都可以试一下，就是给天降双侠好运来也推荐推荐，就是喜欢吃脆皮巧克力的都可以试一试啊，脆皮巧克力雪糕的都尝一尝。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你刚才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说吃的大盘鸡，然后给我发的为啥是拌面的图片，你是不是发错了啊？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飞腾说对，阿尔卑斯的棒棒糖也挺好吃的，对，他那个脆皮巧克力的那个焦糖海盐味的做的跟棒棒糖就形状是一样的，也是那个圆形的，那整个雪糕是个圆的，然后然后这个里边呢也像那个棒棒糖一样，是那种拉丝的，咱们吃那个棒棒糖都是奶油上面有巧克力，然后它是像拉丝的感觉，有个纹路是吧，它里边的那个雪糕海盐巧克力也是这种搭配，也是有一个纹理感的啊，对，那叫纹理感，就是淡蓝色上面有那个巧克力的那个纹理，就是你可以吃到淡淡的有一点点巧克力的味道，然后还有海盐的味道，脆皮呢就是巧克力再加上那个开心果，口感非常不错。然后飞腾还说了，说刚才推荐的中湾街、吉顺街、富康街，这都是一家挨一家的手工冰淇淋店，他说都是好多都是老店了，就是各种口味的，而且这几个店装修的都非常的豪华，像皇宫一样，每天晚上门口摆的户外的桌子也是人山人海的，对，我感觉就是在店里吃冰淇淋它是有感觉的，是有点那个喝咖啡去咖啡厅的那种感觉的，而且真的就是可以约上朋友在这聊个天啊，吃个冰淇淋啊，然后这个体验感是相当不错，当然我看很多的这个学生暑假的时候他们在这儿吃冰淇淋是约上同学，有的时候还带上电脑，然后还这个不忘学习呢，真的挺好的，又凉爽，然后呢又能跟同学交流一下，还能这个做做题，然后看看书学习学习，真的挺不错。现在很多的这个书店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咖啡呀、甜品啊，就让你在阅读的时候还能有一些这个美食的选择，还能给自己这个补充点能量，真的是挺不错的。然后这个蛮平说今天照常联播，今天不是周五吗？明天是联播，明天是星期六。明天星期六早晨我要来上节目，正常明天三个小时，明天是联播，不是今天，今天是周五。叮当现在都已经在直播间外边了啊，你再不要闷我了，好像你一说我就能记错时间一样。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再到隔壁的甜品店来个小甜点，冰淇淋配上甜点太爽了。哦，你刚才说的就是富康街这边的这个你推荐的这个手工冰淇淋叫做泰西纳曼，他们家旁边有甜品店是吧？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买着冰淇淋去旁边吃甜品也可以，或者是打包甜品过来在这吃冰淇淋的时候一起享用也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嘛，都是可以的，非常的好。大家推荐的我觉得都是可以让我去体验的，也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去体验的。如果说这个周末大家有更好的计划来分享，有更好的体验来分享，咱们就明天的10点钟接着来说，周末的时候呢也让我们的生活丰富起来，虽然外面非常热，但是你看办法总比这个困难多是吧，热不出门了我觉得不是一个好选择，因为家里也好热，待着时间长了闷得很也好难受，还是到外面去走走，不管是这个去吃冰淇淋还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有空调的地方去感受一下凉爽，还是去这个山野里吹一下自然风，我感觉这都是一种选择，周末
丰富多彩的生活，明天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欢迎朋友来到 FM 九十九的《头条转转》，上午的10:05啊，我们再次相约在这里。各位好，我是叮当。今天到了周末的好时光了，可能从昨天晚上的电闪雷鸣，还有这个突如其来的一场的这个非常急的雨当中，大家享受到了短暂清凉。今天的乌鲁木齐早间的空气质量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就感觉到了这种湿润，然后呢，空气也比较的清新了。我们看一下天气的变化，在今天呢，周五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天，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而到了明后两天呢，乌鲁木齐的温度又会有一个爬升，所以还好的是呢，周末来了，咱们可以到周边去自驾一下，到这个清凉的地方呢去感受一下。那么在城市当中呢，我觉得周末会有很多的选择题，那么你会选哪一项呢？来为大家同步的看一下，明后两天乌鲁木齐明天呢是晴天，高温呢会到32度，低温21度，北风转南风3级。到了12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温度呢是在34度了，低温24度，北风转南风3级。

月打头，您看已经过去10天了，是不是感觉会感慨说时间过得太快了？而今年的乌鲁木齐周边的自驾还没有好好安排起来，好像说的是我自己啊。自从我的搭档佳妮休假之后，去放飞心情，我也非常期待我的假期的到来啊。目前呢，好像在7月份还没有安排一些短途的或者是中短途的自驾，还是非常期待的。那么有朋友呢说，在周末的时光大概呢要花这个2到3小时的自驾，我们去哪里玩呢？我觉得啊，这个节点呢，就是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在上周之前去过江布拉克。当时呢我还许诺说要去看一看青青的麦浪，可是没有时间。现在呢已经不是青青的麦浪了，已经是青色黄色这种呢相交织的颜色了。如果大家在这个周末有时间的话，咱们可以往这个东三线的方向去走一走啊。江布拉克是一个选择，还有呢就是吉木萨尔南部的山区。如果大家会觉得热啊，乌鲁木齐过去是大约2小时到2.5小时，这儿的温度呢比市区会低5到6度。那么在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底下呢，还是非常舒服的。那您知道前阵子呢温度有在35度以上啊，非常的热。下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我们又会迎来一波热浪了啊。所以在这个周末咱们呢去感受一下清凉。目前我们关注到吉木萨尔县的文旅官方呢推了有3个赏花点。第一个是北庭故城、全子街百花谷，还有呢这个草家山。那其实我觉得1天到2天行程，咱们可以去的这个路线呢，走五塘沟、走百花谷、走草家山，再把野狼谷串起来，1天2天行程都可以自由安排啊。那其实我们说全子街那边呢，官方打的招牌是22度的夏天，一听就会觉得哇，好清凉呀。那吉木萨尔县呢？还是红花原产地之乡，那这一趟有山有水有花的历史，咱们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看一看，是不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啊，咱们相伴出行的歌曲是后弦演唱的《路上的我们》，先从五塘沟开始吧。

从乌鲁木齐往吉木萨尔方向大齐高速南下到全子街，那儿有这个一大片的带有水系的地方呢，就叫做五塘沟，溪水不太大，但是呢很清澈。七月份的草坡绿得正好，那您可以带个西瓜泡在溪水里面，过半个小时再捞出来切了吃啊，这是夏天特别棒的避暑的好方法。草坡上能够去铺个垫子或者是搭个帐篷啊，咱们可以摊一下午。风从山那边过来，比市区的空调房还要舒服。带小孩呢也可以去，因为它的溪水比较浅，草坡也是缓的，三岁以上的孩子都是可以玩的。不像咱们有些朋友说啊，我要去徒步，有些沟里面进去带孩子呢可能不是太方便，对不对？五塘沟的这个水库呢在2024年十一月份就开工在建了。目前呢因为还是有工地，可能会影响部分的景观的区域，去之前呢大家去打听一下，看一下咱们吉木萨尔的文旅的官方信息。那您导航呢可以搜吉木萨尔五塘沟，吉木萨尔五塘沟，有时候呢定位会飘，那您可以问一下当地人，全子街往南的那个五塘沟的方向当地人都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的避暑圣地嘛。那再来看一下全子街的百花谷啊，同一个全子街镇的第二款呢是山坡和花海，不是单一的花种，有鲁冰花，有虞美人啊，还有牡丹等20多种的花卉混种在一起。七月份呢是盛花期，那你想在这样的蓝天白云，再配上缤纷的花海，顺着山势有步道，也不用爬太高，花香满山，风一吹比市区舒服10倍不止。所以在这呢去拍照也非常友好啊，你可以看到有花。

0: 300多亩的金灿灿的油菜花铺满山野，很清新，很治愈。山上会有一个大大的秋千，大家坐上去呢，能够眺望整个的花海和山野，清风拂面，出片率呢比百花谷还要高。所以这个地方呢，咱们去的就是，在导航当中可以去搜索一下啊，就是山谷三县，逛完了草架山，然后呢再去逛一下咱们的这个百花谷。然后您可以看到有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盛放期。油菜花呢，其实每年的七月上旬呢是开得最旺的，盛花期呢是在七月份的中旬，就现在是刚刚好的。八月初呢，油菜花就开始谢了，所以想去看的朋友，趁着这两周的时间，您就可以赶紧出发了。另外呢，周边还有一些草莓采摘园，如果去了之后看一下，因为现在草莓呢其实接近尾声了。基本上呢六月份我们还可以进入到采摘期，七月份去呢可能是尾声，您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没有草莓可以采摘，咱们可以换成树莓或者是黑加仑，也是可以去采摘的。逛完了草架山，顺道道呢咱们还可以去看一下野狼谷、蝴蝶谷，就全子街这片能够玩的山谷三县，百花谷去看花，曹家山看油菜花荡秋千，野狼谷呢可以看峡谷和狼园，一个镇三个山谷，我觉得一天时间就满满的了啊。
1: 你的存在，你我心中最远的彼岸。
0: 说到这个野狼谷，大家有没有胆量在野狼谷的附近多逗留一会儿呢？我觉得带小孩的家长呢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可能小孩有的时候会吓哭，对不对？您导航去搜吉木萨尔野狼谷，跟草加山呢就是都在全子街镇非常近。野狼谷呢是西北最大的野狼的繁育基地，有8个品种，200多只狼，它有观赏的这个木栈道，还有安全区的这个观赏区，能够看到狼群在峡谷里面去活动啊，它不是动物园的那种。那旁边呢还有蝴蝶谷独立景区，有20多种的蝴蝶，七月份也是蝴蝶的活跃期，带小孩去的话就是看野狼谷加蝴蝶谷一套的组合拳，一个下午就够了啊。但是我之前呢去野狼谷参观，哎，着实我是心惊胆战的啊，我在那儿可能逗留时间大约5分钟，我就赶紧走了，哇，心真是扑扑扑在跳就是大家如果是去了这里啊，您近距离的能够看到这些狼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之前在动画片里面看到的、书里面看到的这些狼啊、狼群的故事，在那一刻就一下子具象化了。

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周末好时光，去吉姆萨尔的南部山区的这几个能够串联起来的玩的地方，有花海，有溪水，有狼园。大家如果说对哪个项目比较感兴趣，您说哎，具体的导航怎么走，然后呢定位该怎么发，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呼叫我啊，然后我把这个相关的名称发送给大家，您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来临之前去计划一下。毕竟呢这个周末应该是我们未来两周以内我觉得最凉快的一个周末的时光了哈，可以趁着好时光去走一走，看一下咱们的大美新疆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地方。另外有朋友说，是不是可以把北庭故城的遗址也同步的放在这里面去进行参观？当然可以呀，因为北庭故城呢在大友镇，离这个全子街有点距离，所以大家就是两条线。您呢如果这样去参观和玩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在吉姆萨尔或者其他得住上一晚上，不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紧张。你看到第二天呢，您就是一个历史的研学的一个行程，比如说北庭故城的遗址博物馆，

包括呢西大寺遗址博物馆，就两座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出土文物和壁画的复原，历史厚度在这条线里面是排第一的。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唐代北庭都护府都在这儿，也是丝绸之路的北道的重镇，所以就是把一天呢留给咱们的自然，一天呢留给人文历史啊，这是两天的线，在搭配中间呢到这片去吃点好吃的，我就觉得非常的美啊。有朋友说全子街还有大友镇这吃点啥呢，哎呀我都不用赘述了好不好，因为在这片吃的东西太多了。吉木萨县南部山区的羊肉非常好吃，您呢我建议大家下午的时间一定要去吃一碗这个揪片子汤饭，哎，非常的好吃啊，就是热乎乎的，您再出点汗就很舒服。中午的时间呢，当地肯定标配的就有很多呀，比如说吃大盘鸡加上一个皮带面，全子街镇农家乐基本上都有，而且人家那个土豆给您炒的怎么样，炒的是软乎乎的面面的，就真的是很好吃。然后就是想吃特色的土鸡炖玉芋都是可以的，这个吉木萨尔本地做法，不是这种陕西的洋芋擦擦啊，土豆呢搓成玉芋，再配上这个土豆土鸡去炖，很非常的入味，而且呢肉也很好吃。再有当地的一些特色，你像九碗三巷子啊，镇上农家乐里面都是可以做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蘑菇，山地的农家菜，当地的山货，就鲜的炒肉的蘑菇，干的炖鸡都行，叫做鱼黄菇啊，鱼黄蘑菇。再有呢，吉木萨尔县是红花原产地之乡，镇上餐馆呢都会给您上上一壶那个红花茶，很解腻。那走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带一点红花籽油或者是红花醋回去啊。这是咱们给大家说到的，就基本上呢，您在这儿，我觉得在镇上呢，这些农家乐啊都不会太踩雷，不用特意去找一些网红店，每一家的这个饭都做得各有特点，而且就是越农家的饭你会越接地气啊，这是我自个儿的感觉。来，一天的线呢，我们可以安排上午呢从乌鲁木齐出发走五塘沟，在这个草坡上呢可以去就是葛优躺一下，摊一摊，溪水里面泡个西瓜啊，躺够了我们再起来切个西瓜。中午呢在全子街镇上去吃饭，你看刚才我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好吃的，之后呢下午呢可以在百花谷花海去拍照，曹家山去看油菜花，可以去做大秋千，然后呢再去挑战一个心跳的野狼谷看狼园，傍晚时间可以回乌鲁木齐，这是一天的行程。那如果是两天行程呢，咱们就可以安排第一天就是我们可以去看风景，第二天的上午呢去逛北庭故城遗址和两座博物馆，慢逛2到3小时，这个很适合。中午呢在镇上去吃饭，下午的时候呢再去松散的玩一玩，买点当地的特产，到了傍晚时间咱们就可以愉快的开心的回到家了，是不是？两天不赶啊，这个时间安排起来会比较松散一点，特别适合大家去逛过这个周末的好时光。乌鲁木齐出发到吉木萨尔县大约是在160公里左右，车程在2小时到3小时之间，路线呢走土乌大高速，再走大齐高速，走吉木萨尔南下线啊，从全子街或大友出口下就可以。温差呢目前山区比市区会低5到6度，我们看到了人家宣传说22度的夏天，哎，是不是非常吸引大家？那么加油的话呢，我们在吉木萨尔县城加满油在进山啊，全子街镇有加油站，但是呢就是大家提前看到了加油站就赶紧加啊，我们不用排队。在山上的信号呢是这样的，就是镇上和主要景区有信号，山谷深处呢就是信号会断断续续的，所以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住宿的话呢，如果大家看，您可以住在全子街大友民宿啊，去提前订。如果说想住酒店的朋友，那您可能得往这个县城里面，或者是呢就是咱们去找这种的县城的民宿呀，或者是酒店去住宿就可以了。带什么呢？防滑的鞋子啊，凉鞋，我们可以去踩溪水用啊。还有呢，一定要记得进山要带薄外套，还有就是防晒西瓜，这些都是我们在去周末的路上给大家特别提醒，要去采摘，要去露营啊，包括呢还有就是要去爬山，要去趟溪水的朋友都要去带的一些必备的小贴士啊。

会儿呢，下半段咱们往哪里再走一下？哎，我觉得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马纳斯清水河，因为除了去看肯斯瓦特水库，这边呢还有百合花园，还有杏园子可以采摘啊。我觉得上次去的时候呢，是直奔肯斯瓦特水库去的，但是周边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今天我们把它好好盘一下，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光安排起来喽。

关于夏天的歌有很多很多，所以呢在请出肯斯瓦特水库的这条线路的介绍之前，我们把一些属于夏天的歌曲啊放送给大家听。有首歌叫做这个去年夏天，还有一首歌叫做元气夏天，这样我们来选取刘瑞琦演唱的元气夏天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夏天里面元气满满的。其实有的时候啊，元气的这个增加有不同的渠道，有的朋友说可能我心情好我就元气满满了啊，有的朋友说我只要通过努力啊赚到了这个很多钱，可能我的元气自然就来了，就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鼓励自个儿的方式。今天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不枉赴这个最棒的最热烈的夏天。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今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天，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本周末的时间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棒的纪录片，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了。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当中的生命礼赞，有澳大利亚籍的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大家走进秋冬的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冰雪的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的智慧，见证婚庆结束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就是今天晚上的22:30，还有11号明天晚上的22:35，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半年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 FM 九二九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今天我们说到周末的好时光啊，不枉赴这个热烈的夏天。因为下周呢，我们新疆大部会迎来一轮新的高温天气，所以趁着周末，咱们看到温度还适宜的时候，赶紧出发去收获我们夏天的快乐吧。啊，说到了肯斯瓦特水库，这些。真的，今年去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是不是？大家可能像我一样，之前是直奔水库而去，但是呢，因为时间紧张，周围都没有去好好逛一下。但是呢，回头我再去攻略的时候，发现这周围还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好玩。所以呢，把它整理了一下，我们可以继续去探索啊。有朋友呢说有时间，一天或两天，我们都是可以去这儿好好的探索一下，向往着这里，我们的脚步呢就可以往这里去延伸。来，我们看一下啊，马纳斯清水河这一片，我觉得肯斯瓦特蓝湖大家都去有听过，而且去现场感受过。但是呢，肯斯瓦特的百合花园加上村子里面的杏子园是今年才有很多朋友去打卡的新款，七月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我们给大家呢可以说一下导航，您可以搜索马纳斯县清水河乡坎苏瓦特村，从乌鲁木齐出发大约就是2.5小时到3小时左右。这里呢，首先咱们抵达的就是肯斯瓦特水库了，雪山融水，马纳斯河常年汇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朋友说这里是遗落在天山的海蓝之心啊，像一块海蓝宝石一样，丹霞的地貌呢围一圈，水色会随着光线而变，上午呢是偏碧蓝色的，下午呢是偏翠绿色的，如果是阴天的话呢又是偏这种深蓝色的。上次我去的时候呢是阴天有点雨，所以去看这面湖水是那种非常深邃的蓝色啊，美得让人心醉啊，都不忍心离开。而且就是你不忍去打扰一面湖水的感觉，你有过体验吗？我那天在现场，我真是有这种特别特别深刻的体验，不忍去打扰这一片静谧的湖水。在这呢，其实玩的地方还挺多的，比如说超长往复式的缆车，还有就是高空的玻璃桥。上次我去的时候因为下雨了没有去感受啊，200米长268米的落差，就是恐高的朋友您呢就千万别去尝试了，上去之后呢就是腿软，对吧？还有一个观景的栈道，有一个蓝湖咖啡，就是山腰上的一个玻璃屋，很多网红到这去打卡拍照，就是在这个玻璃屋去拍的。有一个魔鬼大秋千，30米高，85度极限的摆动，胆子大的朋友可以去冲一下啊！就是秋千荡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荡到湖面上，哎，那种感觉，年轻的朋友去体验一下。因为年纪越长大家就越没胆量了，是不是？门票是这样的，7月25号起呢开始收门票，每个人是20块钱，买完票之后呢可以办终身免票，录入人脸之后呢刷脸就可以了。首次20块钱呢是可以全额抵景区的项目，比如说玩索道、玻璃桥、喝咖啡、秋千，可以任选一个，等于其实就是抵扣了这个门票的费用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景区2025年上半年去打卡的人数呢是34万人次，它真的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而且给大家强烈推荐，特别值得一去啊。当然肯斯瓦特景区门口往这个坎苏瓦特村走呢，你可以看到60亩的百合花，新疆百合之春2024年开始试种，有12个品种，最后呢筛选下来呢是6到7个会留下，因为我们新疆呢是干燥少雨，病虫害较少啊，然后露天去种呢反而会长得非常好。所以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有白色的、紫色的、橘红色的、明黄色的百合花，7月份来到了盛花期，它铺在了赤红丹霞脚下啊，颜色呢属于那种撞色款，哎，真的很好看。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去干什么呢，就是可以去采摘杏子。在7月份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说去看完肯斯瓦特的这片
一面湖水，拍完花海之后呢，顺路您就进到果园去采摘。目前有260亩的杏子和苹果园呢，等待大家去采摘。树龄基本上都会超过20年的老树啊，味道比咱们外面卖的这种更加的鲜，更加的这个好吃。这个呢，就是吃过的人都会懂啊。对外开放的果园子呢，都会挂招牌，大家去就可以找得到。

有朋友说，叮当啊，一定要介绍吃的，玩的路上没有吃的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会觉得少点啥啊，就是说每次出行的时候虽然带一些零食去，但是基本上都装回来了，还是要去打卡当地的美食。你可说对了，其实在清水河呢可吃的东西挺多的呀。给大家推荐什么呢，比如说阿魏啊，阿魏是马纳斯独有的特产，2025年呢入选了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清水河乡呢本地有500多亩的种植基地，您可以去点一个阿魏牛排，这是凉州户镇宋氏家宴招牌，药香加肉香，阿魏牛排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大补了是不是。还有一个牌子呢叫做阿魏饺子，就是阿魏嫂品牌，4种馅料，这个呢据说非常火爆。还有当地呢会做阿魏草炖土鸡，是坎苏瓦特村子里面的农家乐的爆款，鸡汤很鲜，阿魏清香。还有凉菜，就是凉拌阿魏原生态野菜啊，属于时令的山野菜。所以大家呢如果到了景区，您没有带一些小零食，可以到蓝湖咖啡里面呢去对付一下，因为里面有咖啡和轻食。正餐呢还是要放在下山，但是我给大家强烈推荐您从家里面带点吃的去吧，因为在这个肯斯瓦特水库你得多逗留一会儿才能够玩好，关键是呢一面湖水在眼前的时候您不忍离开，就是这个块呢没有太多可以吃的东西，你就得自带一些野餐一下，吃饱了然后呢去这里玩项目，包括呢去湖水湖边呢去走一走啊，去感受一下，到了中午或者是把这段正餐放到下午呢去吃都是可以的啊。来，一天的行程安排，上午的时间从乌鲁木齐出发，经过呼图壁县，然后呢到这个清水河乡之后，我们就可以直达肯斯瓦特水库了，坐缆车去看木栈道，然后呢您可以去走一走玻璃桥，到蓝湖咖啡去打个卡，中午时刻呢可以在清水河乡镇上去吃饭，下午时间呢到坎苏瓦特百合花海去拍照，杏园子去采摘，马纳斯河水边去转一转，傍晚时间回乌鲁木齐，等到太阳落山又清凉了是不是。如果大家想安排两天的这个行程呢，您晚上就住在马纳斯县城就可以了啊，因为景区酒店呢目前还在维修啊，住到县城里面呢各方面条件会好一点。两天的行程呢，就第一天您可以安排松散一点，比如说到肯斯瓦特水库去玩，去花海打卡，杏园子采摘，晚上呢住在县城里头。第二天呢可以到马纳斯湿地公园去看天鹅看芦苇，时间就比较自由了，我们再安排一个返程就可以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特别介绍到的这条线路。那如果说要去看丹霞地貌，紫外线比较强，风有点大，大家要做好防晒就可以啊。杏园子采摘是这样的，您可以看着有招牌，如果说没有招牌，去问一下村委会哪片是对外开放的，您就是可以去采摘的。慢慢啊，这两条线路我觉得都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特别值得去打卡的两条线路啊，大家听完之后呢就可以看着自个儿的行程好好去安排出发了。

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到的两条线路，大家说哇，这些线路真的都没有好好的去完整的走过，这是我们新疆这么棒的线路啊，值得一去。但是呢，现在孩子放假了，是不是？基本上每天还得管他吃吃喝喝，给他安排一点这个活动，在家写写作业，好像总是觉得夏天还长，走着走着就入秋了，这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的共同的感受，是不是？所以还是得抽时间啊，嵌入式的去走一走咱们周围的这些特别美的景点景区，不枉费这个灿烂的夏天。另外呢，我们为大家有介绍说，八月份呢，我们会为大家在同城转转节目当中介绍我们的营地的活动，这个就是其实是面向孩子们进行的，比如说有刚刚考完试啊，在家这个准备初一啊，要衔接初一的这个孩子们，这个假期应该是最快乐的，因为没有作业。但是呢，我们可能得需要给孩子们提前去这个训练一下，比如说到了初中啊，我们的作息时间会调整，起床时间就会有调整，还有大家呢可能要更高效一点，包括呢这个有些心理的一些变化啊，青春期的一些到来都会有一些适应性的变化，所以家长呢可能现在是很忐忑，就如我去年一样也经历过了这个过程。所以今年呢，我们在八月初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营地啊，在库尔勒，也是在博岑湖跟前，有针对小升初毕业的孩子，还有呢初一升初二的青少年来特别开放招募的博湖文理之行的暑期研学营。其实我们主要去呢就是为大家要行程用十天时间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生活的还有作息的一个训练啊，让大家能够提前的去感受一下自己管理自己的一个过程。另外呢，为大家来打造了有不同的研学板块，比如说实景科创的建模，还有呢文史实例的探访，行走思政的思辨，自然物理的科考实验都会有。全程呢是有配备研学导师来负责大家的食宿，以及呢户外出行和起居的一些这个规律的引导啊。因为今天周五了，我们把这个营地的活动呢负责人呢约在了下周走进我们的929直播间，为大家来重点的介绍营地的相关情况。如果家里面有小升初的朋友孩子啊，还有呢初一升初二即将面临人家说可怕的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营地的时间呢只有十天啊，我们放在了应该是七月末有一期，八月初有一期，大家可以在我们同转转节目当中发送微信营地两个字扫码进群，我们呢把营地的相关的情况给大家介绍，看看我们能不能组团一起出发。

有朋友说过着过着杏子的季节就要结束了，然后呢又迎来了八缸的这个马特葡萄的季节来了，就感觉夏天快要过完了，赶紧赶紧啊，想干啥赶紧去。确实昨天我在楼下的时候看到，哇，我说这个马特葡萄出来了，那象征着夏天盛夏，其实离我们的这个结束的时间就不多了，是不是？所以我在盘算说，哦，我说还有那么多的好玩好看好吃的没有去体验，就很期待周末的时间。所以本周末开始呢，我也给自己安排了有一天这样的短途的自驾活动啊。回头呢我们可以在下周一起来交流一下，各位可以把这个周末的计划呢通过微信平台来一起的分享交流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两条线路啊，我觉得人少景美，而且呢是特别适合大家去举家出行的，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有朋友说叮当给大家推荐一个五家渠市的这个露营基地，叫做北海公园。经过了打造之后呢，目前的这个水系非常的丰富啊，新建了有标准化的房车露营基地，大家到这儿来感受一下是非常舒服的啊，融入本地人的休闲日常，是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北海公园我刚搜了一下，是在五家渠市军垦路街道军垦北路的963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在导航里面搜索北海公园就可以到达，对吧？有朋友说叮当我去过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在石鹤滋市的西公园南门附近，叫做鱼米水乡生态园，里面有咖啡有饮料果树草坪，在城市边缘的一个非常棒的小公园，是一片森林营地。推荐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它这的帐篷全是五颜六色的，非常好看啊。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如果说你买上了张震岳的演唱会门票，现场去看看他会不会唱这首歌《推开世界的门》，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也在今天节目的结尾送给大家。希望周末的时光大家过得能够自洽快乐，随风如意啊！我们相约在周末周天上午的10点钟到13点钟的时段，叮当会在此和大家继续相约。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九来收听每周五上午的十二点到十三点为您带来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很多朋友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啊，总会盯着镇馆之宝来留念打卡，却错过了那些最动人的生活遗存。1000多年前呢，吐鲁番的老百姓餐桌上的饺子是什么模样？2000年前，伊犁的农民用什么工具开荒种地？唐代家家户户都信奉的十二生肖，在新疆留下了怎样可爱的泥塑造型？带领部族回归故土的沃巴西汗，他的官印背后藏着怎样的千里跋涉的故事？啊，刚才给大家讲到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一件件给大家慢慢的讲一讲。

如果你现在站在自治区博物馆二楼的生活文物展区，一定会在一个恒温的展柜前停下脚步，里面呢就摆放着十多块完整保留了1300多年的唐代面食，它也是全馆最容易让游客们产生共鸣的展品，唐代的饺子与花式点心。这一批食品呢，全部出土于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群。那么在盛唐时期的遗存啊，那么众所周知，吐鲁番是一个极度干燥少雨的独特气候，就像天然巨型的保鲜柜，让面食没有腐烂碳化的机会，所以呢才会完整的保存到今天。展柜里最吸睛的是三枚月牙形的饺子，它的轮廓大小和现在家家户户年夜饭包的饺子是一模一样的，饺子的边缘还有整齐细密的锁边褶皱，这是中原传承千年的包饺子的手法。旁边呢还错落地摆放着菊花纹、梅花纹、双环扭纹的花式糕点，纹路精致饱满，和如今乌鲁木齐各大巴扎所售卖的油香啊、花式点心的造型呀，都是高度契合的。

很多朋友在参观饺子的时候都会好奇的提问哈，说哎，饺子不是中原传统的吃食吗？为什么1000多年前吐鲁番的先民们就能够熟练制作它呢？这就是这件文物最珍贵的价值。它不是冰冷的器皿，是一张鲜活的古代美食融合报告单。早在隋唐时期，中原的农耕技艺、面食制作习俗顺着商路传到了新疆，当地各族群众接纳它，改良它，把中原的面点和本地的谷物啊、香料呀进行相结合，就形成了兼具两地特色的饮食文化。考古专家推测呀，说这一批点心呢是古人下葬时候的随葬品。在古代，人们相信逝者会去往另一个世界，也需要三餐的温饱，所以呢就会把生前爱吃的食物一同安葬了。换句话说，1300年前住在吐鲁番的百姓和现在的我们有着一模一样的生活期许，逢年过节要包饺子，烘烤精致糕点来招待亲朋好友，用热气腾腾的美食来寄托团圆富足的愿望。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啊，盛唐时期吐鲁番的村落里，各族群众围坐在一起，大娘教各族邻居捏饺子，本地的匠人用本地的谷物来烘烤着花饼，语言或许略有差异，但是对于美食团圆的热爱是完全相通的。千百年自古以来，新疆各族群众就和中原紧密连接着，共享同源的生活。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哈，这一批面食出土的时候呢，考古人员检测就发现了，说这个糕饼原料混合了粟、小麦这两种谷物。小麦的种植技术从中原传入之后，在吐鲁番广泛的普及，小麦面食从此就成为了当地百姓日常的主食，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呢，我们早餐吃的包子啊、饺子呀、花卷呀、油香呀等等，和唐代的这一件饺子花饼文物跨越千年，隔空呼应。中华文明的烟火气从来都没有断档啊！大家之前总是觉得说，哎呀，古代历史博物馆文物离咱们普通人真的太远了，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真的是千年前之前的东西啊。但是这一盘唐代的点心和饺子却告诉了我们，历史从来都是藏在一日三餐里的。千年前普通的人爱吃的东西，今天我们依旧在餐桌上进行品尝，这就是文化传承最生动的模样。

离开餐桌，接下来我们走进农田，看一只支撑千年烟火温饱的核心文物。它的名字叫做汉代屯田铁犁铧，藏在自治区博物馆汉代屯田专题的展厅当中。这件铁犁铧呢，是出土于伊犁昭苏县的下台古墓，距今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整体呢是由生铁锻造的，造型比较规整，刃口锋利，尺寸还有锻造工艺和甘肃、陕西等中原汉代遗址出土的犁铧是完全一致的。很多观众第一眼看到它就会疑惑啊，说就这么一块生锈的铁器，为什么能够成为见证历史的重要文物呢？答案就藏在汉代屯田的制度当中。史料中清晰记载着说，在西汉时期，朝廷遣派将士前往伊犁河流域开垦屯田，携带中原全套的农耕工具，还有呢耕种技术，就地来开荒种粮，来保障边疆百姓与驻军的粮食供给。在铁器普及之前呀，古人开垦土地只能用比如说像这个石头啊，还有这个木锨啊，既费力而且呢深耕还不足。铁犁铧传入之后啊，能够深挖土地，改良土壤，大幅度提升了粮食产量的这个盛产，彻底改变了伊犁河谷的农耕发展。

0: 这件小小的铁力华是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向西传播实打实的物证。2000年前，来自中原的屯垦将士和本地的各族百姓并肩开荒、引水灌溉，手把手来传授犁耕、播种、仓储的技术。各族群众一同耕耘同一片土地，共享先进的农耕技术，共同建设家园。没有宏大的文字记载，一块犁头还能够还原千年前各族群众并肩劳作的场景。直到今天呀，咱们新疆依然是全国重要粮食产区，屯垦戍边耕耘沃土的精神代代传承。从汉代的铁犁华到如今现代化的大型农机，扎根土地、辛勤耕耘的内核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件文物没有华丽的纹饰，全身都是铁锈，却承载着最朴实的家国根基。
1: 难怪后退而洁白的摧毁，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0: 九二九半点气象信息，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晴，高温30度，低温20度，风力3级，风向是西北风转西南风。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倾听一个又一个关于文明的故事，感受苍茫岁月灿烂文明的共生交融。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北京时间的12:33，半点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微信平台当中，时光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啊，说上周我刚去过博物馆打过卡，只看到了热门的织锦，完全错过了刚才你说到的饺子点心和铁梨华。刚才听节目，打算本周末再二刷一遍。可以，没问题啊！大家记得每周五12:00到13:00来关注由珊珊为您带来的《文物里的新疆》。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更多有趣的文物故事啊。那今天呢，给大家还是准备了4件文物，刚才已经讲到了2件，一个是唐代的饺子，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铁梨华。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跟大家聊一聊2件成套的唐代生肖陶俑，鸡首人身俑和猪首人身俑。这2件成套的唐代生肖的陶俑，鸡首人身俑和猪首人身俑呢，是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纳216号盛唐古墓，如今陈列在博物馆唐代民俗展区，是游客们打卡拍照的一个小众的宝藏哈。这2尊陶俑呢，均采用的是木骨泥塑工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内部搭建是用木质的骨架搭建而成的，而外面敷的却是细腻的黄泥塑形。通体呢是以彩绘，就是通体是用彩绘给它画出来的哈。那这个鸡首人身俑，它的身高通高是80厘米，鸡冠非常挺拔，而且眼睛很圆亮，身穿绿色交领宽袖的长袍，很拟人化了啊。一边的装饰呢是卷草锦纹，双手拱手站立，它的神态端庄。而这个猪首人身俑呢，它的身高是79厘米，这个猪鼻子呀微微的有点前翘，它的眉眼圆润可爱，它穿着橘红色的长袍，搭配着这种宝相花纹镶边，同样也是拱手作揖，充满了憨厚的喜感。12生肖的文化起源于中原，早在先秦时期呢就形成了完整的体系。隋唐时期，生肖祈福、生肖镇墓的习俗就已经传遍了全国。古人就认为呢，说12生肖应对的是12地支，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干地支啊，能够保佑逝者的平安，庇佑后世子孙的顺遂，因此呢，会将生肖俑作为墓葬随葬品。那这件文物就直接证明，在盛唐时期，完整的中原生肖民俗文化就已经完全传入到了咱们新疆，被当地的各族百姓所接纳和信奉。

哇，十二生肖啊，这首歌也真的唱得非常的有趣哈、啊。那抛开我们的这个历史意义不谈，这两尊陶俑的造型特别贴近现代人的一个审美，它没有非常威严厚重的压迫感，像鸡俑它非常的灵动，像猪俑呢它又非常的憨厚，就像过年张贴的生肖年画一样，寄托着平安喜乐的美好心愿。其实在千年前呢，居住在吐鲁番的各族百姓和现在的我们是一样一样的，都会按照生肖纪年，以生肖祈福，共享同一套民俗文化的体系。很多民俗者评价十二生肖说是中华文明通用的文化符号，它不分地域，不分民族，这一件生肖的陶俑就是最好的实物佐证了。千百年来呢，过年论生肖祈福盼平安的美好愿望深深都扎根在新疆各族群众的生活当中，从唐代的泥塑延续到今天我们春节的生肖春联、生肖的玩偶，还有呢文化脉络一脉相承。那我相信很多这个父母啊，在孩子出生以后都会给孩子来买一个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个生肖的挂坠儿，哎，一直来进行一个佩戴。对比展厅里其他比较肃穆镇墓俑，那这两件生肖的陶俑自带着人间烟火的温柔，它呢不讲述战争，不讲述贸易，只记录着咱们普通人对于平安生活的向往，简单和纯粹，却能够拉近千年前古人与现代我们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前面呢将三件文物分别讲到了，像饮食、农耕还有民俗，都是咱们普通人日常细碎的幸福，饺子饱腹啊，梨花耕田，生肖祈福也构成了安稳平凡的生活。但是千百年来安稳生活的背后，离不开各族群众对于家国故土的赤诚坚守。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今天的第四件国宝级的银印，将为我们讲述一段千里东归心系家国的动人史诗。

今天节目最后一件文物是分量最重、国家情怀最浓厚的文物，名字叫做沃巴西汗银印。现在呢，永久收藏于咱们自治区博物馆的民族历史展厅内。这一枚银印呢，整体为正方形，印座的边长是10.7厘米，印钮雕刻着非常威武的猛虎。整枚银印重达4.4千克，印面同时镌刻着满文、蒙文两种文字，字迹清晰规整，是清朝乾隆皇帝专门颁赐给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的官方官印，这代表着朝廷认可的部族治理权利。这段历史呢，相信很多朋友略有耳闻啊。就是17世纪图尔扈特部迁徙至伏尔加河流域进行生活，常年呢遭受外部压迫与侵扰，部族的民众日思夜想祖国的故土。那么在1771年，首领沃巴西就下定决心说，我要带领着全部的部族30000多户民众啊，一定要跨越千里的荒漠、千里的雪原，历经战火、严寒、饥饿，义无反顾地向东回归祖国的疆域。历时半年多的艰苦跋涉，族部的民众终于抵达了伊犁河谷。清朝朝廷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调拨了大量的粮食、牛马、布匹、草场，来妥善安置全部归乡的这些群众们。乾隆皇帝在承德亲自接见了沃巴西，并且颁发了这一枚银印，授予其管理部族的职权，来划定丰美的草场，让图尔扈特部在故土安稳定居，并且世代繁衍生息。

继续回到文物里的新疆，我是珊珊。我们介绍到的最后一件的文物啊，是一件银印。这一枚猛虎的银印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核心物证。银印之上有满文、蒙文并列篆刻，并列镌刻，那么象征着多民族国家一体共生。朝廷颁印安置部不足，也是见证了中央政权对于新疆全域完整有效的管辖。而沃巴西带领着部族万里东归的壮举，更是刻在历史里的家国赤诚啊。展厅里的我们解说的这些老师就常说这一枚银印它冰冷厚重，背后却是数万普通人的家国执念。千里跋涉的路上，老人、妇女、孩童一同前行，支撑他们跨越苦难的是对祖国故土的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如今200多年过去了，图尔扈特部的后代依旧在咱们新疆安稳生活，和各民族的邻里互助。

啊和睦共处，这一段东归的故事代代流传。前面和前面我们三件生活化的一些文物不同的是，这一枚银印见证了宏大民族的史诗，但是内核同样朴素。无论跨越多远的路途，各族群众的心中，祖国故土永远是唯一的归宿。饮食、耕住、民俗让各族群众日常相融，而家国同心的信念让所有的民族紧紧凝聚在中华大家庭之中。

今天文物里的新疆给大家带来的四件文物，第一件是唐代的面食点心，是饮食交融的见证，中原面食技艺传入新疆，与本地食材融合，千百年来饮食习俗互通，烟火气是民族交融最柔软的纽带。而第二件呢，是汉代屯垦的铁犁铧，是农耕共建的见证。2000年前中原屯垦将士带来先进的耕种技术，与本地的百姓共同开荒生产，夯实边疆粮食根基，屯垦传统延续至今。而第三件呢，是唐代生肖俑陶俑，是民俗同源的见证。十二生肖作为中华民文明通用的民俗符号，隋唐时期完整普及到新疆，各族群众共享祈福、纪念文化，还有精神文化一脉相连。第四件呢，是沃巴西汗的银印，是家国同心的见证。图尔扈特部万里东归，朝廷妥善安置、颁印、治理，实证自古以来国家对于新疆完整的管辖，各族群众心系中华故土。本期的文物故事你喜欢吗？其实很多朋友在逛博物馆啊，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只去关注一些比较华丽、知名度高的一些国宝，往往呢会忽略一些记录着普通人生活的文物。但恰恰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的饺子呀还有这个犁头啊、泥塑啊、官印啊这一类的器物，能够让我们真切触摸到真实的历史。历史从来都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年份，而是古人吃饭、种地、祈福、守候家园的日常生活。文物不会说话，但是每一道纹路、每一处的锈迹、每一笔的彩绘，都在客观讲述着真实的历史。我是珊珊，感谢来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每周五午间的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文物里的新疆节目。下一期呢，我们将继续来解锁全新的馆藏文物，我们听歌读史读懂大美新疆的千年文脉。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跟食交吧。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精彩的莱萨，
8: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9: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0: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内幕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我们节目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江各地精彩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您第一时间来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带您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收听我们节目。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用手机聆听节目的高清直播了。首先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欢乐开唱，快乐竞猜，猜猜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会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别忘了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我在这里等你哦。

0: 眼泪。
1: 一首来自谭维维的乌兰巴托的夜，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我们来快乐点播到，欢迎一下参与互动的所有朋友啊，小云、思思以及小文，还有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声如夏花、燕呢喃细语，还有番茄不炒蛋、蓝宝石、青之曼、ZT、南瓜布丁、芙蓉，那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他就是小云，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这首歌出自《我是歌手》这档综艺节目的舞台啊。那说到歌手呢，歌手2026第七期的直播那可真是太精彩了，联名赛啊，八组歌手带帮唱嘉宾比拼，八进七淘汰一个，刺激得很。说到这个演播厅啊，我前几天是看了一篇报道，说现场是部署了35台 4K 超高清摄像机，11个机位随便切换，还有 Lisa 沉浸声场系统布了1800个独立声音采集点啊。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歌手脸上出汗，气息稍微的抖一下，全部都给你清清楚楚的放大了。所以说歌手玩的就是真实，所有歌手都得签 one take 协议，一次成型，没有后期修音，没有电音，那这压力真不是一般人扛得住的。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给大伙来盘一盘这第七期啊。先给没看的朋友来说说这一期的赛制。第七期呢是联名赛，八位在线歌手每人邀请一位帮唱嘉宾，两两一组，然后进行一对一的对决。具体咋分呢？上场竞演排名前四的万妮达、艾略特、刘惜君、张远当首擂方，排名后四的胡彦斌、窦靖童、游长靖、齐豫当攻擂方。那攻擂向首擂来发挑战，每组赢得直接晋级月度决赛，输

的进入危险区，危险区的这个四个人呢再投一轮票，然后末位淘汰，剩下三位晋级，说白了就是赢一把直接上岸，输一把还得再拼一轮。那八人里头只有一个人会被淘汰，听着好像淘汰率不高，但谁也不想当这唯一一个被淘汰的人。没错，咱们一起一组一组来看一看吧。

口第一句有点跑调，但和声是真好，两人音色也是非常的接近的。那胡彦斌那边呢，音准气息稳得跟钉子似的，整首歌改编的特别有劲儿，情歌唱出了一种 PK 的感觉。我看网上有人说胡彦斌像照妖镜，李玖哲在边上像被照到了，那话虽然有点损，但也说明胡彦斌确实太稳了。一起来听听这首《偏爱》。

再来看看张远和萨顶顶唱的是苏运莹的《时候》，这首歌难度可不低啊。苏运莹原版那种灵动又野性的生命力是她刻在骨子里的东西，而张远和萨顶顶这版呢，在编曲上做了不少的改变啊，保留了民族音色，但做得更冷硬、更未来感。可问题也就出在这，有评论说啊，这首歌更适合萨顶顶的气质，张远反而像成了驻唱一样，两个人声线搭配上有点喧宾夺主的意思啊。气口难进，配合度难度也是比较高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关注到这一组啊，是胡彦斌对战胜出了，全场总排名也是第一。张远这边虽然是输了，但有一说一啊，他每一场都在挑战新曲风，舞台表现力确实是亮眼的。

第二组是谁呢？是尤长靖和李泉来对阵万妮达和旅行团乐队啊。这第二组才是真正的焦点之战呀。尤长靖加李泉对万妮达加旅行团的乐队啊、旅行团乐队这样的组合，让人觉得实力相当。这两人就是尤长靖请来的李泉嘛，可不是临时凑的啊。早在2023年，尤长靖和李泉就合唱过这首歌，3年之后又站到一处，这份默契啊，比什么都金贵。而且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胡彦斌唱过《眼色》这首歌，2018年李泉自己也在歌手上唱过这首歌，在歌手舞台上也算是老熟人了。那现场效果怎么样呢？极简钢琴旋律搭配细腻唱腔，古典意象烘托出了这个疏离华丽的情绪氛围，戏剧化迷幻色彩扑面而来。有乐评人给了满分，说有听歌剧的感觉，氛围感强，和声特别的空灵。一起来听听，你觉得怎么样？

万妮达之前从来没有跟旅行团同台过，而且这首歌不算大众非常熟悉的那种，但是万妮达说了，他就是想把这个舞台和前两期甩开一层皮，想把自己音乐里那片更柔更软的底衬然后翻出来给大家看。结果呢，轻快摇滚碰撞走心说唱，解锁离别与生命的深层意境。有乐评人说，摇滚和说唱精神内核接近，容易融合，选曲成功，很适合他的音色，最大化的展示了他的音域。万妮达这一场也是被不少人认为是本期最有完成度的舞台之一啊，但也有人觉得万妮达的声音有点被压制的感觉，和乐队主唱的声音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合唱部分割裂感比较明显。最终投票呢，有长进组呢是以 57.31% 的得票率战胜了万妮达组，强势晋级。有长进这一组呢全场总排名第二，万妮达虽然是输了，但进入了危险区之后第二轮投票排名第一，还是顺利的晋级了。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反正我聆听的时候我觉得听完啊很让人思考，而且也有一种心潮澎湃的回味。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万妮达和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我要走了。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命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点35分，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精彩的莱萨，
7: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8: 你过来啊！
9: 完了，
6: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6: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今天节目中和您一起来盘点一下啊，歌手2026第七期，也就是联名赛的比拼情况，以及里面好听的歌曲，要进入第三组的比拼了，那就是艾略特加希拉对阵的是窦靖童加曾比特啊。这第三组啊，外国歌手艾略特是请来了马来西亚的歌手希拉，当然这个马来西亚歌手希拉也是歌手的老朋友了，他俩唱的是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就是情不自禁爱上你。那这首歌呢是经典中的经典，艾略特的中低音啊稳如磐石，充斥着复古质感，希拉这个嗓音是更加的高昂啊，两条声线相辅相成，绝对是有效合作，有乐评人是直接给出了120分。朋友们，

满分才100分呀。因为乐评人还给出了这样的高度评价，说一开口这味道就对了，高音部分好听到耳朵都想跳起来打拍子，全场呢这首歌是排名第3的。嗯，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由艾略特和希拉共同演绎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嗯，再来看对面，窦靖童加曾比特唱的是《半点心》，复古光影笼罩舞台，把藏在轻快曲调下的酸涩遗憾唱的是又朦胧又戳心呐、这首歌改编的挺有想法的，保留了朦胧感，增加了摇滚的味道，还有一种不羁的元素。但问题也很明显，编曲氛围感给得很足，可是窦靖童唱歌唱功啊，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好像撑不起这首歌的气质。曾比特唱的再好，好像也有点带不动。所以最终呢是艾略特组胜出，窦靖童组败，进入了危险区。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半点心》。

第四组是齐豫加刘明湘对阵刘惜君加陈奂仁。齐豫和刘明湘演唱的是《梦田》，这首歌本来就是双人演唱的经典了，如今换成了刘明湘来搭档齐豫，重点在于刘明湘的音色很舒服很干净，太动听了。有评价说他们的声音融合的极具层次感，温柔却不失力量，让整首歌是充满着画面感。但也有人不买账，说两个人音色不融合呀，割裂感强，而且说齐豫唱什么都有一股橄榄树的味道，也有人反对这个建议意见啊。他说，我不管齐豫唱歌有没有一股橄榄树的味道，反正这首歌好听，到底好不好听，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来听一听。

再来看刘惜君和陈奂仁唱的是如果我是陈奕迅，港式摇滚搭配原创的说唱，把音乐人仰望巨星，渴望舞台光芒，却不愿做复刻替身的内心拉扯尽数道尽啊。两个人在舞台上的配合也是自然流畅的，一个情感饱满，一个节奏松弛，然后把歌曲的叙事感是拉得很满的。有乐评人说刘惜君确实适合唱粤语，适合跟人合唱。

四组一对一的比拼结束了，赢的直接晋级的是胡彦斌、尤长靖、艾略特、刘希军，进入危险区的是张远、万妮达、窦靖童、齐豫四人呢，再投一轮只淘汰一个。第二轮投票结果，万妮达第一，齐豫第二。最残酷的来了，淘汰在窦靖童和张远之间来产生。那最终票数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张远只落后窦靖童 0.4 个百分点，换成票数就只差6票，现场几百个听审投票，6票的差距就让张远止步第7期的节目。当大屏显示出结果的时候呢，张远默默地对着镜头鞠了一躬，那个画面说实话挺让人难受的。萨顶顶赛后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挺难受的，感觉帮唱没有帮到。那苏醒呢，在直播里也是力挺张远，网上也是吵成了一片啊，有人替张远不值，但也有人觉得淘汰他有道理。不管如何，这期节目又为大家呈现了8首好听的歌曲。好，以上就是今天来赛来赛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别走开，稍后爱车有话说，小东继续陪伴你。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很多车主都关心的问题，洗车。您平时多久洗一次车呀？是雷打不动一周一次呢，还是随缘洗车，甚至呢等到下雨天天降甘霖呢？那这两种方式到底哪种更伤车漆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在真正伤害我们的车漆。其实啊，伤害车漆的元凶主要有两类。那第一类呢是车漆的天敌，也就是鸟粪、虫胶和沥青。这些有机物一旦沾上车漆啊，在阳光和温度的作用下会和车漆发生化学反应，时间一长啊，就会在车漆上留下难以去除的印记，我们称之为蚀痕。那这种伤害呢是腐蚀性的，非常顽固，严重的时候只能够重新喷漆才能够解决。第二类就是我们洗车时可能带来的物理攻击，划痕。车漆的硬度啊其实并不高，比沙粒石子儿要软得多。如果洗车用的毛巾或海绵不干净，上面沾了细小的沙粒儿，那在擦拭的时候就会像砂纸一样在车漆上留下一圈圈细微的划痕。这种划痕在太阳下是一看就特别明显的，俗称太阳纹。不过好消息是，这种划痕可以通过抛光打磨掉。

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每周洗车和随缘洗车啊。每周洗车的朋友优点是能够及时的清除鸟粪、虫胶这些化学腐蚀物，避免它们腐蚀车漆。但风险在于，如果洗车店的操作不规范，比如用一块擦过很多车、沾满沙粒儿的毛巾，每洗一次，那就等于是给车漆增加一次物理攻击。而随缘洗车的朋友，虽然是被划伤的这个概率小了，但是鸟粪、虫胶这些腐蚀物在车上停留的时间更长，造成永久性蚀痕的这个风险反而更高。所以综合来看，随缘洗车对车漆的伤害概率其实更高，因为化学腐蚀比物理划痕更难修复。

对于勤洗车的朋友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准备一条干净的超细纤维毛巾，花几十块钱在洗车时呢交给师傅或者自己最后来擦干用，这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毛巾不干净带来的划痕，这笔小投资远比以后花钱做全车抛光要划算的多啊。那对于随缘洗车的朋友，平时停车就要多留个心眼了，尽量避免停在树下，减少被鸟粪和虫胶滴落的这样的概率。如果实在是没得选，可以考虑啊买个车衣，几十块钱就能给车漆撑起一把保护伞。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在洗完车后呢自己动手给车漆做个镀膜，那就好像是给手机屏幕贴膜一样，能在车漆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下次再遇到这个鸟粪啊还有这个虫胶啊，一擦就掉，对车漆的伤害会小很多。总之呢，洗车不是越勤快越好，也不是越偷懒越好，关键是要用对方法。那希望今天我们节目上半时间段和您分享的小知识能帮您更好的保护爱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5: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爱车有话说，我是小东。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啊，上汽奥迪全新中大型纯电 SUV E7X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五款配置版本，官方指导价区间呢是26.98万元到35.98万元，叠加上市专属权益后呢，实际入手门槛啊可以进入25万元级别的这个区间。那我们今天就结合官方公开的参数，客观梳理这款车型的产品定位和核心表现。先看基础车身和空间部分，上汽奥迪 E7X 的长宽高为5049毫米乘以1997毫米乘以1710毫米，那么轴距达到3060毫米，车身比例方正宽体，那么符合中大型 SUV 的定位啊。另外轮胎呢采用前255毫米后285毫米的这个差异化胎宽设计，兼顾行驶稳定性和抓地力的表现。车内呢以大五座布局为主，顶配版本呢提供专属四座配置，后备箱呢常规容积是682升，那后排座椅呢完全放倒后可以扩展至近这个2000升。那么日常家庭出行装载露营的装备、大行李都是有充足的空间的。座舱大面积使用全立面小牛皮材质，通过了母婴级健康认证。官方还标配了21.4英寸 QD Mini LED 中控星空屏，部分版本呢配备后排娱乐屏幕，兼顾科技感和乘坐舒适度。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上汽奥迪全新中大型全电 SUV E7X。动力和续航方面呢，新车全系是基于900伏高压快充架构来打造的，提供两种动力版本啊。后驱版本搭载单电机，峰值功率是300千瓦，那么官方0-100加速约 5.82 秒。四驱版本呢，采用前后双电机布局，综合功率是500千瓦，那么0-100加速低至 3.9 秒，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30公里，电池组提供100千瓦时和 109.3 千瓦时两种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可选，对应的 CLTC 续航覆盖635公里到751公里区间，其中呢，先锋智能远航版呢是以751公里的续航成为全系最长续航版本。快充能力上呢，官方标注充电10分钟最高可充429公里续航，30%-80%的电量补充仅需大约25分钟，能有效的缓解长途出行的补能焦虑。

整体来看呢，上汽奥迪 E7X 没有走过度堆料的这个路线啊，而是以入门及高配的思路，把核心实用配置下放到全系，在25万到35万的豪华纯电 SUV 区间，给偏好德系操控质感的用户提供了一个务实的新选择。后续呢，我们也会跟进这款车型的到店试驾体验，给大家带来更贴近日常使用的实测反馈。好，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的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929优选百分百。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 带给您全新生活体验以及好物分享的栏目优选百分百，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佳慧。那当然呢，现在是下午的15:07了，也正是每天当中阳光非常热烈，气温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时段了。那随着在接下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温度的一个攀升，相信呢空调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清凉神器了。那当然，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品牌和型号，很多朋友在选择空调的时候啊，会不会挑花眼呢？到底去选购空调的时候，这个参数如何去一眼就能够掌握呢？包括我们看到一些专业名词儿，变频、定频能效，包括了煤的排量等等等等，这些专业的数词怎么我们可以精准的去看准选购的这个非常的匹配自己家里的一个需求呢？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空调如何去选购，让您不花冤枉钱就可以买到真正舒适耐用省电适配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空调。

选购空调呢，咱们首先得看它的硬实力，也就是制冷制热的核心配置。现在呢，家用主流配置呢，大概是分三种：普通的单排、大双排以及高配的全域防直吹板。普通的单排呢，比较适合小户型日常使用，中规中矩。但如果啊，您家是顶楼，西晒或者客厅面积比较大，那么夏天暴晒后啊，室温会比较高，那就一定要认准大双排的换热器了。它的压缩机换热面积更大，能快速拉低室温，避免越用越凉的尴尬。而对于卧室、老人房和儿童房，带有全域防直吹设计的机型是刚需。冷风上扬，不冲人，全屋云温，能大大提升居家的幸福感受。那这里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选购的原则啊，买空调呢，我们一定要买大不买小，千万不要觉得小匹数的空调买的时候便宜了一点就赚了，其实等着长期使用下来啊，小匹数呢它带不动大的空间，压缩机呢就会一直高频的运转，电费也会啊比较高。那当然买大匹数不仅凉得快，长远来看呢反而更划算。所以呢，在确定匹数时呢，一定要结合自己家的实际面积、楼层和朝向来综合考量。

接下来就要聊一聊啊，在选购空调的时候的核心选购要点了，就是能效和智能调效的一个参数对比了。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新一级能效是黄金标准，但是呢，更关键也是要看它的能效比，也就是 APF 这个数值。简单来说呢 ，APF 值越高，空调全年能源消耗效率就越高，也就代表着越省电。比如呢 1.5 匹的空调 APF 值建议在 5.27 以上，目前的市场现状是啊，1300元左右价的这个位段呢 APF 值一般就在 5.2 到 5.3 左右。如果咱们家里预算啊到2000以上的话，其实很多机型就已经能达到 6.0 以上了。除了硬件的参数呢，品牌对压缩机和整机的算法调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在选购空调的时候有自己怎样的一些小技巧呢？也欢迎您可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跟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夏季选购空调的一些小攻略啦。

时呢也非常的省电。目前业内公认的调教实力强的品牌，在品质稳定和温控精准上呢都有不错的表现，能把硬件实力完全发挥出来。另外呢，大家在选购时呢还要留意外机的核心部件，比如压缩机一定要认准主流大牌，变频技术啊必须具备全直流变频，这都是目前的标配。还有呢，就是冷凝器铜管的排数，正常情况下双排肯定是强于单排的。大家在选购空调的时候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啊调教参数啊，以及它的能效参数，包括我们刚才总结到的压缩机啊、变频技术、冷凝器铜管，这都是在选购空调时必须要留心到的几大因素喽。

选购空调的时候呀，要比较它的能效与智能调教的参数。那么优秀的调教能让空调呢控温精准，不忽冷忽热，低频运行

当然呢，很多朋友啊，在选购空调的时候呢，也会关注到它的静音和控风的一个问题。那晚上呢，睡觉如果空调噪音大的话，包括冷风直吹啊，容易会有头疼啊，会影响睡眠这样的一些痛点。所以啊，咱们在去选择卧室空调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它的低噪运行和柔风睡眠模式。一般来说呢，室内机运行噪音最好控制在40分贝以下，睡眠模式下呢，如果能达到35分贝以下就更佳了。大家在挑选时呢，可以留意风扇的设计，大直径多叶片的风扇就能够减少风阻，配合优化的风道设计，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风噪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与冰雪的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到11号晚上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9， 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优选百分百，帮助您挑选家用生活好物。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到的真是空调的选购了。像刚才呢跟大家有聊到，相应的选购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些参数包括一些专业上边的一些我们说到的，比如它的冷凝器的铜管排数啊，电频的技术啊，都是我们要在选购的时候要注意到的。此外呢，还有几个实用的加分项啊，比如自清洁功能也必须是当下的一个标配了。通过高温蒸汽洗自动清洁空调内部的滤网、蒸发器等部件，省时省力，它还能保持制冷的效果，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还有呢，就是智能联网的功能，让您下班路上就能提前开启空调，到家即享清凉。还有就是独立除湿的功能，在下雨天是非常实用的，不阴冷不闷湿。其实这些细节呢，都是提升我们日常使用空调的一个这种很好体验的关键。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这些加分项啊纳入考虑的一个范围。当然呢，您在选购空调的时候有自己怎样的一些小妙招啊，也欢迎您可以将选购空调的一些自己的看法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夏季选购非常实用、性价比又高的好空调啦。

了解了选购逻辑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用着当下市面上比较热卖的一些空调的系列品牌来跟大家做推荐和介绍了。当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心中也有自己认为，哎，这个空调品牌我非常的认可，也想推荐给大家。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选购空调的一些贴士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选购空调，如果您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预算有限，或者是租房党只是在次卧使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华凌超省电的 Pro 系列，它的价格就非常的亲民，配置也非常实在，是名副其实的千元神机。而如果您家呢是西晒顶楼，或者在这个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啊，我们比较追求高配和耐用，那么相应啊，华凌品牌的神机二代也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它搭载了超一级的能效 APF 值呢高达了 5.76， 配合双排超导冷凝器和每只的压缩机，能在零下35摄氏度到60摄氏度的极限环境下稳定运行，也是同性价比里配置的天花板了。当然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避坑的要点啊，因为呢最近铜价是大幅上涨的，市面上有一小部分廉价的空调呢，为了缩减成本，会偷偷把铜管换成铝管，铝管的导热系数啊比铜差很多，降温慢，费电，而且呢使用寿命啊只有铜管的一半左右，所以我们在选购时一定要擦亮双眼，确认使用的是铜管，才能保证空调的长期稳定运行。

如果您家选择空调，注重的是高品质以及长期使用的一个需求，那么格力云家 Pro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搭载了格力自研的琳达压缩机，拥有第二代冷库外机，十年质保，在极端环境下也可以表现稳定，非常适合我们大家庭来长期使用。而对于年轻人或者是智能家居爱好者啊来讲，我们推荐小米巨省电系列，比如它的新一级我们小米的双语音控制的这样一个机型，同时呢它还支持小爱同学语音双控，它能够轻松的融入智能的生态，凌云节能算法让它在低频运行时非常的省电，58摄氏度高温自清洁除菌率高达了99.9%，兼顾了智能、健康与性价比。当然大家在选购时呢还要注意看产品的认证标识，一定要选购加贴有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 标志和中国能效标识的产品，这是产品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基本安全准入要求，也是保障我们使用安全的重要前提。

说到省电啊，美的酷省电二代绝对是标杆。它的 AI 酷省电算法能三毫秒调优能效，八小时低至0.8度电。那这样的一个大循环风量啊，能让全屋快速降温。当然呢，也要强调我们选购空调之后的安装环节了，务必要要求师傅呢这个抽真空，时长至少10到30分钟，主流冷媒 R32 和 R410A 不抽真空，轻则影响制冷效果产生异响，重则呢就会造成安全隐患或者是管路冰堵，缩短空调的寿命。好空调是3分买7分装，这一步千万别偷懒。另外呢，日常使用也有省电的小妙招。夏季啊，我们把空调温度设到25到27摄氏度非常合适，每调低1摄氏度呢，空调就要多耗6%到8%的电。风速建议白天设置2到3档，晚上睡眠时调至1档，既避免直吹感冒，又能降低噪音和能效。长时间使用时，尽量避免频繁开关，开启省电或智能模式，也能达到非常好的节能效果。

那这里呢，今天的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空调选购攻略啊，就跟大家分享结束了。今天节目呢，我们是从核心的配置到能效调教、舒适体验，以及到具体机型的推荐，包括安装时的一些必要关注点，都跟大家分享到了。希望呢，能帮助听众朋友可以理清选购空调的思路，每一位都能够选到心仪的空调。那当然呢，其实没有绝对完美的空调，只有最适合您家情况的选择。在选购时啊，大家还要关注空调的清洗保养。我们也建议夏季或者冬季使用之前清洗一次。对于常年24小时使用空调的家庭，固力网建议每月清洗2次，蒸发器和灌流风液每半年或一年清洗一次，这样才能够保证制冷的效果和空气的清新。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啦！明天就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也祝所有的好朋友这个夏天清凉一下，舒适常伴。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忙忙碌碌的张文今天又上线了、
1: 真的又是啊。
0: 来吧，
1: 来，今天我们一开始这首歌就是叫雪龙吟。
0: 雪龙吟
1: 就是因为天太热了，想首先让大家凉快一下、
0: 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是唱给什么的歌曲？
1: 冬运会。
0: 哎，好好的在，你也是个样子，知名电台节目主持人啊，冬运会直接来的呢。
1: 那你说，
0: 北京冬奥会不是冬运会
1: 啊？好，
0: 这是当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张杰也是唱了一首歌曲，也是给这个奥运健儿们加油的一首歌。而就在那一年的时候呢，这首歌也是挺火的
1: 啊，
0: 好多这个赛场的这个中国选手夺冠了呀，或者说拿到比较不错的名次的时候，都会用这首歌作为他的 BGM 啊。
1: 哎，是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一种比赛，是吧？
0: 啊，就是的。
1: 有没有觉得说都是废话？对，
0: 可以啊。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应该来聊一聊，就是你在人生中参加过什么比赛？
0: 大的比赛、
1: 啊
0: 就是、
1: 小的比赛都可以。
0: 中的比赛
1: 啊，什么唱歌比赛
0: 啊？哎，你要说比赛的话，
1: 还有朗诵比赛。
0: 我觉得每年基本上大家伙都能就大大小小参加过一些、
1: 演讲比赛。
0: 你看我们就是有个小兄弟啊，也是我们单位的啊、我们一个好同事，
1: 最近他是比赛专业户
0: 哦，就是合唱比赛了，演讲比赛了，什么这个比赛那个比赛，

0: 什么比赛都有他的身影，就感觉
1: 哎，是的，
0: 名字拿上没有不知道，反正是爱参加，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张文今年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
1: 没有，
0: 一个比赛都没参加过。
1: 没有，太重要了，不忍心让我去参加比赛。
0: 哦，是那上一次你参加比赛要追溯到什么时候？不会还是那一年的校园歌手大赛吧？
1: 校园歌手大赛之后又参加了别的比赛。
0: 嗯，啥比赛？
1: 都是唱歌的，好像
0: 超级女声
1: 啊，
0: 超级号了没有吧？
1: 超级唱了咋了？
0: 超级的一个啥名词啊？
1: 嗯，
0: 全国第
1: 五十。
0: 新天山区，你是哪个区的？
1: 对，我上次参加，我想起来了，
0: 九家湾街道前五十。
1: 2016年的时候，9.29还参与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超级女声，然后那个网络赛区红，那个新疆赛网络，就网络赛区的新疆赛区，我参加了，我是评委。
0: 你是评委？
1: 嗯，
0: 就当评委也算是参加比赛的一种，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啊，你当评委了没有吗？
0: 我还真还那一次我也当了一次。
1: 啊、你在哪？
0: 回家时代。
1: 回家时代。
0: 对。
1: 你真当评委？
0: 对啊，所以说这也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什么。
1: 真的有你呢，我觉得小洛有当，你我是真的不记得，凭啥把你弄来？
0: 就是因为凭你也来，所以说，我说哎，我说我不行吧，然后说哎，那个张文都当评委了，说你也要当，
1: 我
0: 去当一下。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过超女啊，你参加过吗？
0: 就是在你的世界里面，就是会当评委的，就是一定得自己唱的也很好。
1: 对呀、啊，就是好歹有一点点成绩。
0: 那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乐评叫梁元，他自己好像也没出过什么成绩。
1: 那现在是现在啊。
0: 啊，
1: 就是过去。
0: 所以说，也别把当评委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了。
1: 那你参加过没有？
0: 参加啥？
1: 就唱歌比赛。
0: 唱歌比赛我没参加过呀。
1: 那你
0: 凭
1: 啥当评委？
0: 因为我会听歌呀，我有审美啊，是不是、啊
1: 我觉得就是在那天可能大家都上班值班没人来了、
0: 没人来了啊、你可能就是这样的状态。
1: 我是真的，就我那时候不在9.29啊，我
0: 知道你，
1: 我就是那个活动当时就是我们承办的呀。
0: 我知道啊，你反正也是那个啥嘛，我们9.29一个朋友推荐的，可能也是因为你跟他关系好吧，我觉得还找不上别人了，或者说是付费的价格比较低一点。
1: 因为我当评委是确实太懂了，实在太懂了，真的
0: 太懂了啊、挺好的，我觉得，反正我也是评委。
1: 我不记得有你这个人，我觉得你是骗人的。你先拿照片，
0: 我骗你啊！我在回家
1: 这样，你把照片找出来，一会儿我们让朋友们发看看两个字，你把照片回复给他。
0: 我为什么一定要把照片找到？那你
1: 这样的话，证明你真的当评委了呀！
0: 你当年说过你参加过你们学校的这个比赛，然后就拿过十佳歌手，那你把你的照片拿出来。
1: 那时候没有手机的，手机拍不了照啊。
0: 那谁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没有
1: 手机
0: 呢？手机
1: 就是拍不了照，有手机但拍不了照。
0: 学校不可能就是一点影像资料都没有留存。
1: 我给你找去。
0: 你要是没有
1: 找到，还有一个人能证明我是第一名。以前我们有一个同事，现在到别的地方去北京了，叫邵轩
0: 啊。
1: 他就是那一届我当第一名的时候，
0: 让他录，
1: 是我们中心的，是我们当时我们那一届比赛的主持人，他来宣读的我第一名。
0: 所以说你让他录一个视频过来，说哎，我确定啊，
1: 可以，没问题。
0: 身份证号，我实名制啊，
1: 下周看看，然后就看这段视频，
0: 我就看看，行，我就看看这个。
1: 你先把你的那个当评委照片拿出来。
0: 我没有照片，因为
1: 你就没当。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根本就不值得留念，所以说我也就没有什么。但是
1: 我
0: 没想到你却能够把它记这么长的时间。
1: 因为我当了很多场的评委
0: 啊。行吧啊，那人生当中确实也很少有能够值得很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了。
1: 我不信有你，反正。
0: 所以我们俩就不掰扯了啊，就跟大家伙说一说吧。
1: 来啊，那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聊聊，就是你参加过的比赛，国家上次参加的比赛是什么？
0: 上次参加比赛
1: 啊，
0: 就台球比赛嘛，第二亚军嘛。
1: 对对对对，这周六还要去呢，对，是吧？
0: 周六有一个小比赛想要去，就是。
1: 而且今天早上还有一个人说，我周六可能有点事要出去，我说你要去哪？我要看一个人的比赛。
0: 哇。
1: 原来最后他说他是要去看你的比赛，
0: 没有吧？
1: 就是
0: 那他给我的压力还挺大的，是不是？
1: 我都要让他在现场好好的扫脚你。
0: 行，可以，没问题啊。其实你看啊，我们生活里面有的比赛呢，可能是在工作岗位上，
1: 哎，
0: 有的比赛呢，可能是在这个业余生活的爱好上，还有的比赛呢，可能就是几个朋友之间互相的一个什么小竞赛啊，什么之类的都有啊。
1: 是的，
0: 今天就想来问问大家伙，就是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各式各样的比赛
1: 啊？
0: 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啊。
1: 是的，
0: 哪怕就像张文这样当个评委也行，因为确实嘛，人生当中能参加的比赛也不多。是不是啊？就是除了校园歌手之外。

0: 哎，我觉得就50强20强
1: 没有。
0: 我是新疆主持人大赛10家优秀主持人。
1: 然后呢？
0: 有证书呀。
1: 有证书，那我也有呀。
0: 啊、
1: 还有视频呢，我现在还能在网上搜到我当时的视频呢。
0: 行，拿出来一会儿我们看看一下。
1: 我一会儿就可以给你看，
0: 让大家看看一下。
1: 此时此刻就可以给你看
0: 啊。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上就是演讲比赛，我拿过很多第一名。
0: 在哪？大学里面？
1: 大学和中学都拿过。
0: 哦，
1: 嗯，
0: 社会上就。一步社会就
1: 参加演讲比赛，
0: 一步社会就是没啥优点了，强项了。
1: 请问，就是都在努力
0: 工
1: 作，
0: 工作岗位上有很多演讲比赛啊。我们前段时间，
1: 你看，就是现在工作岗位上的演讲比赛，就咋不找你呢？
0: 那可能我不够优秀嘛？
1: 不，有可能是你太忙了。
0: 也不是，可能就是不够优秀吧。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小东不是参加咱们一个演讲比赛，成绩也很好，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加尼啊，他们也都参加过一些演讲比赛啊，所以说还是有比赛的，张没事，后面还有机会，张文可以发掘一下。
1: 我不想参加比赛。
0: 那你还说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就是我觉得肯定有人参加比赛很厉害。
0: 是的啊，各位呢，今天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啊，文字、语音都可以，可以把您的消息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稍后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
1: 来，热爱就要在一起，
0: 分享下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就是有些事情呢，你可能非常的热爱啊，所以说热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想就是参加一下比赛。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刚刚是叫什么？
1: 热爱就一起
0: ，是不是啊？今天呢，跟各位的互动话题，问问大家伙儿，就是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大的、小的、记忆深刻的、啊？各位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哎，是的，我们也来看一看。
0: 就人生当中，张罗如果说只能说一个比赛的话，就给大家伙儿一起分享，你想要分享到是什么比赛？
1: 那我当然分享我成绩最优秀的比赛，
0: 就是校园十佳歌手。
1: 不是。就那种就只有两个冠军，两个冠军我全拿上那种比赛。
0: 只有两个？为啥还有两个冠军呢？
1: 就两个，一共两个项目，两个冠军，两个项目都是我。我当时觉得拿两个一等奖的奖品没意思，还跟二等奖换掉了一个。
0: 是运动会吗？
1: 是邮政系统的五岁以下幼儿参与的运动会。我当年三岁嘛。
0: 你看啊，就是我跟你来，
1: 正值壮年，
0: 我跟你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范围最后框来可能也就是两个人了，我觉得邮政系统还要五岁以下的少儿运动
1: 幼儿运动会
0: 啊，这样一看的话，你三岁的都能参加的话，
1: 我当时是一共两个项目，两个项目我全是冠军嘛。
0: 参加的选手多不多？
1: 多呢。
0: 啥项目都是啊？
1: 想不起来了，我妈所说的。
0: 爬行？
1: 没有，跑。
0: 啊，就是你还有
1: 障碍，还有那样子，还有就是中间有一些小玩具，你要把那锁扣解开啊，把衣服穿上呀，然后那样子把鞋带系好呀，就是这种小项目。
0: 哎，你还有这个童年的记忆呢？还是就你还真的记得当时比赛的感觉啊？
1: 我不记得了。
0: 那有可能
1: 我妈骗我？
0: 有没有一种可能？
1: 没有，
0: 以此来激励你，让你好好把鞋带系上。
1: 整个邮政系统特别的轰动当年。
0: 那一年中国邮政系统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五岁不到的小
1: 孩
0: 在五岁组里面居然力压群雄，
1: 拿了
0: 双料冠军。
1: 哎，是的，垄断了直接。
0: 太厉害了啊！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值得宣传一阵。人家门口没有挂一个那样子什么，就是那种双料家庭呀、双冠家庭那种。
1: 没有吧，反正第一名是个啥自行车还是个啥，第二名是啥，反正就是奖品还可以呢。
0: 奖第一名是个自行车，三岁娃发个自行车、
1: 小孩的儿童自行车，三轮的。
0: 三岁也行吧。
1: 那自行车我骑好多年呢，一直骑到长大，就传给我妹妹了。
0: 那是你的奖品是不是？
1: 对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看看各位这个对于比赛的回忆和记忆啊。像微信上的这位听友的名字是叫做爵士的凡叔啊，是说。说对于我来说印象深刻的比赛应该就是单位每年的拔河比赛啊、我是我们单位的顶梁柱
1: 啊、
0: 每次那个绳子都是在我的腰上缠的呢然后呢他说我们一共参加了六届，其中五届都是冠军，唯一没参加那一届还是因为那天我没吃饱嘛他说所以说基本上每年的拔河比赛都是我们部门内定的好像我们单位也有拔河比赛，之前
1: 参加了。
0: 你参加了？
1: 对
0: 那你有没有发挥一下你邮政时期的
1: 这属于团体项目你知道吧，那天咱们单位就咱们中心两个最壮的两个小伙子，一个是倒数第一，一个老倒数第二，绳子往腰上一揉赢了一局以后就输的就最后一个败子灰两个人最后还在那个叫什么就是健身房拍了一个视频在那举铁，就互相质问怎么会输，记不记得？
0: 看来有些事情还是不能用蛮力是不是
1: 还是需要大家一起用力
0: 好的，来继续关注各位的消息啊，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啊。
1: 来看一下，小胡说了，他说我之前参加过929组织的水上大冲关
0: 这在哪组织的？
1: 五家渠嘛。
0: 五家渠
1: 当时那个水上大冲关也是一个充气的模型，里面都是水然后我记得当时还有几个专业跑酷选手为什么我看出来专业跑酷选手呢？每个人身上都有荣耀的伤疤要么是半个腿，要么是半个脸反正就都是跑酷嘛，容易受伤然后来了以后就瞬间旁边特别高的一个那种栅栏就空翻就翻过去了那样。
0: 哎呦，
1: 跟那个叫魂斗罗一样。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不是，魂斗罗的音乐咋说的？
1: 我也不记得了，
0: 我也我突然也就忘了。
1: 然后结果那个跑酷
0: 当当当当
1: 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BA 啊，然后他就是他其实很厉害了，结果那个水上大冲关并不是他这种选手可以，
0: 嗯，
1: 就反而就是他们最后名次也不是很好。
0: 哎，
1: 对，因为太滑了那个地方。
0: 还有听友的消息，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来看看大家伙儿对于比赛的记忆和感悟吧，感受吧啊。
1: 好的，我们一首彩色的黑来啊，
0: 分享一下了。
1: 嗯。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来看看乌鲁木齐现在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当前29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呢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锁定关注。

0: 929，随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我想，我想，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跟各位一起说到的是参加过的那些比赛啊，我们听到的音乐也都是比较励志的音乐啊。也是想问问大家伙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呢？当然呢，就是比赛有没有获得什么样的成绩啊？大的小的都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继续的关注一下微信上各位听友的留言啊，在微信上这位听友的名字是叫做小宁，是说的说。学生时候啊，我就是我们学校校运会的一颗明星啊。他说学校的校运会只要有我参加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前三，尤其是短跑啊，大把不落的。
1: 跟我一样嘛。
0: 你那三岁的啊。
1: 我校运我小学的时候。
0: 人家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咋
1: 不。我小学的时候也是啊。我小学的时候就是被选到了学校的体育队呢，还就是那个叫跳远。
0: 哎呦喂。跳远。
1: 对，然后还有400米。
0: 哪有名次没有。
1: 没有，我就才参加了，然后
0: 不选那些，
1: 没有学校的是拿上名次了。后来因为我是在铁路小学嘛，在铁二小嘛，那时候就参加铁路系统的小学的运动会。
0: 哎，你家家庭成分咋这么复杂？
1: 咋了？
0: 又是邮政系统的，又是铁路系统的，
1: 咋了？
0: 还有啥系统？
1: 电力系统的，
0: 还有电力系统，有消化系统，
1: 没有。
0: 反正就是你不管哪个系统的有比赛你就参加嘛，是不是？
1: 没有，电力系统没有参加过。
0: 电力系统没有参加过。最后这个说人家了，人家就是说的短跑项目基本上把不落的啊。他说哎，不过上了班之后感觉一下子运动不了了嘛啊，单位组织个运动会都推推诿诿的啊，也都没怎么参加，感觉人好像上岁数就懒得动了。现在要是给别人说我以前还拿过什么名次，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相信啊。就跟别人说你说你以前跳远队的，可能很多人也都不相信。
1: 郭嘉，我觉得就特别简单。这个周末我们一个家又健身，那个叫爬楼机，看谁爬时间长，行不行？
0: 我为啥要跟你比赛比这个呢？
1: 就比这个
0: 啊！你这个怎么霸道？我们比点厉害的，我们就比野外拉练。徒步走
1: 可以啊，没问题。
0: 我们就从、
1: 太能走了。
0: 我们单位这儿走到
1: 南山，
0: 走到南山，你确定啊？
1: 可以
0: 啊，不要用你的爱好衡量别人的职业啊！
1: 来，你就专业走路的是吧？
0: 来，继续看看大家伙信息啊！
1: 来，继续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艾尔伯啊，他说：“我印象中我参加的比赛就是大学的篮球比赛，最后10秒投进了3分绝杀，唰，那球我能吹一辈子。
0: 哎，如果真的是投了绝杀球，那确实
1: 啊，
0: 特别的厉害，我觉得。
1: 对，还有这个叫阿克苏的苹果，他说，那我参加的比赛必须是夜市上的吃瓜比赛和喝啤酒比赛。
0: 哎，以前还有很多地方有这种吃瓜比赛呢。
1: 对啊，你参加过没有？
0: 我没参加过嘛。
1: 我也没有参加过。
0: 但是我组织过。
1: 我也组织过。
0: 哎，我跟你说，我组织过最厉害的一个比赛。
1: 嗯，
0: 你知不知道？
1: 我一定要知道啊，
0: 必须得
1: 知道，知
0: 道
1: 知道。来，
0: 当年我们929啊，就是我策划了一场比赛，叫做发呆大赛。
1: 哦。
0: 在哪儿你知不知道？
1: 在哪儿？
0: 在一个就是类似于维斯特一样的那种洗浴中心，
1: 还有儿化音呢。维斯特啊，
0: 然后大家伙就是坐到集体坐在那个休息区，然后就开始发呆。然后最后冠军呢可以获得奖品。
1: 你觉得有没有意思啊？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
1: 好吧，
0: 那个时候大家伙放下了手机，放下了所谓的什么快乐女生的新疆区评委的身份，
1: 快乐女生新疆区男评委的身份，还有
0: 当年什么50强放下了什么3岁双料冠军的身份啊，然后融入到一场让自己静下来的比赛里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最后呢，我们台有一位同事进了前三，你知道谁不？
1: 谁？
0: 南风。
1: 为啥？
0: 他可能
1: 本来就比较呆。
0: 他可能没有太多的身份吧，我觉得。哎，不过南风很厉害，南风是当年我们新疆
1: 主持人大
0: 赛
1: 第一名
0: 冠军啊，是的啊。
1: 看看
0: 厉害啊，我们
1: 厉害，
0: 听歌吧，好不好？
1: 一定要听歌，我们不看看大家都，哎，这么多朋友参加比赛，我们不念一下吗？
0: 来念啊，行，你下回我跟你说，知道吗？今天我就要看看你到底每次都能念多少啊！
1: 小旋风就说了，
0: 行，今天你这句话我跟你说，张伟，我能够记好久啊！下回我们啊，我就让你好好的感受一下。
1: 好，可以啊。 小旋风说了，他说小学夹豆子比赛练了一个月，比赛手抖只夹了12颗。
0: 夹豆子，我们那时候不是都夹弹珠吗？
1: 夹弹珠夹豆子差不多吧，豆子好夹一点，
0: 是不是
1: 啊？然后这个现在搬砖手特别稳，
0: 搬砖手特别稳。
1: 对，还有这个甜不甜，他说我刚到银行的时候参加点钞大赛，那全行第一。哎，这个还挺厉害的。我说实话，之前就是我有朋友在银行刚刚入行的时候练习点钞，现在好像不需要这个技能了。
0: 那时候是不光是银行要点钞，就所有就是干什么收银的呀、财会的都要练点钞。
1: 然后说这个说这个点钞大赛，当时就是很多人就是练的手抽筋，你知道吧？什么叫数钱数到
0: 还有就是手还是割烂、
1: 炮割烂，对，其实是个特别辛苦的事情。
0: 我们点钞都是一张一张的点，人家
1: 都是五张五张的点，
0: 一塔子冲冲。
1: 对，
0: 就是人家有那种手法呢。
1: 是的，手感和手法。
0: 但是现在你看，随着时代的变迁啊，这个现金现在用的不多了
1: 啊，
0: 所以说很多传统的老技能也不知道还练不练，我还不知道现在就学财会的呀、或者说是还练不练就是点钞了。而且现在有验钞机嘛，
1: 前两天我去银行，好像现在就对于点钞没有硬性的要求了，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硬的要求了。
0: 对
1: 对，
0: 以前就是还有算盘比赛，我记得。
1: 对，是的。
0: 现在你说拿个算盘，
1: 那是考会计是要考算盘的，
0: 是
1: 珠算。
0: 哎，你是学财会的专业的吗？是吧？你们学过算盘没有？
1: 学过，但是不考。
0: 好，然后那个算盘是上面两个珠子还是一个珠子的？
1: 两个呀，
0: 两个珠子，那就是大算盘嘛，是吧？
1: 你看三下五除二，不是五和二嘛？
0: 就是大算盘。然后最后人家就演化成那种小算盘，
1: 是
0: 上面一个，下面四个，长长的六子，薄薄那种铝合金框框那种
1: 那个算盘最后都被我拿上当滑板踩着玩的嘛。我们家也有，因为我妈也是会计。
0: 华丽第一名是吧？
1: 没有这样的比赛，苦于没有这样的比赛。
0: 还有
1: 你一首歌吧，好不好？
0: 说，
1: 行，可以啊。
0: 放歌吧啊！
1: 来一首，
0: 接下啊，
1: 不用，
0: 叫啥？
1: 来，向山野，好不好啊？
0: 向山野，好。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说到的是比赛啊，还有一些听友的比赛啊。这个维维是说了，说之前参加过宠物大赛啊，带着我们家的狗去比赛去了啊。我觉得还是个比赛好，人不用咋累，就看狗表演就行了。
1: 哎，确实这个还不错啊。
0: 那你是不是在家也得训练它，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不然他咋能听话呢？之前好像有一个明星叫什么，是叫什么霍思燕吗？还是什么
1: 是有这么个明星？对，
0: 他好像前段时间带他的宠物参加，就是非常高级的那种啊、宠物大赛，还拿了一个冠军
1: 哦，
0: 就是属于那种国家级的，或者说是全国性质的，还是说世界性质，他拿了一个冠军，哎，那还怪厉害的。
1: 确实还挺厉害的啊！来看一看，星星大早说了，他说，当年我掰手腕输给了比我矮一头的女生。
0: 那个人女生名字叫啥？不会是叫？
1: 她现在是我老婆。
0: 真假的？
1: 哦，
0: 那你是故意输给她的？
1: 我也觉得，要不就是她膈应你了。你应该是故意的吧？我觉得一般掰手腕女生很难赢男生。
0: 阿兵是说的，说要参加比赛，想要赢的话，你就得选一些小众的赛道啊。这样的话，圈子小，自然而然可能就会比较厉害一点啊。那也不一定，我觉得你圈子越小，那爱好的这个的人肯定都不是凡人。我觉得，能把这个爱好喜欢上的人，应该也都不闲。那肯定，你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应该也会比较激烈
1: 啊。
0: 除非就是单位组织一个什么比赛，然后你刚好也是。这个项目比较冷门，然后你又会什么单位组织匹克球大赛，高尔夫球大赛，你又刚好会一点，那可能就刚好 get 到你的点上了。
1: 是的，我记得以前就是高中那个最后一个，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扔铁饼，因为有一年运动会就是要报项目，就是我实在不想长跑。刚才这位乡里妈妈也说，她说就是她高中的时候1500米跑了最后一名，最后对手们都在终点等着给她递水。哎呀，也不知道是感动的还是尴尬。
0: 加油加油！往往最后一名就可难受了，
1: 特别
0: 想下又不想下那种，好多
1: 那种
0: 不想跑了。但是给你加油人实在太多了。
1: 我当年扔铁饼，我动作特别的标准，扔的特别远，奈何啊，那铁饼扔到后面去了嘛，
0: 扔反了，
1: 扔反了，差点把我们一个化学老师给砸中。就学校就是自从有这次以后，我们学校
0: 禁赛了，是
1: 没有建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铁网。以后扔铁饼的选手只能在铁网里面扔，
0: 那不是应该的吗？
1: 那时候没有嘛，
0: 正儿八经的铁饼项目都
1: 就是那个项目刚完了没几天就建了个铁网，所有人都说这个是取决于我，
0: 取决于化学老师吧，我觉得他肯定给学校强烈建议的。好的，看看时间 啊，那今天节目呢也是要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不管比赛有没有名次，参与最重要嘛，是不是？那我们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多参加点比赛，多获得点经验，让自己看看自己不一样的一面啊。
1: 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是再来一首歌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拜拜了。

0: 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

0: 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这个时候，突然一声隆隆响，地震吗？驾驶员喊道，整个车身随着地表开始摇晃波动。志愿兵们连滚带爬地跑到车边，抓住车上的扶手，惊慌地看着周围。大家镇定，萨缪尔喊道。然而惊慌没有停止，连尖叫声也出来了。有一个物体从刚才发出小蛇的巨大沙丘中升起，顶起的沙粒如瀑布般向下流散，直冲到卡车边，将车身推得猛晃。
2: 蛇，好大好大的蛇！
1: 从沙丘顶探出的是一条如四辆卡车那般大、布满黄白斑点的三角形蛇头，它越升越高，带出下面不知多长的、要七八个人才能抱拢的粗大身体。巨蛇的影子将卡车整个覆盖，或许整座沙丘就是盘着的它，被沙暴吹满而成的吧。蛇头伸出七八米后停住，低下口中不断地吐出大树般粗的血红信子，瞄着卡车和上面的人。
2: 开车，快开车！
1: 萨米尔话音未落，驾驶员便把动力踏板踩到底。然而过猛的加速不但没有让卡车动起来，车轮下反而不合时宜地开始打滑。
2: 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
1: 驾驶员的手颤抖着，操作忽然变得十分僵硬。脚也因为恐惧而一直把踏板踩死，使车轮继续打滑。噪音和飞沙似乎激怒了巨蛇，它停止吐信子，对着卡车突然张大嘴。那张能同时吞下七辆卡车的巨口，腥臭和腐败的味道扑面而来。四根电线杆粗细的毒牙呈半透明状，里面隐隐地透出几条含着黑色液体的管道。
2: 丢掉，快丢掉你手里的东西！
1: 萨米尔朝小志愿兵喊，他发现大小两条蛇长得一模一样。小志愿兵闻声把蛇尸朝窗外掷出去，正摔在巨蛇的口中打了几个滚，瘫在巨蛇下颚内不动了。巨蛇低头将其吐出，用信子靠近小蛇的尸体闻着气味，然后再次张开血盆大口，暴怒地向卡车扑来。
2: 快跳车！
1: 萨米尔踹开一侧车门，拽着驾驶员一跃而出，后排的三个志愿兵也拉开车门，麻利地跳出来。五个人刚在隔壁滩上跑了几步，身后巨蛇的嘴便整个附在卡车上，连同周围的一块沙地吞下。细沙从巨蛇的口缝中流出，小溪一般。
3: 卡车，我们的卡车！
1: 小志愿兵惊愕地看着，双腿软得挪不动。萨米尔把小志愿兵背在身上，带着众人往远处拼命地跑。巨蛇三下五除二地就把卡车吞到了肚里，似乎对金属疙瘩并未感到不适。他转过头，颈部肌肉一缩一伸，又朝众人冲过来。涉世未深的小志愿兵的呼喊变了声，巨蛇的大口一直瞄准移动的众人，似乎就要一口吞下。轰的一声，出乎意料，蛇头左侧像是发生了内爆一般，炸出足球大小的血洞。他一口咬偏，啃在众人旁边的沙地上。在场的人见状无不胆寒，蛇头的血洞不住地滴出灰色的液体，对这个庞大的怪物却似乎微不足道。巨蛇的杀气和力量没有丝毫的减弱，他把头从沙土中拔出，再次瞄准萨米尔等人。突然又是一声轰响，萨米尔定睛一看， 只见刚才那个血洞中肉片和体液被炸出来，这次溅出的更多，溅了众人一身，血洞中的体液也霎时变成如注泉涌，周围腥味弥漫。萨缪尔看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蛇身内连续发生两次爆炸吗？这个变种怪物脑袋里有炸弹？巨蛇的力量和气势似乎因这次爆炸明显削弱，他摇晃着把歪下去的头抬起，不再看萨缪尔等人，而是转望四方。他将身躯从沙子中拔出一些，身子如响尾蛇般直立在沙丘之顶，信子不断地快速吞吐，察觉从空气中飘来的味道。巨蛇的双目也不知怎么的突然炸开，这个变种怪兽狂怒至极，身子不断地从沙丘中拔出，越来越高，待到它抽出尾巴的时候，浑然像个20余层的大楼耸立在沙海中。它血盆大口一张，向西边扑出去，大地随之猛震，飞沙溅到了高空。又是一阵爆炸声，巨蛇的移动声似乎消失了。惊恐之中奔逃的萨缪尔等人已经躲到了远处的沙坳里。待飞沙散去，他们才屏住呼吸，颤颤巍巍地探出头查看，刚才的恐怖怪兽直直地瘫在戈壁上一动不动。随着巨蛇的倒下，众人的视线顺着蛇身往前移动，只见它的巨口中淌出大片大片的体液，把方圆10几米的土地几乎浸透。
3: 怎么回事啊？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1: 小志愿兵的喉咙依旧嘶哑。
3: 他死了吗？怎么死的？
1: 萨缪尔捂着起伏不定的胸口，强压气息，带领一行人试探着爬出沙坳，慢慢地靠近观察。
2: 看来这怪兽是真死了。等等，那是什么？
1: 萨缪尔抬手指向远方，众人的目光随之穿过秋缝，发现有一道沙尘驶来。
2: 是凯迪，凯迪，凯迪和艾利克。
1: 后座的艾利克也发现了父亲，急忙从摩托车上站了起来，高举手臂挥动呼喊。萨缪尔心头一紧，一股愧疚之情油然而生。萨缪尔

0: 看到 KD 左手扶着车把，右手擎着那柄大枪。原来蛇是被他开枪打死的，他装上了最长的枪管，才有这样远的狙击能力吧。摩托车停在巨蛇旁， KD 径直地走到蛇口前蹲下查看。好了，没事了，子弹贯穿了他的全身，内脏大概都已经破损了，如果不是他伸直身体向我冲来，我还无法做到一枪毙命，之前的几枪都不能置于他死地。 KD 说，
1: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0: 萨米尔老泪纵横，喘着粗气，双手拄着膝盖，弓着背，汗珠和泪水顺着胡须滴落到沙土上。 KD 不知如何面对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得背过身去。艾利克过来搀扶父亲，满心愧疚地去擦去眼角的老泪。四个志愿兵也跑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
2: 任务结束了。我就说嘛， KD 不是吃素的，这条蛇如果带回去再采用防腐措施，怕是够全镇人吃半年的吧。怎么拖走啊？你是大力士？
3: 他怎么长这么大个啊？这得吃多少东西啊？
2: 被你吹牛吹大的。
0: 志愿兵一边说一边笑，仿佛刚才的紧张、压抑和恐惧都随着 KD 这个强大的伙伴出现而渐渐地散去。
1: 为什么不辞而别，偷偷离开家？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0: 萨米尔的身子在颤抖。
4: 爸爸，对不起，你不知道 KD 其实为了
1: 我知道，他表面说去看教授，其实是想北上寻找绅士。你不必再解释了，直接告诉我，为什么不辞而别，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0: 如果你想去，我不会不同意啊。有 KD 保护你的安全，我怎么会担心呢？
1: 我担心的恰恰是你没有和 KD 在一起。
0: 现在幸好你和他在一起，不对，是他后来发现了你吧？你偷偷的跑出去，怕是当初连 KD 都没有发觉吧？
1: 艾里克呀，艾里克，你不要再做这样危险的事情了。
0: 我在这个世上的亲人就剩下你一个了。刚才有多危险，你知道吗？我和几个村民差点就被吃掉了。
1: 这样的危险在沙漠里难道只此一处吗？我的女儿啊。
4: 爸爸，
0: 艾利克眼圈一红，头一低，流下泪来。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他的眼泪他只见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一次是现在。艾利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住的道歉。
1: 谢谢你 KD， 你又一次救了我们家。
0: 萨米尔刚才说话太多，喘不过气来，却仍然挣扎着走到了 KD 的身旁，握住他的手。 KD 却不敢转过身。
1: 对不起，都是我没有教育好他。
0: 萨米尔先生，请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沉重的大枪从手中滑落，枪托砸在了地上。KD 扶着枪管垂手站了一会儿，听到身后的萨米尔喘息均匀之后，艾利克的抽气停歇，才鼓起勇气决定把真相告诉他。
4: 萨米尔先生，对不起，我本该在艾利克未长大的时候就离去，或许那样就不会有现在的烦恼了。
0: KD 握住枪管的手微微地抖着。
4: 而我也是的，我很喜欢他，可我并不是真正的人。没有明天的感情，会断送艾利克本该拥有的幸福。
0: 萨米尔先生，这就是他要跑出来的原因，因为我不是去寻找教授和绅士，而是离开，永远的离开。
1: 萨米尔瞪大双眼愣在那里，此刻才感到双腿因急速奔跑而酸痛。
0: 他身子摇晃了几下，一屁股坐在地上，许久都说不出话来。艾里克的脸像熟透的苹果，用长发遮住，跑到摩托车后不

我能做到的只有自己离开，去成全他们。志愿兵霎时纷纷摇头，唏嘘不已。你们不该遇见我，我应该早点离开。艾利克明白了西凉送给自己礼物的目的，也就体会到了 KDA 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不要再说了，孩子，我明白了。萨米尔忽然打断了 KDA， 你绝不能这样想，如果真的有错，那就是设计你的人把你制造得太像人了。可这算什么错呢？ KDA， 你本来就是人，你有人的心灵，有人的大脑，你和埃里克会产生这样纯真的情感就是证明。错不在你，错在命运，错在苍天把你塑造成这样，而又遇到了我们。 KDA， 对不起，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我们一家拖累了你，受你无数次的恩惠，却不但不能替你解忧，反而给你带来这么多的麻烦。萨米尔先生，不，我要说。萨米尔转身看着旁边的女儿，艾利克，你带给 KDA 多少烦恼你知道吗？言下之意，萨米尔要责备他。 KDA 忙上前阻拦，不是这样的，艾利克的烦恼来自于我，而不是我的烦恼来自于他呀。 KDA， 你不要再说了，你的烦恼怎么会比他少呢？见 KDA 终于愿意转过脸面对自己，萨米尔低头不再言语，似乎在恳求原谅。 KDA 心中又感动又难过，萨米尔先生，谢谢您的理解，不过我现在似乎找到了能改变命运的方法。在场所有人把视线全都集中在 KDA 的身上，弄得 KDA 紧张不堪，他暗自鼓励自己，先费一番时间解释了模拟世界中的一切，然后讲出自己的计划和设想。没想到偶然之下让我们遇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哦，我的天哪，萨米尔惊呼道，我需要去西伯利亚，那里有解开一切问题的钥匙，我要一起去，即使有危险，我愿意选择和他一起面对。埃里克的脸依旧隐秘在发丝后，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听到代表无悔决心的字字有力的话。不要难过，爸爸同意，你已经长大了，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选择，并为之负责。但你必须听 KDA 的话，并一步也不要离开他，好吗？我相信 KDA 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但你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出乎埃利克的意料，父亲竟这样顺利地答应了自己，也出乎 KDA 的意料，萨米尔竟然同意他与埃利克的选择。我必须实现我的计划，一定不能辜负埃利克，不能辜负萨米尔先生的信任，他心底暗暗地发誓。 KDA， 你这就要走吗？不会误顾等等吗？是的，我刚才就在做出发前的准备。命运从那里开始，现在又要回到那里去寻找答案。艾利克就拜托你了，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快乐。我一生没有什么本事，没能保护好自己的父母，没能守护住心爱的妻子，我希望你能替我守护好我的孩子。我会的，萨米尔先生。顺着这头巨蛇的嘴里往里走，能找回卡车，你们顺着原路返回雾谷，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然后，不用担心，我们这些都是生存高手，你们走吧。 KDA，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因为你的出现让我们见证了许多本来不可能做到的最后却做到的奇迹。你救了我们一家，你找回了艾利克，你在我和仲宇差点死掉前回到我们的身边，这次也是。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你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祝福你，我期待着你的计划成功，我等你们回来，一定要回来。走吧。 KDA 不再说话，面对着眼神坚定朝自己挥手的萨米尔深深地鞠了一躬。

0: 把枪背在身上，轻轻地握住艾利克的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坐在摩托车上，往沙漠西边驶去。一步三回头的艾利克忍不住分离的痛苦，又流下泪来。
1: 不要回头看，往前走，才能开辟新的人生，去吧！
0: 萨缪尔高喊。 KD 不说话，轻轻地捏了捏艾利克的手，他便在有力的紧握中鼓起了一点勇气，擦干泪水，心底产生一股新的力量。曼伊与萨缪尔不也是在沙漠中最后走到一起的吗？这真是现实的奇妙轮回，不对，还有不同。他相信自己不会复制母亲的宿命，只要有他在身边。摩托车的履带压出的痕迹绵延向前，五个人的身影渐渐化成小点儿。艾利克心底的烦恼和痛苦像是随着每前进一米便从他的身体里渐渐地流走，留在身后的车辙之中。西凉啊，看来你没机会了。萨米尔望着远去的两个人，不自觉地说了一句，然后掏出马甲里的电筒和匕首，起身招呼志愿兵往巨蛇的口中走去。他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埃里克能遇到这样一个优秀的人，让他心底释怀了许多。虽然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困难摆在这对青年的面前， KD 的神秘计划在众人看来也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听取了模拟世界中的一切解释之后，回首十多年来发生在 KD 身上的一切，他们便不再这么想。这些原本只能过着简单而平凡生活的人，试着想象一下那些素未谋面的西伯利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敬佩之情不禁地油然而生。又想想与 KD 在一起的那些充满激情积极奋斗的日子，温暖便如溪水淌出，浸润了整个心房。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

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萨缪尔往巨蛇的肚腹内越走越深，周围越来越暗，而心底却是越来越明亮了。不知是对 KDA 的感激，还是对那些研究员的感激。
2: 好身手，你回来了。
1: 天花板上的扬声器传来沙利文的电子音。
3: 啊，已经解决了。
1: KDA 回到加工中心继续工作。
2: 挺厉害的嘛。
1: 没什么。
2: 我不是说这个。
3: 你要说什么？
1: KDA 把一根万向轴承从工作台上取下，放到地板上。
2: 女孩表情全变了，你看她偷偷的在笑，嘎嘎。
1: 艾利克听到这句话，本想上前帮助 KDA， 却红着脸往桌子旁走去，坐下不过来了。
3: 沙利文，车库的升降梯还能用吗？
1: KDA 试着转移话题。
2: 为何不能？
3: 那就好，我待会儿从那里出发。
1: 地上的零件越积越多，艾利克一点都看不懂。索菲亚女士过来提醒 KDA 待会儿把这些破玩意儿收拾干净。一个多小时以后， KDA 关闭了加工中心的电源，开始在地板上组装这些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快或板的不知名的物品。他的双手仿佛被施了魔法，每个零件的拼装和固定都迅速而准确无比，而且他几乎不看地板，似乎每个零部件的位置都已烂熟于胸，除了螺栓和卡扣固定，他有时还徒手掰弯一些东西，或者用右指尖的高温气流点焊。埃里克在远处好奇地看着，只见那个组装体越来越大，管道、阀门、容腔、线圈、电子屏幕、把手、合金关节，如此种种，还有许多电路。 KDA 用了15分钟便将地上1/3的零部件整合到一起，然而还看不出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2: 积木好玩吗？
1: 沙利文问。
3: 等我把事情办完了回来陪你一起玩。
2: 那我可记账喽。
3: 接下来的工作不能在这里进行，不然会运不出去的。通往车库的门太小了。
1: KDA 双手伸进组合体的底部，稳稳地把它搬起来，往空荡荡的停车库走去，而后回来取零件继续安装。
2: 我明白了，你在造飞机。
1: 沙利文的声音响起。
3: 没错，是直升机。
2: 这玩意儿工作台造不出，可你怎么知道飞机的零件结构呢？
3: 不知道，他们已经在我的脑子里了。
2: 两个旋翼，
3: 把双螺旋桨的轴搭成 V 字形，让他们的叶片交错旋转，这样能平衡转矩，飞机的结构也会更紧凑。
2: 动力呢？
3: 用我自身的电啊。
2: 你这只是飞机骨架？
3: 是的，马上装蒙皮。
1: KDA 回到加工中心前，在面板上熟练的操作，生成一些柔性薄板，为了减轻不必要的重量。这些材料全是轻质合金和塑料，甚至橡胶。他把那些板材一一的拖到停车库内，用刀切割整齐，再一点点的蒙到直升机的骨架上，用铆钉或者焊接固定。飞机的结构并不是流线型的，而是棱角分明，像上个世纪的军方产物，
3: 不知是加工中心仅能做到如此，还是 KDA 根本没有想搞得那么好看。在飞机底部有钛合金复合陶瓷的装甲板，看来他还考虑到了防御地面火力的问题。
2: 真难看，小机器人，呼叫小机器人，
3: 沙利问道。 KD 转头朝大厅门口望去，只见索菲亚女士正钳着两个油漆罐向他移来。好吧，我就给他漆上颜色，对，这么办。 KD 如泼墨般给机身外壳涂上了黑漆，而后不知是突发奇想还是早有预谋，手转工笔，白漆罐在侧面慢慢的一点点的涂鸦着，似乎在画什么，大概是为了保密，他预先关闭了车库的门。艾利克的肚子咕噜的叫了一下，弄得他很尴尬，实际上他已经多半天没有吃东西了。索菲亚女士见状便去给他准备食物。粮食储库里的其他食材早已经腐烂了，只剩高干燥面粉和脱水长米完好，他便用这些烹制一些油炸的小饼，撒上盐，又煮了甜粥，还被端过来，香气已遗散在大厅之中。
4: 啊，谢谢你，你做的真香。
3: 艾利克礼貌地从索菲亚女士手中接过铁托盘，慢慢地吃起来，那味道他怕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
2: 谁说我只会扫地？
3: 索菲亚女士朝屋顶怒吼，车库大门再次划开。艾利克转头望去，嘴里还叼着未嚼完的饼。之前漆黑的双旋翼直升机静静地停在车库地板上，像一只胖企鹅，左侧机身正对着它，上面跃然出现洁白的大翅膀，呈伸展，仿佛展翅高飞的模样。艾利克忙低头从颈间取出母亲的吊坠，认真地看着，而后抬头看看远处的飞机，一模一样。艾利克激动地把母亲的吊坠紧紧地贴在胸口，眼里闪着欢喜的泪花，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与喜悦。午餐后，索菲亚女士把趁艾利克吃东西时夹做的饼用无菌箱装好，提到飞机前塞进储货空间内，又装了一些盛满净水的塑料瓶。艾利克很不好意思，索菲亚女士只是回了一句，
2: 不要客气，教授已经不在，这些食物留着也没有用了。
3: KD 检查完要携带的物品，工作台突然自动响了起来。
5: 是你吗，沙利文？你要做什么？
3: 他问道。
2: 破枪，没子弹，傻瓜，上前线，嘎嘎。
3: 工作台的罩子打开，下面出现了几盘缠绕的整整齐齐的弹链，沉甸甸的，尺寸与大口径枪完全一致。
5: 哼，让你费心了。
2: 别废话，快回来，还材料才是正道。
3: KD 不再与他多言，对着天花板招招手，拉开舱门坐了进去。直升机座椅左右并排，

0: 艾利克刚系上安全带，便看见 Kitty 又发出红光的刀朝自己左手食指切下。
1: 你干什么？
0: 别紧张。断口平整而光滑，掉落的部位有指甲那么长。Kitty 用右手在食指断口内轻轻捻出几根如缝衣针般粗细、带着高等绝缘皮的电线，与直升机控制面板上伸出的几根电线连接到一起。准备好了吗？他侧身问艾利克。
1: 准备好了。
0: 这一去或许又有不少危险。
1: 不怕，我什么也不怕，我最害怕的是……
0: 不要再说那些话了。
1: 嗯。
0: Kitty 按下电钮，直升机底部伸出四条机械腿，慢慢地往车库尽头的大升降梯挪去。阳光从天花板裂开的闸门缝中透了过来，适应了地底柔光的艾利克不禁伸手遮挡， Kitty 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双目坚定而炯炯有神。他指尖输出第一道电流，黑色螺旋桨便快速地旋转起来，叶片高效地切割着空气，吹得散落在升降台上的细沙狂舞，机身便随之渐渐地脱离还在上升的台面，往太阳底下迅速飞去。 KD 设计的航线并非直线，他要避开沿途可能遇到的一切大城市，越是那些地方越不安全，被杀人机器占领的城市会向他开火，被人类占领的城市说不定也会向他开火。直升机从中午一路狂飞到傍晚，艾利克坐得乏了，在温暖舒适的舱内昏昏地睡去，留下 KDA 独自驾驶。他聚精会神地看着前窗，时而瞟一眼仪表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靠近。大地一片苍茫，灰黑交错，依稀变得破败倾颓的驿站和烧成灰烬的村落，就是见不到几许绿色，也见不到人影。有些地方大概是刚刚发生战事，有硝烟飘在天空，宛若哀嚎的巨龙，连接着灰蒙蒙的云层和干裂的土壤。 KD 不禁想起了贾婆沃克，这就是这位老人连同十几个同事以及学生助手，特别是他那个无名的助手，托付给他的世界，托付给他的任务。此刻的 KDA 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迎接摆在面前的战争。对于贾帕沃克等人，特别是对杨云石那些生物实验的残酷，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虽然他在理性上明白牺牲根本无法避免，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布满了荆棘的时而血光淋淋的苦难和弯路，贾帕沃克等人能够正视这一点并直面它。实际上他们已在努力把牺牲减到最少，否则也不会用那些死囚犯做实验品。优柔寡断，什么都做不成，有放下的觉悟才能获得成功。不应这样思考，问题不是优柔寡断，我纠结的是究竟什么才是人道。那些死囚犯是生命，他们伤害过屠杀过的人就不是生命吗？就因为他们做实验品，觉得他们经历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而忽视了他们犯下的一切罪行吗？如果不能从烂好人的观念中跳出来，怕是极其容易滑向伪善。贾帕沃克等人一定明白这一点，所以才敢于付出，敢于牺牲。看来就像教授所说的，我根本比不上贾帕沃克老师的那位助手，我根本就是涉世未深的孩子，我所谓的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只是借口吧，本质上我还不敢接受现实的残酷。雷达显示屏上扫描到生命的迹象，只是一个光点，似乎不远，正在缓慢地向南方移动。 KD 便转身从舷窗向下观瞧，飞机在几千米的高空中飞行，一般人根本看不清地上的物体，这种不借助机器单凭眼睛观察的能力仅属于 KDA。 不看不要紧，他当即决定降低高度，直奔光点的位置飞去。他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扛着一根长度与他身高极不相称的木棍， 上面绑着一大块红色的破布，上面有石墨图画出的 SOS 的字样。直升机降落的失重感让艾利克醒来。
1: 艾利克，我看到下面有求救的幸存者。
2: 幸存者？
1: 对，是个孩子。
0: 艾利克的神情紧张起来，他直起身子看了看雷达显示屏，又探头从舷窗外往下看，而后抓紧两斤的安全带，准备迎接失重感。地上的脏小孩听到了天空中传来轰隆声，仰头看了一下，没有太在意，还是低着头娘娘腔腔地走着，却不曾想声音越来越大，后来竟感到了头顶的风压。飞机停在小孩的身边，舱门打开， Katie 迈步走了下来。
2: 原来是人呢，
0: 小孩说了一句。
1: 你怎么了孩子？
0: Katie 问。
1: 我看到你扛着求救信号旗。
3: 爷爷说无助的时候就画这个，
2: 原来真的有人来救我呀。
0: 艾利克轻轻地握住了孩子的小手，又脏又冰。小孩把手抽回，擤了一下鼻涕，接着说，
3: 爷爷被人抓走了，我又饿又渴，一个人瞎走，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能活多久。
0: KD 感到一阵凄冷，如果刚才自己少看一眼，与孩子擦肩而过，他感到生命的脆弱无力，简单而平淡无奇的，就像一根枯干的草杆被风不经意地剪断吹散。
2: 爷爷别着急，慢慢说。
0: 艾利克取出一块饼递给他，小孩看到饼眼神中爆发出一种摄取的光芒，他几乎是将饼夺过去的，坐在木棍上用一双脏手连抓带塞地往嘴里填，似乎怕他跑了，又像是怕眼前两个人突然变卦不给他吃了似的。他大概是饿坏了，一张饼下肚之后仿佛吃的是空气，抬起头可怜巴巴地看着艾利克。艾利克笑着又递过去一张，小孩这次乖多了，没有那样不礼貌的狼吞虎咽，而是一口口地嚼着，努力地克制自己的食欲，慢慢地咀嚼。
2: 想吃就吃，吃饱了慢慢说好吗？
0: 艾利克对他微笑。小孩渐渐地平静下来，他大概才8岁左右，留着一头蓬乱的粘满灰尘的头发，似乎还有小虫在里面爬，和连手一样脏，衣衫都是用一些残皮破布制成的。他用皮革包着脚，又垫了一层铁板，用绳子绑住当做鞋，刚才走路一瘸一拐，怕是两只脚已经酸痛得不堪了。KD 与他并坐在木棍上，边看男孩吃东西边问话，
1: 你爷爷被谁抓走了？
3: 守卫。
1: 守卫？
3: 他们是坏人，他们本来让我们随意居住的，又突然把我们抓起来。
1: 你的意思是说附近有聚集地吗？
3: 有，我们走了一天到了那个地方，那里的守卫让我们进城安顿，我们就进去找间破屋子，爷爷第二天就被他们带走了，好多人呢，可凶了，都带着刀还有枪。我个头小能钻进去，爷爷钻不进去，那里面很黑，好多好多灰，很冷，爷爷把我塞进楼板缝里躲藏，今天凌晨我才敢偷跑出来，他们没有发现我。
0: KD 感到小孩因为紧张有些语无伦次，他需要用问题引导孩子的思路。
1: 你说的那些很凶的人现在在哪儿？
2: 你爷被他们抓了，你跑出来了对吗？
3: 对对，那些坏人就在我昨天待的地方。
1: 你昨天待的地方在哪儿？
3: 后面。
0: 小孩指指来向。
1: 后面？你一直走直线吗？
3: 不，不知道。
1: 这方向根本没法参考啊。我想想，一天的时间，这样的小孩，至多30公里，不是很远。不管是不是那个方向，直升机高空悬停，就能看到附近有没有聚集地。
2: 孩子，那是什么样的地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些信息对我找到你爷爷都有帮助。
0: 或许是 K 爹的声音和表情让孩子感觉并不冷峻疏远，加之这样的呵护，他的胆怯和恐惧渐渐地消失，开始语无伦次地讲，大概是从未学过逻辑知识的缘故。
3: 有好多楼，圆的方的都是倒的，人也好多，我不会数数，都有刀，又大又锋利的刀。城里有条干涸的河，地面裂开了好多好多的细缝，但深处是湿的，我挖泥鳅挖不到。爷爷就教，正在挖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好多狗，朝爷爷和我身上闻，一边闻一边流口水，然后那些坏人就出现在了河沿上。他们是不是要吃掉我爷爷呀？
2: 你和爷爷只是暂时分开，待会儿就能见上面。 K 爹给他打气。
1: 真的吗？
0: 孩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2: 真的哦，我很厉害，多少坏人都不怕。
0: K 爹拍拍胸脯。
1: 谢谢你。
2: 你冻坏了吧？我来给你取暖，飞机上两个座位间还有个小空位，本来是放行李的，你刚好可以坐在那里。
0: K 爹指尖淌出了热气流，将小孩包裹起来。
3: 啊，好暖和呀，是魔术。
2: 对，这是魔术，我是魔术师。
0: K 爹笑了一笑，男孩欢天喜地地蹦起来，他当即把破布制成的大旗从木棍上解下，裹住自己的身体，算是添了一件衣服。
1: 看到艾利克心酸，
0: K 爹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的身上，他连忙推让。
3: 我很脏。
2: 衣服就是穿的。
3: 你不冷吗？
2: 哼，我会魔术，不怕冷。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朝更新疆。加入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一时段，大伙儿也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朝更新疆，让我们跟40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乌鲁木齐的市区东的快速道路当中啊，那河南快速路从燕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以及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都是车流量较大的状态，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排在首位的是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5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4.6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分钟。此外，红山路从土木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5.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5.9分钟。最后呢，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呢在18.8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2分钟。那此时此刻行在路上的朋友，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3级转3到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周二四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的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除此之外呢，河滩快速路从燕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来看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排在第一位的是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2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1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土路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2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分钟。此外，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凡人歌》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佳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今天我特别想由衷的说一句、啊、周末快乐。
1: 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今天这一周感觉过得格外的长
0: 啊，特别的漫长，是不是、
1: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周末刚好、周天刚好上
0: 哎不对啊，我要批评你了杰克然、啊、你今天这个状态 啊一点都不像那个周末的状态、虽然说给大家真的要提前说一下啊，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杰克然还桌上趴呢就是哎呀天天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好像中暑了，我有点难受。我说没事没事，你趴一会儿，然后麦克风推开。哎，我觉得这个周末过得可哎，我觉得有点慢。哎，可以呢可以呢，果然啊，就是主持人还是要就是职业素养真的很重要。你推开话筒，我感觉你病好了，
1: 好了是不是？
0: 就整个那个状态一下就好了。
1: 可能大家都想不到上一秒杰克然还是
0: 真的
1: 那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现在说话的时候可能还有点头昏脑胀。如果说这个小时节目杰克然该说胡话了、那可能就是杰克然就是不在状态了。
0: 没有，我跟你说，说不定如果这个小时杰克然开始说胡话了，大家说哎杰克然这个状态对了以后请你保持住这种状态
1: 就比如说啊，想说的话一直没有说，但趁着这个机会说出来了，
0: 我都说出来了、
1: 哎呀，
0: 对，而且别人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对吧，因为你就告诉他哎我就是不小心啊，我就是那个什么了呀，
1: 我不舒服，
0: 对，我不舒服，
1: 我不清醒，
0: 对啊、我的那个一直控制不住我的嘴你就可以这样说是不是啊，
1: 原来昨天嘴瓢是个前兆
0: 哦、对对对，难怪呢昨天在节目上啊带着那个30+的老男孩就一直嘴瓢
1: 就感觉杰克然昨天是喝多了上的节目
0: 哎，但是、但是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周末的节奏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给大家是拉满的、你看就是我认为啊，就是每一份工作就是作为这个工作本身啊、我们都拿出了就是十足的诚意来对待工作啊、
1: 是
0: 我觉得这一点啊真的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说杰克然这份工作你对得起他啊好不好但是我特别好奇啊，就说因为说到工作嘛，就你对最对不起的那份工作是哪一份你看甜甜永远都不可能就是把这个节奏永远给你拉得那么那个就总会有那个坑啊，总会有一些那种，你觉得你最对不起的是哪一份工作
1: 我最对对不起的如果说作为孩子是一份工作的话，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作为孩子的这份工作。
0: 哎，你这样好不好，你这样好不好你那个下周啊你快快好起来你知道你稍微身体不太那啥，有你下能量都变那样子，那个正能量的，就感觉马上要那个夜间那个访谈了。我跟你说，
1: 神奇，
0: 我说起最对不起的那份工作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孩子来说，
1: 那你说，那你说我要怎么说嘛？
0: 没有没有没有，不用怎么说。哎，你就说一份，就是可能以前别人也听不见了，现在广播也听不上了，这样的嘛，他也听不到啊，你就随便说嘛。你说，哎，我因为那个领导我不喜欢他，所以我觉得我这份工作，我
1: 主要是我之前干过的所有工作
0: 啊，
1: 我
0: 都很喜欢。
1: 不是，我现在领导都能听到。
0: 哦，是这样的，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不敢说胡说话。
0: 哦哦，哎，
1: 你说我压力大不大？
0: 我跟你说，你今天还没咋病。哎，这会儿还那个啥，
1: 还清醒着呢，就是还知道有些话不能说。
0: 对，哎，意识还清醒。
1: 有些人还目前不能得罪。
0: 哎，意识还清醒啊，
1: 等他退休了我再得罪。
0: 可以可以。好的好的啊，那这样吧，我来说一下吧，就是我。

0: 我也不说我最对不起的那份工作了。
1: 你看话锋转过来了，
0: 杰克说的，
1: 既然不说那我也不说，这种状态
0: 杰克说的、
1: 啊、
0: 哎，人都让你做了。好，那我说吧
1: 说，
0: 我觉得我自己最对不起的一份工作、啊、应该是我就是初入职场的时候，初入职场的时候的那份工作，我觉得那一刻不是因为我对不起工作，我觉得是对不起正在做工作的本身，我本人。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会儿就是因为你太渴望就是拥有这份工作了嘛，所以你倾注了太多的精力，倾注了太多的情绪，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包容了太多
1: 啊。
0: 就那会儿我就感觉啊，我就是瞬间长大，你知道吗？
1: 就是有种
0: 那种感觉吗？
1: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就是就瞬间成长
1: 了。哎呦喂、
0: 嗯，
1: 让我们家甜甜在你那儿受委屈。
0: 哎呦喂，哎，就是那种感觉，嘿，哎，就是那种，对，就是其实但是呢，我回望一下啊，其实我还是挺欣赏那时候我自己的，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真的是那种。就是一门心思就是扑在工作上，但是你看现在可能时不时啊，作为这个职场老油条，哎呀，作为这个职场的就是那个也不算是新人了嘛，就可能你多多少有时候你会有那个思想懈怠的时候。
2: 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不是特别熟悉，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会用100%的精力去面对工作，生活可能会就是投入的精力会少很多，
0: 对，真的
2: 是
0: 太少了。
2: 但是现在啊。工作这么多年，我们在工作上有了一定的经验的积累之后，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就可以很好的完成、
0: 哎，
2: 甚至可能会比我们刚入职那时候完成的更漂亮。
0: 没错啊，
1: 而且
0: 对，
1: 哇，
2: 所以说我们现在、啊、
0: 今天我们俩是带着热血在上节目吗？
2: 所以，
0: 我总感觉就是
1: 让你说完，
0: 不是。因为我
1: 工作的热情啊，我现在非常的饱满。
0: 杰克好了，各位，我都怀疑他刚才跟我装病。他说：“甜甜，我躺一会儿啊，你进去先那个啥，先蹭一会儿啊。”我都怀疑他在给我装病呢。这会儿太，你对我都说不过他啊，就他那声音要盖过我。
1: 我喜欢我现在生病的状态。
0: 你说。
1: 先好了，那个
0: 刚才的
1: 说完了吗？已经没了，
0: 过了
1: 啊，
0: 这就过了。你把那个调起那么高，啥也没整就过了。我还想让你在节目上做个大的呢。好吧，那各位朋友们，今天你们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你们做个大的好不好？因为今天呢，我们其实就说的是工作啊，就想问问大家，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2: 是做什么
0: ？哎，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你回忆一下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干嘛的，是做什么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来这个分享。然后麦冬或吴彦祖说：“哦，哎，你们俩今天这个状态哦，我都插不上嘴。今天我们俩的状态就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
0: 最好不要互动。
1: ”
0: 对吧，就最好别互动啊，就让我们俩说就行了，多一个人互动啊，我们的节目就是那个没时间好不好，
1: 没有精力，管不上你们。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工作，就想起了我们当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的那些委屈和憋屈。现在谁都别让我做，别让我委屈，谁让我委屈我让谁、
0: 哎、等一下、
1: 啊
0: 我深度怀疑，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现在直播间有点失控，我特别想把杰克的麦克风先拉一拉。我深度怀疑他是喝了两杯来的。你今天喝两杯来的吗？
2: 不是，我只能说，我可能吃错药了。
0: 有可能
1: 是不是、
0: 啊？有可能啊，没事啊。今天我跟你讲，因为你那个不舒服，
1: 但
0: 想说啥说啥，
1: 但就只能这样解释。
0: 当然
1: 是不是、
0: 啊、当然啊。然后严说，老田，周末不加班
1: 啊、
0: 哎，你周末为啥不加班？哎，你不热爱工作了吗？我是不热爱工作，所以我不加班。你呢？
1: 他不是不爱热爱工作，他是把工作的精力100%投入在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当中，所以这个周末他不用加班，不像你。好了，
0: 不是
1: 听我说了，我跟你讲，我
0: 不是杰克，
1: 我
0: 现在憋屈很久了，那种该我说的你也要抢走吗？
1: 我跟你讲，我替甜甜憋屈多，我憋屈很久了。
0: 我突然间感觉你憋屈的是我们节目里你抢不上话。
1: 今天一下子开始冲了要。
0: 哎，但是我真的想说啊，说实话啊，我确实是，热爱工作这一点啊，我觉得。不一定非要体现在加班这件事情上，在工作岗位上把工作做好也是热爱工作的体现。
1: 对呀、啊，一定要用加班这个来 体现你对工作的热爱吗？有没有可能加班这两个字会体现出一个人的无能啊？你看啊。

0: 豪说，哦吼，今天杰克然哦完全燃起来了吗？
1: 哎，我都有点害怕，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来，这样拉下，这样我们放一首歌，我拉下话筒和杰克然私聊一下。
0: 没事，我们就光明正大的聊，我们今天就坦坦荡荡就聊。
1: okay,
0: 没事
1: okay, okay, 来，各位朋友们，
0: 谁怕谁，如果说朋友们想要聊，在微信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甜甜和杰克然在这等你们一起来聊。
2: 我快不行，
0: 你们说吧，有啥我们就有问必答，啥都说。你说。
1: 等一下，各位朋友们，这是甜甜史上啊，就是仅有的几次，就是真的笑场，就是真的场面失控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今天杰克然的状态是怎么回事，但是呢，我全部纠结于啊，就是今天他节目前确实身体很不舒服。
2: 但是这会儿绝对不，大家都不相信，
1: 发汗了他。这会儿我给你们形容一下直播间的状态，杰克然刚刚就是比较虚弱嘛，这会儿直接脑门上开始发汗了，说明刚真的燃起来了。
2: 我跟你们讲，我现在说话都不太睁眼的，因为真的很不舒服，所以你们都不要惹我。
1: 对，大家
2: 就好好聊天，开开心心聊天，没事儿。你们要是不开心，我们来解决你们的不开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各位朋友们啊，各位。我好怕去跟你吃饭喝酒啊，这件事情，
2: 我跟你讲，
1: 我控制不住你。
2: 我跟你讲，我也怕我喝酒，
1: 是不是？
2: 就是以我现在的状态，
1: 你会比较亢奋一点吗？是不是？
2: 我
1: 觉得你太亢奋了。
2: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因为我就在想，我要是喝醉了是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没有过，你知道吗？所以你们不要约我喝酒啊。
1: 各位朋友们，今天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把杰克然说醉，好不好？就用你们的消息把杰克然说醉。今天我们说到了，就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把你这个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的这个经历、有意思的事儿都可以总结一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通说：“哦吼，空调把船长都吹中暑了嘛？”
2: 我不知道嘛，大家跟我说一说，我现在就是头疼，然后
1: 亢奋，你们感受到了吧，各位朋友？亢奋，
2: 头疼，然后感觉脑袋胀
1: 啊，脑袋
2: 还有就是有点晕
1: 啊，有点晕。
2: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时不时的会有点冒冷汗，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中暑的迹象？
1: 哎，我甚至都怀疑啊，你是在逼我，你是在逼我放你回家休息。
2: 因为我真的没有这种经历，你知道吗？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中暑啊。
1: 我觉得有可能是中暑，
2: 是吗？
1: 不太舒服啊。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因为现在呢这个季节的变化，而且呢这两天确实温度升温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温度相对比较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避暑啊，预防中暑。我看到你怎么又笑起来了呢？
2: 有一种就是避免像杰克然一样发疯这种感觉。
1: 我不敢说。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三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他说是我的一个兼职，当时是去搞促销，那会儿呢店长就一直鼓励我说怂恿我要去人群里面给大家推销，给大家推荐，我就抹不开脸，他说现在啊我脸皮厚的，我都别说人群里了，我去哪儿我都能推荐的出去。
2: 我特别佩服这样的人，
1: 是是是，
2: 真的
1: 我也特别佩服啊。
2: 别看我们在节目头一天跟艺人一样的啊，就是哇啥都能说，嗨的不行，
1: 跟娱乐圈那
2: 能
1: 娱乐圈的艺人吗？
2: 啊，对对，
1: 啊不是，就是A B C D E 的艺人。别，你刚吓我一跳，我说杰克然怎么病到说我们现在是艺人了？我说那主持人有什么太长脸了，都是艺人了。
2: 没有，
1: 我懂了，我懂了，
2: 这方面
1: 我
2: 还挺
1: 爱人艺人的，
2: 对对对
1: 啊，明白明白啊，是
2: 就是社牛，
1: 哎对对对，
2: 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我还挺社恐的，
1: 你是社恐的，
2: 我会害怕那种场合，就是就找别人
1: 啊，
2: 我推销我的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那我倒不害怕，然后我看到言说，藿香正气水赶紧给他灌上，老杰真的晕掉了。
2: 怎么有一种灌的不是藿香正气水，
1: 把你先灌倒，对，我也
2: 感觉
1: 就是感觉要把杰克山先灌倒那种啊。
2: 你这个架势的话，那我就豁出去喝了啊！藿香正气水来给我来上一圈，我要踩着喝。
1: 要那种家庭装的藿香正气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找一找啊。然后我看到好运来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地里面去捡棉花，一块一毛钱一公斤，一天我可以捡70多公斤，那时候他一天可以捡70-80块钱，
2: 真厉害啊！
1: 70多公斤啥概念？我感觉好厉害呀！
2: 我觉得他应该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啊，当然现在应该有更方便的一些机械化的这样的工作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2: 好，

0: 台上啊，肖乐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当时呢他说，哦，他说的这个能不能讲啊，他的这个
1: 什么，
0: 因为他当时说是有一些那个帮别人去做票什么之类的，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个票和数据，票和数据类似这种。
1: 哎，一般做这个财务学财务
0: 方面的，不是他应该是给别人就是做数据，我觉得应该不是财务相关的。所以说呢，你的这份工作，因为杰克杨和甜甜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所以我们就先不在这个广播上跟大家来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下你的第一份工作啊。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对话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第一份工作也是销售，然后尝试了这份工作以后，发现啊，我应该退居幕后。他说我不能往前冲，因为我不适合销售这份工作。
1: 哎，我特别佩服做销售的那些朋友。
0: 哎，我也是。
1: 我觉得做销售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对啊，
1: 各个方面综合实力。
0: 真的，
1: 首先抹得开面子，面子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我就干他那种感觉，就是我一定要把它做好的那种心态。
0: 对，
1: 然后其次就是嘴皮子一定得溜，还有就是我觉得销售不是说油嘴滑舌，是真诚。就能够打动对
0: 方。 No
1: 是吗？
0: 就我觉得就是
1: 但我觉得顶级销售应该是
0: 对你说对了、就是顶级的销售他一定是拿着他的真诚去打动对方的，让对方先认可他的人，再认可他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啊，就是我接触到的很多的销售，真的就是给你整那一套，就是那种
1: 油嘴滑舌的。
0: 哎呀，我觉得妹妹，这件衣服在你身上太漂亮的很，这件衣服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我一直想他为什么没有卖出去，原来就是在等你妹妹。
1: 哇，这件衣服好显摆呀，你看你气色都一下都不一样了。
0: 对，这种的就我就觉得，哎呀，就没有什么特别，其实我不会被这种语言打动，就我不会觉得我想好想买啊，不会，我反而会觉得让我走，放我走。
1: 就对，那个衣服已经都勒到我身上了，哇，好显瘦啊，你看要是腰等是怎么真漂亮。我在想，这不是米其林轮胎吗？
0: 对啊，
1: 这已经勒到我身上了，绑在身上了，不合适啊。
0: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普通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的第一份工作，他说是去做家教。当时呢，我觉得我想把我的毕生所学都教给那个孩子。奈何我教的越教越气。我感受到了，虽然我现在，他说我现在还没有孩子，但是我那时候已经感受到了那种辅导作业就是那种鸡飞狗跳的场景了。
1: 哎，我跟你们讲，我也有过家教的经历。
0: 你也去当过家教？
1: 有过，上大学的时候有就是做家教的同学，然后介绍我去做家教，我说好，我就接受了。我觉得哎，可以在公就是上学之余，我还能有一份小小的额外的收入，哎，真的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就做了那么一次，我再也不做了，因为我的那个家教，我不光要给他的孩子辅导功课。我还得给那个孩子的妈妈写一些材料，我真的很烦，你知道吗？就动不动，杰克然妹妹，我这儿有一个材料，你帮我写一下吧。我真的有个材料，帮我写一下吧。
0: 我觉得你那会儿太小了，年龄。
1: 对，
0: 你应该那会儿就直接拒绝我，因为这并不在你的工作范畴里面。
1: 是的，所以我坐在那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当家教了。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可能我就有那个意识，就我上这种的，我一定会拒绝。就我刚听到我都好气，我一定会拒绝，而且我会非常非常直接的拒绝，然后呢就是说出理由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上气，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当时呢是一个文员，然后呢也兼一些行政工作，他说呢又感觉像有前台，有时候需要我也去，反正感觉干的都是杂活，然后呢有时候还给拿快递什么之类的。对，确实啊，就是初入职场的时候，
1: 对对对，这些咱们都经历过。
0: 谁没拿过快递呢？
2: 哎呀，你在哪儿呢？啊，单位门口是不是？啊，好呢好呢。哎，你帮我带份饭呗。啊，行呢。啊，好呢好呢。啊，谢谢你啊。
0: 杰克然，我跟你说，你在今天节目上这么有表演欲，我就要问了，这个人谁？我就真的要问了，
1: 你真的听不出来吗？
0: 我没听出来是谁，
1: 我再不能明显了，你再明显，我因为我的模仿能力太强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把那个人能刻画到骨子里，所以我不敢学得太像。
0: 了解了啊，杜文涛他就说呢，他说，我说一下我的第一份工作吧。他说当时呢，我是自己做一些这个手工销售，然后手工的花束销售，然后当时是为了赚一些外快啊。他说整体呢，我觉得挺辛苦的啊，赚的钱也不多，但是呢， 那段时间挺开心的。

0: 哦、
1: 嗯、哇塞，
0: 嗯嗯，手工花，
1: 手工花，我也有一些工作上的经验、
0: 嗯、哦，你也有手工花的经验。
1: 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嗯、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收入有点太低了，
0: 嗯，
1: 就是实习工作嘛，
0: 嗯，
1: 太低了之后呢、
0: 嗯、
1: 我就给自己想的做一些其他的工作能挣一些外快，我就做的新娘的手捧花和新郎的还有伴娘团伴郎团的胸花。
0: 哦嗯、哦，真的，
1: 真的
0: 哇！
1: 但确实，嗯、就是它是属于那种、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网络了嘛，
0: 嗯、
1: 你可以在微信上接单，然后你把、
0: 嗯、
1: 成品做好之后、
0: 嗯，
1: 寄给对方。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我觉得那个工作我还是做的挺开心的，因为它是有一定的审美在的，
0: 嗯、
1: 就是有人喜欢你的那个审美，
0: 嗯、
1: 他就会下订单、
0: 嗯，
1: 所以是一件双向奔赴的工作，觉得还蛮开心的。
0: 对，是是是，嗯、听你这样说都感觉这份工作应该很开心啊。
1: 甜甜，
0: 嗯，
1: 话都说到这儿了。
0: 嗯，
1: 我想在这儿，就是在我头脑还不太清醒的状况下，
0: 嗯，
1: 我先答应你，你结婚了之后，你要是结婚的话，
0: 哦、
1: 你的胸花手捧花我来包，好不好？
0: 喂、哦，各位朋友们，杰克人的这种状态多来一点，好不好？我害怕他到时候清醒了一下，想过来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在节目里？我上节目，哎，我是来工作的，我还要再分担上一份给我的搭档做那个结婚的那个胸花手捧花。
1: 嗯，没有问题，
0: 哦、
1: 没有问题、哦。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什么样风格我可以帮你琢磨琢磨，帮你完成这一项工作。
0: 我喜欢那种五彩缤纷的黑那样子感觉，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就是那种难缠的假吧，就是特别难缠的那种，
1: 真的
0: 就是这样子的那样子的梦幻的那样的感觉，
1: 确实有点讨厌，
0: 真的很讨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1: 嗯、
0: 方飞这位朋友啊，他说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现在的工作、
1: 嗯、
0: 他说呢我一直都没有换工作，而且我很喜欢他、
1: 嗯、
0: 现在我已经养成了一种工作的习惯，我觉得我现在也从职场新人混成了职场老什么了哟。
1: 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可以呢，
0: 老人嘛，是吧？职场老人
1: 是，番茄炒蛋发来消息，他说我第一份工作呢是，就是一般的那种事业单位啊。
0: 嗯、
1: 他说，当时呢我月薪是4500，
0: 嗯，
1: 然后拿到工资当晚。然后请了8个朋友一起吃了顿饭，花了1500块钱。我的朋友就使劲夸我，哇塞，大气！当时我特有面、
0: 嗯、
1: 然后第二天算账才发现，
0: 嗯，
1: 1500块钱都赶上我半个月房租了。
0: 哇，那会儿1500块钱吃顿饭挺大气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后面他就吃泡面了呗。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看出来了，你是真高兴，嗯、你这工资拿的是真高兴啊！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就说说。看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啊，这份工作的趣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根食加码，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4: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九二
4: 九，半点气象。
11: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5，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0度左右。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3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为了呢，就是让杰克然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啊，就把他那个燃劲儿。给他再燃一燃，我决定了接下来的
1: 开始起范儿了
0: 你把那个范儿最好起好啊！接下来的时间杰克然，请你用你响当当的状态和声音介绍一下，
1: 好，
0: 你将会有请出的是谁，
1: 说
0: 来等我等我，给你个音乐给你个音乐啊！我找一个那样子，就是我感觉比较
1: 燥起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尽管说外面还是天亮亮的、白白的、非常明亮的状态，但是我们内心已经进入到了夜晚狂躁的状态。
0: 这会儿你就夜晚了。好，各位朋友们，夜晚来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拜托晚高峰》最重磅的环节。
0: 没劲儿了吧？
1: 没甜甜什么事儿。那接下来要有请到的是这位重磅嘉宾，常驻主持，我们拜托晚高峰的老马，甜甜。
0: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
1: 这是我们拜托晚高峰全程艺人，你不要说话。
0: 你说不是我觉得咱也没必要这样。我特别想说的是，我听到你说劳模以后，没有感觉到我是拜托了晚高峰的劳模。嗯，我觉得我应该是今晚就是这个场上的一个类似像那种舞担啊什么之类的，我要开始那个唱跳了，我感觉我马上要开始唱跳了那种感觉啊。
1: 你是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实力主唱。
0: 对啊，总是说不到重点上，
1: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时间就
0: 长音尾音拉长了很多次了。
1: 哎呀，
0: 没听到
1: 想听的，原来你就想要主唱这个字，
0: 对，没听到想听的，
1: 哎呀，算了，我还是
0: 我想
1: 说了，
0: 我想听的是那种唱歌好听、声音灵动
1: 哦，这样子啊，
0: 对，歌声曼妙，就是那个方圆十里他最好听，他唱歌最好听，就那种，
1: 你来你来，
0: 方圆五里吧，方圆两里吧。就直播间吧，好不好？有点害怕，我怕这个范围波及到其他的直播间，其他的那个直播间的主持人听到怎么办？
1: 哎，其他直播间的主持人不是也在听我们节目吗？
0: 也有，
1: 啊、
0: 对哦。好的，好的啊。然后你看，乐悠悠说这声音有力量。你看你这声音一出啊，我给你前面铺垫的什么那个节目前那个有点变样那个人设都立不住了，
1: 这好像是假的，
0: 对，都立不住了。啊，然后呢，我看到麦冬或吴彦祖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打和颠勺呀，他说我那有趣的灵魂就要从那时候开始了，热爱美食和热爱做美食的人一定是一个有趣的人，我就是，哇，好天哪，好的好的，
1: 我们
0: 大家都是有趣的，
1: 跟我们一样都非常的自恋，
0: 对啊。然后叶说机场高速北站转盘去木材厂的方向那天木材那天能不堵车啊？哦，哪天啊？我还想着你说的那天是哪一天啊？他说哪天能不堵车啊？
1: 不知道嘛。说到这个堵车，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好不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道路上的变化。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还有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土大高速的辅路的土大高速路口的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北向南是有拥堵的情况的。
0: 是的啊。那各位朋友们，路上的情况呢，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全程开唱。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全程开唱啊，就是阔别已久啊，很长一段时间呢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唱歌了，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甜甜真的去精进我的唱歌技艺了，各位朋友。
1: 你真是敢说、啊！
0: 等一下，你不要这样拆台太快了、啊。你给我就是稍微那个留一点时间，然后
1: 你没有给自己留空间好吗？
0: 没关系啊，我经常这样啊，就把脸啪到地上啦，怕什么？怕什么？咱们先把话先说出去不好吗？
1: 真的有一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感觉。
0: 你知道，就先享受一刻是一刻
1: 啊，
0: 啊，
1: 可以，
0: 先那个有一刻的那种赞誉声算一刻啊。
2: 来吧，不良人群也发来消息，甜甜燥起来，嗨起来 ，DJ 放开。
0: 这样子，我各位朋友，我觉得我不用放 DJ， 我今天把杰克上的麦克风给他一推，咱们就是一个燥起来、嗨起来的一个节奏，咱们就比 DJ 还嗨，好不好？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想让我们嗨起来的话，我等一下就把杰克上那个麦克风啊，我给他推到顶，让大家感受这种就燥起来的这个节奏啊。当然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全程开唱呢，说一下这个规则啊。嗯、然后我看游泳花之窍说那个全程开唱，那个全程开唱是不是甜甜唱的呀？声音还挺像的
1: 哦。
0: 他说片花吗？哦，哎、那个全程开唱不是我，不好意思，
1: 有点像、
0: 哎，不好意思，真不是我啊，不是我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说一下游戏规则啊，就是可能稍后的时间呢，甜甜会用一首歌曲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大家就来猜猜看这是哪两首歌曲啊？就猜出来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啦。
1: 来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融合两首歌曲，来朋友们听一听。
0: 是的，各位朋友们请听题啊，这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夏天的风正暖暖吹，等一下，差了。我就说怎么跟我刚试的那个不一样了啊。来，各位朋友们听听看啊，甜甜唱的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猜对的朋友直接把这个歌曲的名称打到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请听题。

0: 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听到那个尾音没有？就是我最近进修的一些结果
1: 哦。
0: 听到没有？那个就是那种颤音、尾音，就是那种很有力量的声音啊！就在你知道，在歌唱的领域，这种声音就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很难的、
1: 哦，
0: 明白吧？
1: 行行行，你说了算。歌曲领域，反正我一句是插不上的。
0: 学了很久啊，学了很久啊。大家呢可以来说一下啊，就是这两首歌啊、嗯，你如果说已经听出来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可以直接发来歌曲的这个正确答案，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嗯、我觉得这首歌歌词的这首歌这个部分啊。嗯，就跟现在当下的这个场景就还蛮符合的
1: 哦，
0: 对吧、嗯？我觉得就是符合当下的这个场景和季节，嗯、
1: 是的，是
0: 不是？
1: 嗯，
0: 然后呢，歌曲的旋律的这个部分呢，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形容一个非常非常深情的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那种状态应该是很深情的，
1: 嗯
0: 嗯，
1: 那肯定是的，
0: 感觉肯定是的。我感觉
1: 这是三个人的关系、
0: 嗯、
1: 就是我爱你、
0: 嗯、
1: 你爱他的那种状态
0: 啊，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嗯、是啊，我特别害怕你说完这个大家猜他不爱我这首歌但差不多啊，就是、嗯、反正有类似这种啊，
1: 你看、
0: 嗯、
1: 在不经意间甜甜给帮大家剔除了一个错误答案，
0: 对、
1: 啊、
0: 他不爱你啊、嗯、因为我刚真还看到有朋友说他不爱你，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是这个啊，嗯，大家可以来猜一下啊，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已经听出来的朋友呢可以发来这个歌曲的名称啊，然后呢阿豪，你看阿豪说呢，说甜甜杰克然下午好，
1: 小豪
0: 太喜欢今天杰克然的状态了，杰克然你不能，你能不能不要老在生病的时候才有这种状态，你能不能每天都有这种状态，
1: 早说嘛你们、我还以为你们就喜欢我那样子就是很装的杰克然呢，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啊，
0: 没有人喜欢很装的主持人、哎

0: 然后他说不过刚才听了、
1: 就是、一个节目不能有两个疯子、我想的是、
0: 是这样吗？我现在这条信息可以念了吗？我现在这条可以念了是不是、
1: 啊、可以了你说吧。
0: 他说不过刚才听了杰克然的症状呢，应该是中暑了、他说夏天炎热忽冷忽热，两位主持人注意身体健康，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
1: 太开心了。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第二遍啊、第二遍呢大家来猜猜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啊，请听题。
1: 夏天也会过去。
0: 等一下啊，这两个就旋律揉在一起的时候对我来说有点困难了。

0: 时候，哎，可是为啥？我就好奇了一点儿，为啥我感觉我听到的这首歌跟我唱出来的旋律不一样？
1: 是不是有一种每次唱完好像都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对，真的，
1: 我也有
0: 这种
1: 感觉，
0: 是吧？我自己唱完以后，我反而感觉这个旋律我猜不出来了。
1: 所以说，就是歌曲方面精进这样的话就不应该提前说出来。
0: 啊，
1: 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吧？
0: 有点不知道了。没事，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你真的猜不出来的话也没关系，就当。我给你们增加难度了，好不好啊？就是给你们增加难度了啊！今天的这两首歌，这样好吧？
1: 嘴真硬，
0: 旋律给大家提示一下嘛，
1: 来吧，
0: 是歌手李圣杰的一首歌，这就等于说直接喂给大家吧，这个答案。
1: 这首歌朋友们猜出来还挺多的，就是歌词的这个部分，有朋友猜是被风吹过的夏天，不对啊，
0: 不对啊，不是被风吹过的夏天，
1: 那个方向是对的。
0: 对啊，就是他们都是一种风，是吧？啊，都是一种风，都是那种热乎热突突的，反正啊，
1: 对，一个季节嘛。
0: 对啊，接下来的时间最后一遍啊，大家来听听看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请听题。

0: 之后啊，这边对了，
1: 对对对，
0: 这边对了，这边对了，这边对了，
1: 这边是有
0: 那个状
1: 态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听出来的朋友啊，大家呢可以将正确的答案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心口，他说两位仙女在哪个平台能看到你们俩的照片？
1: 哪个平台都看不到我们的照片，
0: 对，根本看不到。
1: 我们用 AI 把他们全部封杀了，我们不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照片。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害怕啊，就是大家看到我们照片以后更喜欢听我们节目了。说的一下子就好心虚，是不是？
1: 哎，但是
0: 有点心虚要到。
1: 那天就是有身边有一个小朋友说，
2: 杰克然，杰克然阿姨，你是哈密人吗？我说对，我是哈密人。然后他说，我说你怎么知道的？然后他说，小爱同学告诉我的。
0: 天哪！
1: 我说哇塞，
0: 真的，
1: 连小爱都知道我是哈密人了。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这个网络多发达啊！就你知道，我最害怕的是听众朋友们时不时的从那个就是那样的那个 AI 而来一些照片，说我问过，我说不是我，真的啊！所以
1: 还好小爱同学他只是跟你说话，他不给你发东西。
0: 对对对啊！现在我们已经全面封杀了、啊、
2: 封杀了
0: 每一个平台都看不到，
2: 已经撤销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心口其实有跟我们唱歌啊、先揭晓一下答案吧，今天唱到了两首歌啊、很多的朋友都给出正确答案，第一首呢是你那么爱他这个旋律啊，然后歌词
1: 歌词的这个部分呢是夏天的风、
0: 是的是的啊、那这两首歌大家呢听听看心口唱到的是哪首歌啊，他是有唱歌，我们来听一下。
1: 来吧，我们来听一下。
3: 你那么爱他，
0: 哇，
3: 为什么不把他留下？
0: 还可以，
1: 有点好听哦，
0: 好听。
3: 为什么不说心里话？
0: 你是他。
3: 蓝色的思念，渐变成为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后面这首歌多多少少有点敷衍了。你看上、是吧，蓝色的思念就一口气就带过了这首歌，是不是啊、
1: 说明不太会唱、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在这一个小时非常的感谢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竞猜当中啊，当然如果说呢有自驾行程安排的朋友可以跟着929自驾新疆啊一起出发。

0: 盛夏七月奔赴阿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尽览北疆盛夏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出发，五天自驾，六天豪华大巴均可以报名。拨打电话2561992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扫码进群就可以报名。
1: 嗯，没错啊。当然呢，在这里也邀请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关注到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园》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哈，原班主唱打造，那聚焦了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的嘉宾安龙也会亲历探访啊。当然呢，以小餐桌折射出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火力新疆。七月十号、七月十一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那么我们也与大家温暖先说一声再见吧。啊，因为下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啊。
0: 哎、是的，
1: 那
0: 稍后再跟大家聊更多的话题和更多的歌曲。
1: 是的，稍后让好音乐陪伴各位喽。

0: FM 89.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0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这个小时又可以听歌了，各位朋友。
1: 哇，悟空好不容易才来，怎么回事？每次都是你给我们打考勤，晚了两分钟，你们早才开始上节目，咋回事亲？然后这不他才来50多的时候才给我们打招呼。
0: 对呀、啊，今天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哎，悟空。
1: 是的，
0: 今天这个班没上好，这个岗没站好，就每天啊，就是搞得听众朋友很有压力啊，就收听。

0: 节目变成了一份工作就是你们不光给我们打卡，因为我们也很有压力、就本来每天是开开心心来上班的，然后每天就在那个节目之前啊、或者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的那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看到有听众开始催了、上班上班啊、代表在那外面吹凉风了，快快快，就那种，就是会觉得哇，这种班这所有人都在盯着你，就帮着领导盯着你的那种感觉，领导应该也会觉得很舒心和很安心吧，所以说他特别放心我们，是不是、
1: 就有人帮忙盯着，
0: 对对对，他很安心啊、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小时呢很多的朋友啊也在问，就是说这个小时唱什么啊、我觉得这个小时我们就随心所欲一点、然后呢因为上个小时我们说到了第一份工作嘛、我觉得那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青春岁月的一些回响，是不是？
1: 是的、那都是我们过来时的路，都是我们奋斗过的那些青春，
0: 没错，
1: 是吧？所以说什么有关青春的、有关奋斗的，或者是能够让你想到当年的那些歌曲，通通在这个时间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好不好？
0: 是的、就有哪首歌可能让你回想起曾经你在那个初入社会的青春岁月里面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光、就是或者说那首歌陪伴你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都可以啊、其实我特别想说一首
1: 歌，
0: 当时这首歌呢就是我真的陪伴了我很久，但是呢那个时光不是我初入社会的时光啊，是我刚走出校园的时光、就是我刚走出校园的时候，其实我那会儿还不太能够就是马上感觉我要进入社会了，然后每天听的那首歌叫北京东路的故事，我不知道你对那首歌有没有印象。
1: 没有，哎，
0: 没有吗？
1: 没有。
0: 你知道这首歌我要说一下它的故事啊，就是它的来源、就当时我们学校把这首歌作为了一个就是毕业季的一个就是拍了 MV 然后就是播放的一首歌，然后编了词改了词、选了几位同学来唱、
1: 然后你、
0: 不好意思，我就其中一位对，当时就唱了。
1: 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唱的吗？
0: 就那首歌，开始的开始，我们还是孩子。
1: 哇，
0: 就这首歌啊，
1: 好听，
0: 就它很适合毕业季，而且呢我们当时改成了跟我们学校相关的一些就是一些词啊，但我现在那些词我说实话记不住了、就改的那什么教学楼了什么图书馆了、类似这样的啊、然后就记不住了，但是这首歌的旋律那会儿就陪伴了我很久很久、就每天就会都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不真实、就觉得我毕业了，
1: 哦，就是的
0: 啊，就那种感觉、
1: 再是学生了，
0: 对对对对对啊、我是这首歌啊。你有没有在那个阶段就让你觉得就非常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那种歌？
1: 那一阶段啊，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曲，应该是那个、那个薛之谦的认真的雪
0: 、哇，一定是在那个雪天有一些浪漫的故事。
1: 我当时就是快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在某一个机构学英语，然后就是放学的时候，天会比较黑，是夏天，然后就戴着耳机，路灯照在脸上，然后坐到公交车上，那个感觉就听着那首歌，就感觉好像有一点淡淡的忧伤，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就是好像二十多岁的那个年龄，好像就特别容易给自己营造
0: 深沉，
1: 那时候那种
0: 深沉
1: 的那种，
0: 而且我跟你说，
1: 忧伤的状态，
0: 你肯定特别喜欢，就是自己一个人飘着雪，然后走在雪中，淋着雪的那种感觉。
1: 我还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
0: 你会觉得哇，好美。
1: 就下雪的时候，我就找一个人少，然后车也少的路，好好的走一走，真的感受过那种状态，就听着认真的雪，哦，把自己听进去了。
0: 就我们俩在说这些的时候，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何氏悲风说暴露年龄了，我一直以为怎么会呢？怎么会暴露年龄呢？啊，
1: 我们现在也听那首歌，
0: 对啊，对啊，现在不也很多人就在听这些歌吗？认真的学，难道现在有人不听吗？对吧？我们节目里有时候还有人听呢，真的是啊，然后悟空说，来来，这个你说过了吗？
1: 没有
0: 啊，他说来来来，把你们俩的宣传照片发，他那个骗是骗子的骗、然后说发到群里让大家也欣赏欣赏，确实啊，就是那确实是照片，
1: 真的，
0: 对啊，
1: 哎，而且我像这种就是单位的那种宣传页啊，我还真没有用过那种很清楚的我的脸的那种照片，我用的都是那种半张脸的那种照片。
0: 你说，我知道你说到这个，
1: 你知道我的那个照片吧？
0: 我知道你那个照片，但是你说到这个，我不得不又提一个人，团长啊。各位朋友们啊，团长曾经他有一段那个宣传照片啊，就大家不要那个翻录屏啊，拿回去给团长说，甜甜又在节目里掀你那点袜底子啊。 他那个宣传照片啊，一道黑光在自己的脸跟前，你知道，就因为他这照片，我

0: 吐槽了他很久，我说你能不能把这张照片换掉，我说不要用这张照片，哎，因为是那种走那种意识流的，你知道吧，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就是叫什么个人写真馆，他会有一些那种意识流的照片。
1: 我跟你讲，那个应该是我们同一批照的，
0: 对对对，就是那种黑色的暗影在自己的眼睛上，因为你知道大家的所有主持人都是那种彩色的照片，然后他把那个黑色暗影的那个，我就感觉有点暗，我说你可以换一换啊。
1: 我跟你讲，当时应该是我们同一批拍的那张那个类型的照片，
0: 是吗？
1: 我的那是侧脸，只能看到我的侧脸。
0: 哦，是你，
1: 当然这个也是我自己选
0: 的，同期拍
1: 的
0: 是不是？
1: 同期拍的。然后你说的团长的是那种的，然后方舟呢是两只手，就是跟那个向左的那个表情包，你记不记得？就是手扶在脸上的那个表情包。
0: 让我静静，
1: 他是两只手扶在脸上，
0: 让我静静，对吧？就那种感觉，是吧？
1: 所以整张脸只有三分之一是露着的。
0: 了解了，了解了啊！就谁没在那个时期拍过一些这种匪夷所思的照片呢？是不是啊？我也拍过，我跟你讲，我拍的更可笑，都是那种拿着一束大花，然后呢穿着那种蓬蓬的那扎扎的那种公主裙，然后呢感觉自己要做出那种自己很快乐、很俏皮、很活泼的表情。那会儿觉得可美了啊！现在想想那照片真没法看啊，
1: 那个时候的流行。
0: 对啊，今天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就是有哪首歌呢可以带你回到曾经的那个，就是你或者说初入社会的一个状态里面，或者你青春奋斗的一个阶段里面啊，就哪首歌让你能回想起来。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阿豪说 Superstar， 那个时候看VCR 就觉得很青春，很哇塞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风雨醉梦啊，说和悟空一样少听了一个小时，两位美女能不能多播一个小时啊？问一下令人心动的文字的主持人愿不愿意啊？他愿意的话我们也不愿意。我现在把这个话堵住，万一等会他听到节目了，然后直接说我愿意不来了是不是？他说歌名叫北京东路，对对对对对，叫北京东路的故事，哎，日子啊，日子啊，我刚说的是故事，好像是，
1: 好像是啊。明白了啊，这首歌确实挺好听的。还有微微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他说我的青春呢有跟一首歌有关系，我想送给我的那个恋爱脑闺蜜，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哇，
1: 那个时候我劝我的闺蜜劝到嘴皮子都薄了，
0: 真的那不是爱情。你天天说啊，我就喜欢他的帅得很，
1: 真的
0: 我爱死他了，
1: 总是会身边会有那样子的朋友，就是觉得那个男生一点都就是要啥啥不行，长得不帅，
0: 但是在他的眼里
1: 迷到不行，
0: 帅，
1: 而且那个女生可能很有可能是你们系甚至是你们整个学院的校花级的那种人物，
0: 很漂亮，是不
1: 是？
0: 是
1: 的，不知道那个脑子咋长的。
0: 哎呀，你看说完都是啊，就是当年的那些
1: 青春
0: 戏。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实时这位朋友啊，他说林俊杰的有一首歌叫《当你》，他说这首歌我觉得特别能够让我回忆起曾经那个阶段。他说因为呢那个阶段里每当我看到那个女孩，我都会心花怒放。
1: 哎，真的那个时候看到自己喜欢的男生女生都会觉有一种心跳漏跳了一拍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对，就是感觉你怀里抱了一只那个小羊啊，最近小羊不是很火吗，对吧？羊咩咩在怀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某某某说呢，说老登们开始忆往事了吗？哎，我们现在好歹也是
1: 中
0: 等，什么老登，真的是你这样说的让人很那个什么，我们现在是中等，我们是小登，小登。
1: 来告诉我你是你到哪个级别了，
0: 对，你是哪个
1: 登，
0: 你是哪个登，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那时这位朋友啊，那时他说我想到了一首歌，周杰伦，他说你们又要说了，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周杰伦啊，周杰伦的简单爱，还有我最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当时是我的初恋陪着我一起的，那会儿我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是愿意把最纯粹的爱给我，虽然说现在我有了，但是那种纯粹的爱也没有了，可能就是 后续就分开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应该是，但我觉得后面也不一定说是没有那种纯粹的爱，只不过就是那个年龄的当下的你啊，你就会去做那样的事情。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哎，
1: 我发来消息，他说九零年代曾经有两首歌陪伴着我失恋的痛苦时段。
0: 嗯，
1: 一首歌是张学友的《情网》，另外一首歌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哇，天哪！

0: 有一首歌，我觉得是可、嗯、是。能够祭奠我当时的那个青春的，就是来电潘玮柏演唱的那首歌曲。
1: 嗯嗯，是的，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永远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想你的夜，他说这首歌，反正那会儿失眠，睡不着。
0: 听这首歌更睡不着，
1: 我也是。
0: 想你的夜都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1: 对啊，
0: 拔得很高啊！
1: 你不觉得吗？就是当他说完以后，那个场景、那个画面都有了，就天天听着想你的夜，天天晚上失眠，天天晚上睡不着那种啊、哇，就是谁没点这种经历呢？是不是啊？
0: 是，
1: 谁都经历过这个青春岁月嘛，对不对啊？
0: 但是就是你现在回头再想这个时候，就觉得、
1: 嗯、
0: 哎，有时候还挺好玩的，蛮搞笑的。
1: 对对啊，是的。
0: A 乐给我们发来。是不是
1: 是
0: 某
1: 某
0: 某
1: 某某某发来的那个出生年龄、啊、然后对照，那这样对照我们在小灯的范畴啊，对啊，小灯小灯啊，好了，不用再在意了。
0: 我想问一下某某某，你是属于哪个灯级别？你是不是属于上
1: 关灯？他属于关灯啊，就是某某某来了关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飞越地平线这位朋友啊，他就是说想把我唱给你听，还有这首歌啊，能够代表我曾经青春奋斗的这个岁月啊。
0: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 Never 发来消息，他说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在记得那个下雨的那天，跟他牵着手走在路上，浪漫的情景让我觉得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回想起那天的美好。
1: 我的天哪，你看你那个是下雪天的日子、然后他是下雨，
0: 但是我是一个人呢、
1: 好心酸呢、这是有实质性区别的、是吧？
0: 对。
1: 这么看是啊。然后我看到丽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想点一首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他说、说一说曾经的那个阶段啊，他说当时呢我是初入职场，然后呢比较迷茫，当时呢我身边出现了一个就是他说像哇光芒闪耀的女孩子，他说给了我很多能量和力量，并且呢每次也鼓励我，我觉得当时他没有让我一个人，他说虽然说现在这句话在我说来比较晚了，他已经拥有了他身边的另一半，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能够祭奠我曾经的青春岁月。
0: 哇，
1: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有点感人了，各位朋友们，眼泪已经淌出来，这样好不好？给点时间让杰克山和甜甜去拭去眼角的泪水。大家来听听歌啊。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哈。那么今天我们不是唱到了，就是让你能够回忆起你青春岁月的啊，追忆青春的这样的歌啊，就是想到了你出入社会，的那个时期，就有哪首歌可能陪着你啊。然后呢，某某某不是不是某某某，阿豪，阿豪不是提到了 Superstar 嘛？那么刚刚的这首歌呢，也是啊 ，Superstar 呢是，于好好、乐七谷和这个福林啊，这三位演唱的。
1: 翻唱的这个版本、
0: 啊、对啊，是的，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啊，名字叫做不爱最大，他说陪伴我青春的有一首歌啊，是那个孙燕姿，他演唱的逆光，让我觉得当时特别受感染，以前那个时候听到的歌曲都是那种女孩子甜甜的，然后形象也都是长头发美美的，但是一出来孙燕姿不一样的形象的时候，我感觉有被震撼到，
0: 是
1: 然后听到的歌又那么好听，我就觉得好喜欢她。
0: 对啊，清风、清风说的是，他说我那会儿啊，有一首歌真的是让我反复听反复喜欢，然后有一个歌手反复听反复爱上，张信哲，他说爱如潮水啊，过火啊，这些歌他说都是陪伴了我很久的歌。哦，
1: 张信哲这几首歌真的都特别经典。
0: 对对对，也很好听。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星星子，他说特别喜欢那个梁静茹演唱的青青，就觉得可可爱爱的，觉得很舒服听着。
0: 是啊，平安是福说等一分钟，他说这首歌，他说虽然没有陪伴我的青春岁月，他说但是哦，这个歌还是很好听的。因为我也在想，我说平安师傅，我看他这四个字的这个微信名啊，我觉得咋样也不应该是跟这首歌是一个时期伴随他青春的。我感觉平安是福应该是那个，就是我想想，西海情歌，对吧？因为我在想爸爸妈妈就是比较喜欢听那些嘛，类似这种的啊。有冒犯了，对不起。我刚说哎呀瞬间你知道我在说完这话以后，我突然间感觉我好冒犯啊。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个网名的时候，我真的想到的是更早的那些歌。
0: 哦，你会想到更早的
1: 大花轿。
0: 你更冒犯哦。你真的更冒犯。你还好没说渴望。你要一个渴望一说，平安师傅从今天开始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我敢相信。他说这两个主持人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张扬说到了说晴天，他说这首歌啊，他说能够让我想到就是曾经在青春岁月当中，我感觉那会儿啊天空没有阴霾，都是大晴天，就感觉每天心情也巨好。
1: 还有那个换季也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当时陪伴我那个青春很有代表性的歌曲是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
0: 哦，
1: 这个夏天过后我们就分手了。
0: 哎呀你看大家在
1: 应该是毕业之后分手的吧。
0: 对，
1: 是是，
0: 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1: 大学的最后一个夏天，那就是分手季咯。
0: 对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嘛，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 Emma， 他说没有人提等你下课吗。他说我感觉这首歌充斥了他不应该是那种30加的小伙子那种，我感觉那会应该是还挺阳光的那种男孩的感觉啊。
1: 你来，
0: 我感觉我
1: 试着学一下。
0: 可以。
1: 那个时候真的很青春，我很喜欢周杰伦演唱的那个时候等你下课，我就等待我的那个30加
0: 的老哥。我等我30加的老哥来接我。30加的老哥就来了。好吧，这个故事它就是另外的故事了、啊、
1: 那就是叫我回去写作业去你这小子。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叫七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想说一个，他说呢珊瑚海，还有这首歌呢当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虽然说周杰伦的歌很受大家的喜欢，但是呢这首是对唱歌曲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香水妮妮啊，他说我想要分享我的青春里代表性的那首歌，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
0: 秋天
1: 这首歌是我和我闺蜜在校园活动当中演唱过的歌曲，那是我的青春。

0: 青春，
1: 哎，那会儿啊，就是作为校园时期的大家啊，好爱上台表演，就你知道很有表演欲
0: 哦，真的。
1: 我们那会儿也组过组合，就是组那种女子组合，
0: 我们也组过。
1: 我现在想想，就是很非主流，我感觉，就你知道，不仅要组女子组合，还要那个变换队形。还要有走位、
0: 哦、
1: 还要有就是比如说谁该唱了其他两个人要做什么动作、
0: 嗯、
1: 要站在他旁边就是那样类似像撒花了就是给他伴舞那种
0: 啊啊啊啊！
1: 天哪我现在想我怎么干过这么愚蠢的事情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等风来、嗯、他说呢我推荐一个吧许嵩的素颜哦这个歌
0: 什么歌这是
1: 啊这个歌一出啊就让我想到了曾经那些网络流行的时候啊这个歌就是那个就是那种那个网络就是那段时间不是有一段时间这种网络歌曲非常的火吗
0: 啊
1: 这首歌它就属于那种就是那个素颜是那个哒哒你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年素面朝天要多勇敢就有多勇敢、
0: 哦、
1: 就是类似这种的、
0: 哦、
1: 许嵩嘛
0: 哦许嵩我知道
1: 对对对许嵩那会儿
0: 说这个歌名的时候感觉不太像许嵩的歌、
1: 是许嵩的歌啊、
0: 哦、
1: 就是那会儿他会唱到的一些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游淑婷说让我想到了一首歌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哦哎，感觉你的那个青春岁月啊，稍微早一点，就今天就听这些歌。
0: 他说到这个郭靖的时候、嗯，让我想到了我的青春的另外一首歌曲。
1: 嗯，
0: 我不是黄蓉
1: 啊、哦，黄蓉啊。哦，那会儿你喜欢的是黄蓉是不是？
0: 我也没有喜欢，但是这首歌真的好洗脑，我觉得。
1: 啊，对对对，这首歌真的很洗脑。
0: 嗯。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啊。
0: 嗯，
1: 发来了这个信息
0: 啊，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
0: 我们来刷新一下他的语音，
1: 诺尔是不是？
0: 好像是，
1: 哎，就这样吧啊，就这样叫他吧，
0: 不显示了，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哦，我知道哪个，
0: 黑凤梨，
1: 对，黑凤梨。

0: 声音有点点小哎，哇，但是有唱功的，真的有唱功
1: 的，而且我能感受到他是站在一个比较空
0: 旷
1: 的地方，有回音，然后是有那种空灵的那种效果的，哎。他的这个演唱真的是让我你们一说到这个演唱歌曲的这个事情我大学的时候真的唱过歌而且真的是和三位就是剩下的两位女生一起唱了一首组合的歌曲就是同学们觉得哇杰克然你们唱歌这首歌唱得很好听很好听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有位同学跟我说杰克然我当时觉得你们唱得特别好听自从我听到了原唱之后真的不咋地
0: 等一下这位同学这位同学能不能稍微就是选修课选一下说话的艺术就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吧你们怎么跟我们的听众似的每次真的说我就是这样说的
1: 我到现在都不太敢正式的去演唱一首歌曲你们知道吗
0: 你看看听众朋友们你们再不要说那种对不要再不要说那种伤害别人心的话了啊你们老把这种平台说甜我觉得你也就那样你再不要唱了你把这个歌毁了什么的再不要说这样的话你们也会伤到我的心的
1: 我来证明刚才他都是编的因为我们的听众啊到目前为止我跟甜甜一块上节目真的没有我跟你们讲甜甜被我们的听众夸带
0: 惯的我跟你讲甜甜之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有这种唱歌的盲目自信都是被你们惯出来的你们说的那些话让我当真了我现在就觉得我是音乐进修出来的这样吧我们真正的好好听一听好音乐吧好不好
1: 吃点细糠吧
0: 对吃点细糠吧好不好

0: 哇，这首歌，啦啦啦啦啦啦！哎呦，确实现在就是上了年纪了，各位朋友们，对不住，对不住，让我清清，
1: 不住了，
0: 让我清清嗓子。哎，真的，哎，这首歌那会儿啊，就听起来你会觉得哇，好甜呀、啊嗯，是吧？就是那种，
1: 是
0: 就是好青春啊！你快听，哇，天哪，太青春了！
1: 啊、
0: 对，麦克就说呢，说、
1: 嗯、
0: 还记得樱花草吗？
1: 当然记得。
0: 当然记得了，嗯，
1: 哎，你这样刚才叙述完之后，我还真的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0: 泪目了，
1: 哦，对，有那种感觉，
0: 就是感觉，
1: 但不至于说是眼泪打转啊，就是，哎呀，当时上学的时候还真没有觉得这首歌有多
0: 甜。然后我跟你讲，杰克的内心是当时真没觉得多甜，今天甜甜唱里面也会觉得，哎，那会儿是真甜，还是那会儿甜，能把这个哑嗓搭档送走的那种。我刚自己唱唱唱，感觉嗓子都哑了，确实不太适合这首歌了，各位朋友们啊。
1: 哎呀。
0: 嗯，但是今天很多的朋友推荐到的这些歌啊，确实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啊，回忆满满，让我们追到了自己曾经青春奋斗的时刻啊。今天呢，我们作为两位最青春的主持人也奋斗到这里吧。
1: 那此刻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是的，
1: 明天就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是的，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就让我们去造最嗨的夜啊。嗯，因为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嘛，周杰伦的夜曲啊，就让大家奏响那个灿烂的夜曲，
1: 哇，
0: 好不好？
1: 嗨起来吧，朋友们啊！
0: 对对对啊，那么下周再见喽，
1: 拜拜。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

0: 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4: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5: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6: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3: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5: 寻找
3: 寻找
5: 令人心动的文字，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我们走进老舍笔下北平的秋天。北平这座古老而又充满韵味的城市，在老舍的笔下散发着别样的光彩。秋天的北平仿佛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每一处景色都蕴含着无尽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领略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感受秋天的美好与宁静。北平的秋天，作者老舍。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夹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了各色的霞帔。在太平年月，街上的糕摊儿与地摊儿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又好闻又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脆甜爽，小白梨，像红花那么大的白海棠，还有只供闻香的海棠木瓜，与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那些水果无论是在店里或摊子上，又都摆列得那么好看，果皮上的白霜一点也没蹭掉，而都被摆成了放着香气的立体的图案画，使人感到那些果贩都是些艺术家，他们会使美的东西更美一些，况且他们还会唱呢。他们精心地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果赞，那些果赞在我耳中听得甚喜，歌声在香气中颤动，给苹果葡萄的静力配上了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同时凉香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蜜糖，在路边刷啦刷啦地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变得十分的香甜。

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高粱红的河蟹用洗衣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同时，在街上的香艳的果摊中间，还有多少个兔爷摊子，一层层的白旗粉面彩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工细，有的骑着老虎，有的坐着莲花，有的肩着剃头挑，有的背着鲜红的小木棍。这雕塑的小品给千千万万的儿童心中种下了美的种子。同时，以花为粮的丰台开始一挑一挑地往城里运送夜旗包大的秋菊，而公园中的花匠与爱美的艺菊家也准备给他们费了半年多的苦心与劳动所养成的奇葩异种开菊展。北平的菊种之多，样式之奇，足以甲天下。同时，像春花一般骄傲与俊美的青年学生，从清华园，从出产莲花白酒的海淀，从东南西北城到北海去划船。荷花已残败，可是荷叶还给小船上的男女染上了一些清香。同时，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在浩瀚的文学星空中，总有一些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永恒的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雪莱的志云阙，去感受灵动而又充满诗意的篇章。志云阙，作者雪莱。

你好啊，欢乐的精灵，你似乎从不是飞禽，从天堂或天堂临近，以酣畅淋漓的乐音，不是雕琢的艺术，倾吐你的中心。向上，再向高处飞翔，从地面你一跃而上，像一片烈火的青云，掠过蔚蓝的天心，永远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地平线下的太阳放射出金色的电光，星空里霞蔚云蒸，你沐浴着明光飞行，似不具形体的喜悦，刚开始急速的远征。淡淡的紫色黎明在你航程周围消融，像昼空里的星星，虽然不见形影，却可以听得你那欢乐的强音。那犀利无比的乐音似银色星光的利剑，它那强烈的明灯在晨曦中暗淡，以致难以分辨，却能感觉到就在空间。整个大地和大气响彻你婉转的歌喉，仿佛在荒凉的黑夜，从一片孤云背后，明月射出光芒，清辉洋溢着宇宙。我不知你是什么，什么和你最为相似，从霓虹似的彩霞也降不下这样美的雨，能和当你出现时降下的乐曲甘霖相比。像一位诗人隐身在思想的明辉之中，吟诵着即兴的诗韵，直到普天下的同情都被未曾留意过的希望和忧虑唤醒。像一位高贵的少女居住在深宫的楼台，在寂寞难言的时刻排遣为爱所苦的情怀，甜美有如爱情的歌曲溢出闺阁之外。像一朵让自己的绿叶荫蔽着的玫瑰，遭受到热风的摧残，直到它的芳菲以过浓的香甜使鲁莽的飞贼沉醉。晶莹闪烁的草地，春铃洒落的声息，雨后苏醒的花蕾，称得上明朗欢悦，清新的一切都不及你的乐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一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7: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8: 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9: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7: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10: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7: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9: 寻找
7: 寻找
9: 令人心动

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航，继续跟您在电波中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到秋天，秋天是一个令人思绪万千的季节，它既有丰收的喜悦，

落叶的惆怅，既有凉爽的清风，又有淡淡的忧伤。在这样的季节当中，让我们一同走进郁达夫的《我撞上了秋天》。我撞上了秋天，作者郁达夫。

今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是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满怀。先是一阵风湿湿然的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聚，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而不为呢？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也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的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脸，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着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死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院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星星般地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同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熨帖心扉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激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当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

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我知道。依稀兮，我的北京，昨天交通管制的北京，今年全国夏季气温很高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故事彻底的展开，把我仔细的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一座城市有它的万千风貌，一条胡同藏着岁月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老舍先生的文字，走进充满烟火气的胡同，去感受一份质朴的热爱，去聆听岁月的低语，去领略老北京的独特魅力。更热爱你的胡同，作者老舍。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在大城市里这句话就不容易体验。就拿北京来说吧，同一条胡同的人家，你忙你的，我干我的，今天张家搬走，明天李家搬来，谁也不容易认识谁，更不用说彼此互相帮助照顾了。这种彼此不相识不关心是不大对的。在从前，有一家孩子出天花，邻居们不去劝告帮忙入医院，而只在自家的窗上挂起一条红布，说是足以辟邪。结果红布条毫无效用，好几家的孩子都传染上了天花。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谁都可以想出几件来，就不多说。现在可好了，为了全胡同的清洁，大家需协力合作。为了听重要的广播，有收音机的就招待街坊们来听。为了全胡同的事，大家也常常听到一块商议。这样慢慢的，大家由相识而变为朋友，彼此帮忙，彼此劝告，还互相批评。像谁家的院子不大干净，或盆子罐子里存着雨水等等。这么一来，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可就真有点味道了。可是细一想呢，远亲不如近邻，或者还只就有了急事而言，譬如说独身老汉老张得了暴病，在亲戚都住在西郊，不能够马上赶到，于是呢近邻老李就忙去给请大夫抓药。现在的事儿呢，并不只是遇到急难彼此帮忙，而是经常的组织，一条胡同里的人永远彼此合作，互相鼓励，大家有爱，这可就有了很大的意义。咱们胡同里现在的情形就证明了咱们有组织，不再是一盘散沙，大家的事情大家商议，大家做，这就是民主精神呢。这么一想，这点事实实在是不得了，团结就是力量啊。连每条小胡同都有了团结，大家一条心，这不就是从根上起了作用吗？近来各街道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不就是依靠群众跟盗匪做斗争，跟灾害做斗争的好办法吗？这样我想我跟所有的北京人一样，都对咱们的胡同有了感情，不再存着各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的错念头了。我也敢保，以后咱们会一天比一天更爱咱们自己的胡同，积极地为咱们自己的胡同努力做事，并且觉得这么努力是值得骄傲的。有句古话，浮生若寄，变成白话就是马马虎虎的瞎混，这是句不着边的要不得的话。咱们住在哪里，就应当在哪儿扎下根去。这倒不是说咱们永远不搬家，而是说咱们在哪里住，就应当在哪里扎下民主精神的根儿，抱着大家为大家活着，大家为大家做事的精神。好吧，让咱们就先把现在住着的胡同搞得最干净、最整齐、最平安吧。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如果习惯了熬大夜睡懒觉，白天总会觉得脑袋晕晕乎乎，做事效率低，还很容易拖延。哪天你选择偶尔早起一次，你会发现状态特别好，不仅头脑清醒，效率也高了不少。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在日常的微小习惯当中。那些优秀的人并不是一天比别人多出了几个小时，而是他们更懂得如何管理和利用时间。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早晨闹钟响了无数遍，一次次的关掉，弄得心烦意乱，起床后匆匆忙忙出门，一整天焦头烂额，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事情的进展却很缓慢。所以早起不仅能够让你时间更充裕，还能让你的生活节奏更加张弛有度，心情更加愉快。所以从明天起，不妨试着改变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掌握早起的时间，也就掌握了我们一整天的状态。清晨拉开窗帘，让阳光照进屋内，伸伸懒腰，身体也会逐渐的清醒过来。好好吃个早餐，人吃饱了，心踏实了，一整天都朝气蓬勃。早起的人更能拥抱点滴的美好，也更能体会充实过好每一天所带来的幸福感。愿你的每一个早晨都不被辜负，每一次早起都能够收获满满。时间的关系，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柔。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开场曲方大同 Love Song， 开启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以爱之名，下一首陶喆爱很简单，一起聆听。

0: 爱就是如此一般，简单直接。
1: 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谓。
0: 继续与聆听温暖与爱，下一首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干净舒适，歌词直戳心意。追光者来自于曾尼尔，这样的一种温暖而又有治愈感的细腻演唱，道出了对爱情委婉又小心翼翼的模样，也诠释了这首歌充满纯真的一种感觉。
1: 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
0: 在这首歌当中你又能听得到什么是爱恋，亦或是刻骨铭心的分离。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周深李维《偶然》，一起聆听。

0: 来自于萧敬腾演绎的《如果没有你》。我们听很多歌曲被翻唱的时候，或者是再次被忆起的时候，不管放在你多少岁的那个后来时间节点，你都会不由感慨一句：老歌还是老歌，百听不腻。
1: 反正一起来，
0: 如果没有你，两个人的喜剧变成一个人的伤感，这样的一首旋律只在回忆里慢慢去追寻，追寻过去的脚步，追寻一种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如果没有你，我将会在哪里，在这个孤独的城市慢慢追寻着过去。继续切歌下一首周笔畅，去流浪，一起聆听。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是。

0: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感谢您的聆听守护，这里是晚安新疆，这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听到的开场曲费启鸣残酷月光。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遇见了就算幸运，错过了也无需解释，只需释怀，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个游戏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晚安新疆，继续切歌，黄轩，思念。

也许是因为喜欢到心里去，所以想起那个人，嘴角就会不自觉的微微上扬。也许是因为他就住在我们心里，所以他那些奇怪的问题，我也想参与。爱情的动人之处，大概就在于彼此之间的陪伴和思念。转身之际，看到的是相伴的那张熟悉的脸，那些成长的点点滴滴的谈笑风生的画面，那些年少如阳光般明媚的时光，便是想念。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看时隔变迁，故事都被光阴重写，谁又是你现在惦记的人？这样一首歌来自于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荒废的是时间，永存的是思念。过去的时间已无法改变，但是那个名字却一直在心间。思念随着以后的时间

感谢你的聆听守护，这里是晚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听着歌，想着一个人，如果思念有声音，大概就是今天这一份歌单的旋律。陈奕迅《红玫瑰》。

有些人有些事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直到有一天突然记起，才发现那般的刻骨铭心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荒诞，有时伤，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注定忘不掉的就让它住在心里边好。接下来的这首旋律来自于陆先生乐队，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一起聆听。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里。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这个时候，突然一声隆隆响，地震吗？驾驶员喊道，整个车身随着地表开始摇晃波动。志愿兵们连滚带爬地跑到车边，抓住车上的扶手，惊慌地看着周围。
2: 大家镇定，
1: 萨缪尔喊道。然而惊慌没有停止，连尖叫声也出来了。有一个物体从刚才发出小蛇的巨大沙丘中升起，顶起的沙粒如瀑布般向下流散，直冲到卡车边，将车身推得猛晃。
2: 蛇，蛇，好大好大的蛇！
1: 从沙丘顶探出的是一条如四辆卡车那般大、布满黄白斑点的三角形蛇头，它越升越高，带出下面不知多长的、要七八个人才能抱拢的粗大身体。巨蛇的影子将卡车整个覆盖，或许整座沙丘就是盘着的它，被沙暴吹满而成的吧。蛇头伸出七八米后停住，低下口中不断地吐出大树般粗的血红信子，瞄着卡车和上面的人。
2: 开车，快开车！
1: 萨米尔话音未落，驾驶员

0: 便把动力踏板踩到底。然而过猛的加速不但没有让卡车动起来，车轮下反而不合时宜的开始打滑，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驾驶员的手颤抖着，操作忽然变得十分僵硬，脚也因为恐惧而一直把踏板踩死，使车轮继续打滑。噪音和飞沙似乎激怒了巨蛇，他停止吐信子，对着卡车突然张大嘴。那张能同时吞下七辆卡车的巨口，腥臭和腐败的味道扑面而来。四根电线杆粗细的毒牙呈半透明状，里面隐隐地透出几条含着黑色液体的管道。丢掉，快丢掉你手里的东西！萨缪尔朝小志愿兵喊。他发现大小两条蛇长得一模一样。小志愿兵闻声把蛇尸朝窗外掷出去，正摔在巨蛇的口中打了几个滚，瘫在巨蛇下颚内不动了。巨蛇低头将其吐出，用信子靠近小蛇的尸体闻着气味，然后再次张开血盆大口，暴怒地向卡车扑来。
1: 快跳车！
0: 萨缪尔踹开一侧车门，拽着驾驶员一跃而出，后排的三个志愿兵也拉开车门，麻利地跳出来。五个人刚在隔壁滩上跑了几步，身后巨蛇的嘴便整个附在卡车上，连同周围的一块沙地吞下。细沙从巨蛇的口缝中流出，小溪一般。
2: 卡车，我们的卡车！
0: 小志愿兵惊愕地看着，双腿软得挪不动。萨米尔把小志愿兵背在身上，带着众人往远处拼命地跑。巨蛇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卡车吞到了肚里，似乎对金属疙瘩并未感到不适。他转过头，颈部肌肉一缩一伸，又朝众人冲过来。涉世未深的小志愿兵的呼喊变了声，巨蛇的大口一直瞄准移动的众人，似乎就要一口吞下。轰的一声，出乎意料，蛇头左侧像是发生了内爆一般，炸出足球大小的血洞。他一口咬偏，啃在众人旁边的沙地上。在场的人见状无不胆寒，蛇头的血洞不住地滴出灰色的液体，对这个庞大的怪物却似乎微不足道。巨蛇的杀气和力量没有丝毫的减弱，他把头从沙土中拔出，再次瞄准萨缪尔等人。突然又是一声轰响，萨缪尔定睛一看，只见刚才那个血洞中肉片和体液被炸出来，这次溅出的更多，溅了众人一身，血洞中的体液也霎时变成如注泉涌，周围腥味弥漫。萨缪尔看呆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蛇身内连续发生两次爆炸吗？这个变种怪物脑袋里有炸弹？巨蛇的力量和气势似乎因这次爆炸明显削弱，他摇晃着把歪下去的头抬起，不再看萨缪尔等人，而是转望四方。他将身躯从沙子中拔出一些，身子如响尾蛇般直立在沙丘之顶，信子不断地快速吞吐，察觉从空气中飘来的味道。巨蛇的双目也不知怎么的突然炸开，这个变种怪兽狂怒至极，身子不断地从沙丘中拔出，越来越高，待到它抽出尾巴的时候，浑然像个20余层的大楼耸立在沙海中。它血盆大口一张，向西边扑出去，大地随之猛震，飞沙溅到了高空。又是一阵爆炸声，巨蛇的移动声似乎消失了。惊恐之中奔逃的萨缪尔等人已经躲到了远处的沙坳里。待飞沙散去，他们才屏住呼吸，颤颤巍巍地探出头查看，刚才的恐怖怪兽直直地瘫在戈壁上一动不动。随着巨蛇的倒下，众人的视线顺着蛇身往前移动，只见它的巨口中淌出大片大片的体液，把方圆10几米的土地几乎浸透。
2: 怎么回事啊？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0: 小志愿兵的喉咙依旧嘶哑。
2: 他死了吗？怎么死的？
0: 萨缪尔捂着起伏不定的胸口，强压气息带领一行人试探着

0: 副山坳，慢慢的靠近观察。看来这怪兽是真死了。等等，那是什么？萨缪尔抬手指向远方，众人的目光随之穿过秋缝，发现有一道沙尘驶来。是凯迪，凯迪，凯迪和艾利克。后座的艾利克也发现了父亲，急忙从摩托车上站了起来，高举手臂挥动呼喊。萨缪尔心头一紧，一股愧疚之情油然而生。萨缪尔看到 KD 左手扶着车把，右手擎着那柄大枪，原来蛇是被他开枪打死的，他装上了最长的枪管才有这样远的狙击能力吧。摩托车停在巨蛇旁， KD 径直地走到蛇口前蹲下查看。好了，没事了，子弹贯穿了他的全身，内脏大概都已经破损了，如果不是他伸直身体向我冲来，我还无法做到一枪毙命，之前的几枪都不能置于他死地。 KD 说，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萨米尔老泪纵横，喘着粗气，双手拄着膝盖，弓着背，汗珠和泪水顺着胡须滴落到沙土上。 KD 不知如何面对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得背过身去。艾利克过来搀扶父亲，满心愧疚地去擦去眼角的老泪。四个志愿兵也跑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
1: 任务结束了。我就说嘛， KD 不是吃素的，这条蛇如果带回去再采用防腐措施，怕是够全镇人吃半年的吧。怎么拖走啊？你是大力士，他怎么长这么大个啊？这得吃多少东西啊？被你吹牛吹大的。
0: 志愿兵一边说一边笑，仿佛刚才的紧张、压抑和恐惧都随着 KD 这个强大的伙伴出现而渐渐的散去。为什么不辞而别，偷偷离开家？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萨米尔的身子在颤抖。
2: 爸爸，对不起，你不知道 KD 其实为了
0: 我知道，他表面说去看教授，其实是想北上寻找绅士。你不必再解释了，直接告诉我，为什么不辞而别，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如果你想去，我不会不同意啊，有 KD 保护你的安全，我怎么会担心呢？我担心的恰恰是你没有和 KD 在一起。现在幸好你和他在一起啊，不对，是他后来发现了你吧。你偷偷的跑出去，怕是当初连 KD 都没有发觉吧。艾利克呀，艾利克，你不要再做这样危险的事情了，我在这个世上的亲人就剩下你一个了。刚才有多危险你知道吗？我和几个村民差点就被吃掉了。这样的危险在沙漠里难道只此一处吗？我的女儿啊。
2: 爸爸，
0: 艾利克眼圈一红，头一低，流下泪来。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他的眼泪他只见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一次是现在。艾利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住的道歉。谢谢你 KD， 你又一次救了我们家。萨米尔刚才说话太多，喘不过气来，却仍然挣扎着走到了 KD 的身旁，握住他的手。 KD 却不敢转过身。对不起，都是我没有教育好他。萨米尔先生，请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沉重的大枪从手中滑落，枪托砸在了地上。 KD 扶着枪管垂手站了一会儿，听到身后的萨米尔喘息均匀之后，艾利克的抽泣停歇，才鼓起勇气决定把真相告诉他。
2: 萨米尔先生，对不起，我本该在艾利克未长大的时候就离去，或许那样就不会有现在的烦恼了。
0: KD 握住枪管的手微微地抖着。
2: 而我也是的，我很喜欢他， 可我并不是真正的人。没有明天的感情，会断送埃里克本该拥有的幸福。萨缪先生，这就是他要跑出来的原因，因为我不是去寻找教授和绅士，而是离开，永远的离开。
0: 萨缪尔瞪大双眼愣在那里，此刻才感到双腿因急速奔跑而酸痛，他身子摇晃了几下，一屁股坐在地上，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2: 埃里克的脸像熟透的苹果，
0: 用长发遮住，跑到摩托车后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原来是啊，我早该想到，只要看看埃里克现在的模样，一切不都明白了吗？萨缪尔叹了一口气，不住地摇头。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对女儿的心思一点都没有发觉。哎，你们两个真是被苍天和命运捉弄的一对啊。凯迪说，
2: 我也不知道怎样对席良说，我知道席良也喜欢艾利克，他让我帮助他撮合，我能做到的只有自己离开，去成全他们。
0: 志愿兵霎时纷纷摇头，唏嘘不已。
2: 你们不该遇见我，我应该早点离开。
0: 艾利克明白了席良送给自己礼物的目的，也就体会到了 KDA 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不要再说了，孩子，我明白了。
2: 萨米尔忽然打断了 KDA，
0: 你绝不能这样想，如果真的有错，那就是设计你的人把你制造得太像人了。可这算什么错呢？ KDA， 你本来就是人，你有人的心灵，有人的大脑，你和埃里克会产生这样纯真的情感就是证明。错不在你，错在命运，错在苍天把你塑造成这样，而又遇到了我们。 KDA， 对不起，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我们一家拖累了你，受你无数次的恩惠，却不但不能替你解忧，反而给你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2: 萨米尔先生，不，
0: 我要说。萨米尔转身看着旁边的女儿，艾利克，你带给 KDA 多少烦恼你知道吗？
2: 言下之意，萨米尔要责备他。 KDA 忙上前阻拦，不是这样的，艾利克的烦恼来自于我，而不是我的烦恼来自于他呀。
0: KDA， 你不要再说了，你的烦恼怎么会比他少呢？
2: 见 KDA 终于愿意转过脸面对自己，萨米尔低头不再言语，似乎在恳求原谅。 KDA 心中又感动又难过。萨米尔先生，谢谢您的理解，不过我现在似乎找到了能改变命运的方法。
0: 在场所有人把视线全都集中在 KDA 的身上，弄得 KDA 紧张不堪，他暗自鼓励自己，先费一番时间解释了模拟世界中的一切，然后讲出自己的计划和设想。没想到偶然之下让我们遇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哦，我的天哪，萨米尔惊呼道，
2: 我需要去西伯利亚，那里有解开一切问题的钥匙，我要一起去，即使有危险，我愿意选择和他一起面对。
0: 埃里克的脸依旧隐秘在发丝后，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听到代表无悔决心的字字有力的话。不要难过，爸爸同意，你已经长大了，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选择并为之负责，但你必须听 KDA 的话，并一步也不要离开他，好吗？我相信 KDA 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但你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
2: 出乎埃里克的意料，父亲竟这样顺利地答应了自己，也出乎 KDA 的意料，
0: 萨米尔竟然同意他与埃里克的选择。
2: 我必须实现我的计划，一定不能辜负埃里克，不能辜负萨米尔先生的信任，
0: 他心底暗暗地发誓。 KDA， 你这就要走吗？不会误顾等等吗？
2: 是的，我刚才就在做出发前的准备。
0: 命运从那里开始， 现在

0: 爹爹，我相信你能够做到，因为你的出现让我们见证了许多本来不可能做到的，最后却做到的奇迹。你救了我们一家，你找回了艾利克，你在我和钟宇差点死掉前回到我们的身边，这次也是。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你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祝福你。我期待着你的计划成功，我等你们回来，一定要回来。走吧。 KD 不再说话，面对着眼神坚定朝自己挥手的萨米尔深深地鞠了一躬，把大枪背在身上，轻轻地握住艾利克的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坐在摩托车上往沙漠西边驶去。一步三回头的艾利克忍不住分离的痛苦，又流下泪来。
1: 不要回头看，往前走才能开辟新的人生，去吧，
0: 萨米尔高喊。 KD 不说话，轻轻地捏了捏艾利克的手，他便在有力的紧握中鼓起了一点勇气，擦干泪水，心底产生一股新的力量。曼伊与萨米尔不也是在沙漠中最后走到一起的吗？这真是现实的奇妙轮回，不对，还有不同。他相信自己不会复制母亲的宿命，只要有他在身边。摩托车的履带压出的痕迹绵延向前，五个人的身影渐渐化成小点儿。艾利克心底的烦恼和痛苦像是随着每前进一米便从他的身体里渐渐地流走，留在身后的车辙之中。西凉啊，看来你没机会了。萨米尔望着远去的两个人，不自觉地说了一句，然后掏出马甲里的电筒和匕首，起身招呼志愿兵往巨蛇的口中走去。他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埃里克能遇到这样一个优秀的人让他心底释怀了许多。虽然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困难摆在这对青年的面前， KD 的神秘计划在众人看来也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听取了模拟世界中的一切解释之后，回首十多年来发生在 KD 身上的一切，他们便不再这么想。这些原本只能过着简单而平凡生活的人，试着想象一下那些素未谋面的西伯利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敬佩之情不禁地油然而生。又想想与 KD 在一起的那些充满激情积极奋斗的日子，温暖便如溪水淌出，侵润了整个心房。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5: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

0: 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萨缪尔往巨蛇的肚腹内越走越深，周围越来越暗，而心底却是越来越明亮了。不知是对 KDA 的感激，还是对那些研究员的感激。
2: 好身手，你回来了。
1: 天花板上的扬声器传来沙利文的电子音。啊，已经解决了。KDA 回到加工中心继续工作。
2: 挺厉害的嘛。
1: 没什么。
2: 我不是说这个。
1: 你要说什么？KD 把一根万向轴承从工作台上取下，放到地板上。
2: 女孩表情全变了，你看她偷偷的在笑，嘎嘎。
1: 艾利克听到这句话，本想上前帮助 KD， 却红着脸往桌子旁走去，坐下不过来了。沙利文，车库的升降梯还能用吗？ KD 试着转移话题。
2: 为何不能？
1: 那就好，我待会儿从那里出发。地上的零件越积越多，艾利克一点都看不懂。索菲亚女士过来提醒 KDA 待会儿把这些破玩意儿收拾干净。一个多小时以后， KDA 关闭了加工中心的电源，开始在地板上组装这些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快或板的不知名的物品。他的双手仿佛被施了魔法，每个零件的拼装和固定都迅速而准确无比，而且他几乎不看地板，似乎每个零部件的位置都已烂熟于胸，除了螺栓和卡扣固定，他有时还徒手掰弯一些东西，或者用右指尖的高温气流点焊。埃里克在远处好奇地看着，只见那个组装体越来越大，管道、阀门、容腔、线圈、电子屏幕、把手、合金关节

0: 如此种种，还有许多电路。 K 爹用了15分钟便将地上三分之二的零部件整合到一起，然而还看不出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1: 积木好玩吗？
0: 沙利文问。
1: 等我把事情办完了回来陪你一起玩。那我可记账喽。
0: 接下来的工作不能在这里进行，不然会运不出去的。通往车库的门太小了。 KDA 双手伸进组合体的底部，稳稳地把它搬起来，往空荡荡的停车库走去，而后回来取零件继续安装。
1: 我明白了，你在造飞机。
0: 沙利们的声音响起。没错，是直升机。
1: 这玩意儿工作台造不出，可你怎么知道飞机的零件结构呢？
0: 不知道，他们已经在我的脑子里了。
1: 两个旋翼，
0: 把双螺旋桨的轴搭成 V 字形，让他们的叶片交错旋转，这样能平衡转矩，飞机的结构也会更紧凑。
1: 动力呢？
0: 用我自身的电啊。
1: 你这只是飞机骨架？
0: 是的，马上装蒙皮。KD 回到加工中心前，在面板上熟练的操作，生成一些柔性薄板，为了减轻不必要的重量。这些材料全是轻质合金和塑料，甚至橡胶。他把那些板材一一的拖到停车库内，用刀切割整齐，再一点点的蒙到直升机的骨架上，用铆钉或者焊接固定。飞机的结构并不是流线型的，而是棱角分明，像上个世纪的军方产物。不知是加工中心仅能做到如此，还是 KDA 根本没有想搞得那么好看。在飞机底部有钛合金复合陶瓷的装甲板，看来他还考虑到了防御地面火力的问题。
1: 真难看，小机器人呼叫小机器人，
0: 沙利问道。 KD 转头朝大厅门口望去，只见索菲亚女士正钳着两个油漆罐向他移来。好吧，我就给他漆上颜色。对，这么办。 KD 如泼墨般给机身外壳涂上了黑漆，而后不知是突发奇想还是早有预谋，手转工笔，白漆罐在侧面慢慢的一点点的涂鸦着，似乎在画什么，大概是为了保密，他预先关闭了车库的门。艾利克的肚子咕噜的叫了一下，弄得他很尴尬，实际上他已经多半天没有吃东西了。索菲亚女士见状便去给他准备食物。粮食储库里的其他食材早已经腐烂了，只剩高干燥面粉和脱水长米完好，他便用这些烹制一些油炸的小饼，撒上盐，又煮了甜粥，还被端过来，香气已遗散在大厅之中。
2: 谢谢你，你做的真香。
0: 艾利克礼貌地从索菲亚女士手中接过铁托盘，慢慢地吃起来，那味道他怕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
1: 谁说我只会扫地？
0: 索菲亚女士朝屋顶怒吼。车库大门再次划开，埃里克转头望去，嘴里还叼着未嚼完的饼。之前漆黑的双旋翼直升机静静地停在车库地板上，像一只胖企鹅，左侧机身正对着它，上面跃然出现洁白的大翅膀，呈伸展，仿佛展翅高飞的模样。埃里克忙低头从颈间取出母亲的吊坠，认真地看着，而后抬头看看远处的飞机，一模一样。埃里克激动地把母亲的吊坠紧紧地贴在胸口，眼里闪着欢喜的泪花，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与喜悦。午餐后，索菲亚女士把趁埃里克吃东西时夹做的饼用无菌箱装好，提到飞机前塞进储货空间内，又装了一些盛满净水的塑料瓶。艾利克很不好意思，索菲亚女士只是回了一句，
3: 不要客气，教授已经不在，这些食物留着也没有用。

0: 用了。
1: KD 检查完要携带的物品，工作台突然自动响了起来。
2: 是你吗，沙利文？你要做什么？
1: 他问道。
0: 破枪，没子弹，傻瓜，上前线，嘎嘎。
1: 工作台的罩子打开，下面出现了几盘缠绕的整整齐齐的弹链，沉甸甸的，尺寸与大口径枪完全一致。
2: 哼，让你费心了。
0: 别废话，快回来，还材料才是正道。
1: KD 不再与他多言，对着天花板招招手，拉开舱门坐了进去。直升机座椅左右并排，艾利克刚系上安全带，便看见 KD 又发出红光的刀朝自己左手食指切下。
3: 你干什么？
1: 别紧张。断口平整而光滑，掉落的部位有指甲那么长。 KD 用右手在食指断口内轻轻捻出几根如缝衣针般粗细带着高等绝缘皮的电线，与直升机控制面板上伸出的几根电线连接到一起。
2: 准备好了吗？
1: 他侧身问艾利克。
3: 准备好了。
1: 这一去或许又有不少危险。
3: 不怕，我什么也不怕，我最害怕的是……
1: 不要再说那些话了。
3: 嗯。
1: KD 按下电钮，直升机底部伸出四条机械腿，慢慢地往车库尽头的大升降梯挪去。阳光从天花板裂开的闸门缝中透了过来，适应了地底柔光的艾利克不禁伸手遮挡， KD 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双目坚定而炯炯有神。他指尖输出第一道电流，黑色螺旋桨便快速地旋转起来，叶片高效地切割着空气，吹得散落在升降台上的细沙狂舞，机身便随之渐渐地脱离还在上升的台面，往太阳底下迅速飞去。 KD 设计的航线并非直线，他要避开沿途可能遇到的一切大城市，越是那些地方越不安全，被杀人机器占领的城市会向他开火，被人类占领的城市说不定也会向他开火。直升机从中午一路狂飞到傍晚，艾利克坐得乏了，在温暖舒适的舱内昏昏地睡去，留下 KD 独自驾驶。他聚精会神地看着前窗，时而瞟一眼仪表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靠近。大地一片苍茫，灰黑交错，依稀变得破败倾颓的驿站和烧成灰烬的村落，就是见不到几许绿色，也见不到人影。有些地方大概是刚刚发生战事，有硝烟飘在天空，宛若哀嚎的巨龙，连接着灰蒙蒙的云层和干裂的土壤。 KD 不禁想起了贾婆沃克，这就是这位老人连同十几个同事以及学生助手，特别是他那个无名的助手，托付给他的世界，托付给他的任务。此刻的 KD 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迎接摆在面前的战争。对于贾帕沃克等人，特别是对杨云石那些生物实验的残酷，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虽然他在理性上明白牺牲根本无法避免，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布满了荆棘的时而血光淋淋的苦难和弯路，贾帕沃克等人能够正视这一点并直面它。实际上他们已在努力把牺牲减到最少，否则也不会用那些死囚犯做实验品。优柔寡断，什么都做不成，有放下的觉悟才能获得成功。不应这样思考，问题不是优柔寡断，我纠结的是究竟什么才是人道。那些死囚犯是生命，他们伤害过屠杀过的人就不是生命吗？就因为他们做实验品，觉得他们经历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而忽视了他们犯下的一切罪行吗？如果不能从烂好人的观念中跳出来，怕是极其容易滑向伪善。贾帕沃克等人一定明白这一点，所以才敢于付出，敢于牺牲。看来就像教授所说的，我根本比不上贾帕沃克老师的那位助手，
3: 我根本就是涉世未深的孩子，我所谓的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只是借口吧，本质上我还不敢接受现实的残酷。
1: 雷达显示屏上扫描到生命的迹象，只是一个光点，似乎不远，正在缓慢地向南方移动。 KD 便转身从悬窗向下观瞧，飞机在几千米的高空中飞行，一般人根本看不清地上的物体，这种不借助机器单凭眼睛观察的能力仅属于 KDA。 不看不要紧，他当即决定降低高度，直奔光点的位置飞去。他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扛着一根长度与他身高极不相称的木棍，上面绑着一大块红色的破布，上面有石墨图画出的 SOS 的字样。直升机降落的失重感让艾利克醒来。
3: 艾利克，我看到下面有求救的幸存者。幸存者？对，是个孩子。
1: 艾利克的神情紧张起来，他直起身子看了看雷达显示屏，又探头从悬窗外往下看，而后抓紧两肩的安全带准备迎接失重感。地上的脏小孩听到了天空中传来轰隆声，仰头看了一下，没有太在意，还是低着头娘娘腔腔地走着，却不曾想声音越来越大，后来竟感到了头顶的风压。飞机停在小孩的身边，舱门打开， Kitty 迈步走了下来。
3: 原来是人呢，
1: 小孩说了一句。
3: 你怎么了孩子？
1: Kitty 问。
3: 我看到你扛着求救信号旗，爷爷说无助的时候就画这个，原来真的有人来救我呀。
1: 艾利克轻轻地握住了孩子的小手，又脏又冰。小孩把手抽回，擤了一下鼻涕，接着说，
4: 爷爷被人抓走了，我又饿又渴，一个人瞎走，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能活多久。
1: KD 感到一阵凄冷，如果刚才自己少看一眼，与孩子擦肩而过，他感到生命的脆弱无力，简单而平淡无奇的，就像一根枯干的草杆被风不经意地剪断吹散。
3: 爷爷别着急，慢慢说。
1: 艾利克取出一块饼递给他，小孩看到饼眼神中爆发出一种摄取的光芒，他几乎是将饼夺过去的，坐在木棍上用一双脏手连抓带塞的往嘴里填，似乎怕他跑了，又像是怕眼前两个人突然变卦不给他吃了似的。他大概是饿坏了，一张饼下肚之后仿佛吃的是空气，抬起头可怜巴巴地看着艾利克。艾利克笑着又递过去一张，小孩这次乖多了，没有那样不礼貌的狼吞虎咽，而是一口口地嚼着，努力地克制自己的食欲，慢慢地咀嚼。
3: 想吃就吃，吃饱了慢慢说好吗？
1: 艾利克对他微笑，小孩渐渐地平静下来。他大概才八岁左右，留着一头蓬乱的粘满灰尘的头发，似乎还有小虫在里面爬，和连手一样脏，衣衫都是用一些残皮破布制成的。他用皮革包着脚，又垫了一层铁板，用绳子绑住当作鞋。刚才走路一瘸一拐，怕是两只脚已经酸痛得不堪了。K 爹与他并坐在木棍上，边看男孩吃东西边问话，
3: 你爷爷被谁抓走了？
4: 守卫。
3: 守卫？
4: 他们是坏人，他们本来让我们随意居住的，又突然把我们抓起来。
3: 你的意思是说附近有聚集地吗？
4: 有，我们走了一天到了那个地方，那里的守卫让我们进城安顿，我们就进去找间破屋子，爷爷第二天就被他们带走了，好多人呢，可凶了，都带着刀还有枪。我个头小能钻进去，爷爷钻不进去，那里面很黑，好多好多灰，很冷，爷爷把我塞进楼板缝里躲藏，今天凌晨我才敢偷跑出来，他们没有发现我。
1: KD 感到小孩因为紧张有些语无伦次，他需要用问题引导孩子的思路。
3: 你说的那些很凶的人现在在哪儿？ 你爷爷被他们抓

0: 发了，你跑出来了，对吗？
1: 对对，那些坏人就在我昨天待的地方。
0: 你昨天待的地方在哪儿？
1: 后面。
0: 小孩指指来向，后面。你一直走直线吗？
1: 不，不知道。
0: 这方向根本没法参考啊！我想想，一天的时间，这样的小孩，至多30公里，不是很远。不管是不是那个方向，直升机高空悬停，就能看到附近有没有聚集地。孩子，那是什么样的地方？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些信息对我找到你爷爷都有帮助。或许是 KDA 的声音和表情让孩子感觉并不冷峻疏远，加之这样的呵护，他的胆怯和恐惧渐渐地消失，开始语无伦次地讲，大概是从未学过逻辑知识的缘故。
1: 有好多楼，圆的方的都是倒的，人也好多，我不会数数，都有刀，又大又锋利的刀。城里有条干涸的河，地面裂开了好多好多的细缝，但深处是湿的，我挖泥鳅挖不到。爷爷就教，正在挖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好多狗，朝爷爷和我身上闻，一边闻一边流口水，然后那些坏人就出现在了河沿上。他们是不是要吃掉我爷爷呀？
0: 你和爷爷只是暂时分开，待会儿就能见上面。 KDA 给他打气。
2: 真的吗？
0: 孩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1: 真的哦，我很厉害，多少坏人都不怕。
0: KDA 拍拍胸脯。
2: 谢谢你。
0: 你冻坏了吧？我来给你取暖，飞机上两个座位间还有个小空位，本来是放行李的，你刚好可以坐在那里。
3: KDA 指尖淌出了热气流，将小孩包裹起来。
1: 啊，好暖和呀，是魔术。
0: 对，这是魔术，我是魔术师。
3: KDA 笑了一笑，男孩欢天喜地地蹦起来，他当即把破布制成的大旗从木棍上解下，裹住自己的身体，算是添了一件衣服。看到艾利克心酸， KDA 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的身上，他连忙推让。
1: 我很脏。
0: 衣服就是穿的。
1: 你不冷吗？
0: 哼，我会魔术，不怕冷。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灵犀。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新的一天就像刚拆封的糖果，满是甜蜜的可能，不信的话就去品尝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新的一天赋予了我们新的希望和机会，让梦想插上翅膀，勇敢地追求你想要的未来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都值得尊重，每一个在身边的人都应该珍惜。愿你眼里有星辰，身边有微风，心中有暖阳。早安，新的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0: 草根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2: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6: You are listening to，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阳光拂过窗台，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学会拥抱这个美好的时刻，让心灵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中。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管世事多艰难，别忘了看开点儿，再温柔点儿，再微笑点儿。生活都是在你眉开眼笑的时候，一天天好起来的。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2: 升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